再过几秒钟，8:05，这里是 FM 94.3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瑞莎。有没有宜兰的朋友现在才打开收音机的？佳慧姐姐今天不在哦，明天这个熟悉的好声音才会继续陪伴你的上班路。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因为施工封闭，这边做的是钢板护栏的维护作业。而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移动式的清扫还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南港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车多的路段，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台北市的艋舺大桥往北，万大路到爱国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光复南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圆山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内湖，重庆北路四段往南要上国一往北的匝道，民权西路往东，延平北路到承德路，还有往来双北的桥梁，像是三重这边的重阳桥、台北桥、忠孝桥跟中兴桥，还有板桥的华翠桥，都是新北往北市方向车多。台北市的林森南路往南就在徐州路口，号志绿灯不亮。

Yuki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去树》。Ricky 形容这首歌曲是非常高能量的歌，是一首炸裂的歌曲，炸什么呢？炸你的负面情绪，把所有的不满全部都透出来的歌。那他写这一首歌的背景也蛮有趣，他有一天真的是气到爆炸，气什么呢？跑步的时候踩到一颗杨桃滑倒，他气到当下只能骂那颗杨桃去树。那杨桃是无辜的嘛，他也不知道他会被踩到啊，所以 Ricky 说其实那个当下的愤怒负面情绪算是一整年的气氛能量累积哦，所以才会那么的不高兴。那这首歌里面其实放了蛮多比较深层的东西，比方说他用了闹钟、杨桃、帅哥跟蘑菇分别代表世俗的框架、看不惯你的小人、唯利是图跟道德绑架。但他也说好，有时候创作这种东西是比较私人的，他放了这些东西进去，但是听的人听到了什么他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不管有没有听出来，总之你只要感受到这是一首把不满全部都一吐为快吐出来了你就轻松了的歌，那就好。不过这首歌让我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联想，这个联想其实是源自于今天是一个跟动物有关的日子，叫做世界犀牛日。犀牛跟去鼠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跟老鼠有关哦。好，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串联。首先，犀牛之所以濒临灭绝，或者是他们的生存有危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盗猎犀牛角嘛。就是有一些传说说这个犀牛角呢有这个强身健体、什么清热解毒之效之类的。但后来不是人家分析说犀牛角其实跟我们的指甲成分一样吗？所以与其花钱去买犀牛角，就自己咬指甲就好了。那跟老鼠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芊芊之前推荐我看一部韩剧叫做《鼠祸》，那《鼠祸》其实就是运用了韩国一个蛮惊悚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叫做吃了指甲的老鼠。相传人类剪下来的指甲如果不小心乱丢被老鼠吃掉，老鼠精就会变成那个人的模样，拥有他的声音跟记忆，那假的这个老鼠人会直接取代真的人的人生，甚至就连朝夕相处的家人都难以分别。这个是韩国家喻户晓的经典怪谈。总之就是这样串串串的，想告诉大家今天是世界犀牛日。那他们其实有一些蛮特别的冷知识，比方说不要看他那么笨重，他跑起来也是非常快的，生气的时候时速可以超过60公里。还有他们有独特的标记领地的做法，那就是完之后会用脚去踩自己的便便四处走动。狗狗用撒尿来划分地盘，那犀牛就是用便便的气味来划分地盘。刚刚讲到那部韩剧《鼠祸》还蛮好看的，结局非常的出乎意料。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结局，包含像是我跟芊芊看那么多这种类型的书或影剧，都还是猜不出结果，他才会强力推荐我去看。那讲到这里，一定很多人想说：“对啊，芊芊去哪了？他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出现了。”

0: 不应该问我，他有粉专的，去他的粉专问他好吗？西武高架南下31.6公里，在五股忍接道前的中间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台65线南下9.9公里，这边是土城一出口前的内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29.4公里，就在碧潭隧道前的内侧两辆车的碰撞。那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全线车多，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就在大直接口，这边是国道客运三重站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请小心慢行。林口地区忠孝路往东文化三路到文化一路车多，那在三重地区的例行路一段2到40号就在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还会有机车买菜大队都在看菜，没有在看路哦。西武高架北上22.4公里，这边是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华兴中学到复兴桥持续车多。而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大华系统开始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高工局到林口30公里，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到2，以及平镇系统到右师20到30之间。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不到3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20公里。那在国道3号的话，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车速30，往北树林到中和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1: 1 2 3 1 2 3 1 2 3，来哦，来麦克气音哦，来 echo 较细声哦，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教师节前夕，基隆市慈云寺举行祭孔大典，依循传统古礼举行三献礼及六仪舞，庄严追思至圣先师孔子，传承传统礼乐文化。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2: 国小医生经过训练，以整齐庄重的舞姿演出六艺舞，象征文化传承。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和慈云寺管理委员会主委李林宝玉、立白委员林佩祥等人共同参与。邱佩玲表示，看到孩子们用心投入庄重演出，深受感动。
3: 那我觉得这些学生们很了不起，是他们才总共上课上了6次，一次80分钟，可以跳出这么好的一个完全的六艺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在座的老师跟学生跟家长们都非常的开心，他们可以在这么短时间表现这么好，你想家长们的教育跟老师的教育都是完整的。
2: 邱佩玲表示，是否将持续结合学校和民间力量，让传统文化融入教育与生活，延续礼乐文化的生命力，也向所有教育工作者表达敬意，祝福全市教师教师节快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台北市南港生技隧道将于9月28日正式通车，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也规划自行车道及人行空间，改善南港地区交通及通行环境。隧道同时也具备防灾功能，未来如果发生台风豪雨造成道路受阻时，生技隧道也能作为替代通道使用。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生技隧道工程表示，过去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尖峰时段经常塞车，车程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一旦隧道通车后，最快约5分钟即可抵达。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隧道也规划4公尺宽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让民众除了开车也有步行或自行车的选择。此外，生技隧道也设计防灾功能。市长蒋万安说，
5: 未来如果台风豪雨来的时候，私人西闸门关闭，这边就会成为旧庄以及院路在地居民他们进出市区非常重要替代道路，以及因为它的

0: 独立通道，所以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提供救护来使用。
1: 新光处表示，隧道全长824公尺，其中隧道段707公尺，连接南港车站以及研究院路一段130巷，并预计于9月28日正式通车，届时将可以改善南港车站、国家生技研究园区以及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新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政府为了稳定公车班次和驾驶人力，透过业者弹性排班和兼职驾驶，补足尖峰运能。此外，也规划引进国道双层巴士，一旦中央开放，将积极争取补助，加速投入营运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长张信福表示，该局和业者持续改善工作条件，现已陆续增补公车驾驶。此外，也和业者研议上下午尖峰半日班形式，以提高驾驶投入的意愿，补足尖峰运能。在引进国道双层巴士方面，市府现已备妥购车补助方案及需求评估，只要中央开放申请，就会积极争取加速引进投入国道客运服务。
4: 那么，据我们了解，中央是要补贴双层巴士770万，大概在10月下旬的时候会开始接受申请补助，希望我们桃园这边能够抢着投箱，把这个双层巴士赶快引进到桃园的国道服务上面来。
3: 在满足公共运输最后一里服务的桃小巴方面，桃园市交通局长张信福表示，目前全市已有超过70条路线，预计年底会增加到120条。这部分除了优先稳定营运，也规划明年导入需求反应式运输服务，进一步优化营运效能，并同步充实 U-PAC 车队和站点建制，以完善桃园整体公共运输。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被称之为最复杂多更案的永和大城社区，如今单元7正式执行拆除动工，未来将提供公托、日照中心、活动中心、社宅及市场等多元设施，大幅提升地区生活机能，预计120年就能让住户入住新居。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永和大城社区公办都更案是全台规模最大且产权最为复杂的都市更新计划，总面积大约8.2公顷，共分为7个更新单元全面推动。市长侯友宜指出，这一项都更案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市府近年积极推动大城地区公办都更，经各方多年努力，目前单元2已经完工入住，单元3跟6进入施工阶段，单元145则已经有实施者在进行审议或是筹备动工，单元7则将执行拆除计划，
6: 包括可以盖托老、日照、公托、市民活动中心、图书馆，让我们市民在大城都更的范围里面生活更加的便利。
5: 陈祥局表示，新北市推动多元都更政策有成，近8年来都更核准量已经超过历年总和的10倍以上。此外，市府也启动捷运顶溪站周边5.6公顷都市更新计划，加速推动捷运中和光复线沿线都市更新，打造便利崭新的生活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西武高架北上22.4公里，这边是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29.4公里，在碧潭隧道前的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9.9公里，就在土城一出口前，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国三北上南港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养德大道二段二巷，台北市至善路往东在34号前是中影文化城这里发生了车祸，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呈现车多。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左右，过了汐止到东湖不到50，高工局到林口30公里，桃园一路到中立转。

接到20到40之间，中立到右师50公里上下，虎口到虎口服务区5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40到50之间，桃园到林口不到30，林口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20公里，圆山到内湖不到50。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的话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到40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左右，往北的话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不到40。那在国三这里，南下方向的安坑到中和30公里，土城到树林50，北上方向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30到4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公里。

0: 欢迎收听金广新闻。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2.26%， 以27122点作收，创历史新高。台艺执行长苏姿峰掌舵的超微股价收盘大涨近 10%， 市值首度突破1兆美元，正式进入美股兆元俱乐部。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卫福部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他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式灾害，不能只靠单一部门应对，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建立韧性。记者杨欣报道。
1: 回顾花莲马太安溪洪灾救灾与复原的历程，副总统萧美琴感谢各界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展现彼此扶持的坚定力量。从医疗团队、国军到志工，都投入救援行动，汇聚台湾的良善与专业。卫福部也将经验整理留存，累积未来防灾的力量。
2: 除了台湾处地震带，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台湾所需要建构的韧性，赖总统提出不只是要全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韧性。
1: 专书整理卫福体系起到创新，包括无人机送药、志工纳保、协助灾民安住、健保便民、防疫部署、偏向关怀及高效清淤。布利医院也组成布医联盟，动员医护驰援，并提供心理咨商，协助灾民走过灾后创伤。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名古屋亚运，台湾软式网球混双组合于凯文黄诗源昨天在金牌战险胜日本组合，进账代表团首面金牌。而备受瞩目的棒球台韩大战，昨天则以0-5吞败，无缘开出红盘。不过接下来将分别对上泰国、香港，仍有机会前进四强并打进金牌战。不法业者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将大批未经核准的禽流感疫苗虚报为优格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4: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3: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刑事局与台新综合证券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从三大面向深化合作，推广165反诈骗仪表板，分析高风险客户，掌握潜在被害人，提升识诈与拦阻效能，共同打击投资诈骗。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MOU 签署仪式由刑事局长邱少洲与台新证券董事长陈俊宏代表签署，双方再次携手合作，透过情资共享、防诈宣导及异常通报，强化防诈与拦阻效能。邱少洲局长表示，假投资诈骗财损居高不下，诈团常先取得信任，再诱骗民众投资股票、期货或虚拟货币，呼吁民众提升识诈意识。
6: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签订这个反诈合作的意向书啊，对于我们彼此之间日后的资讯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我们如果贵公司需要的话，我们在反诈的教育训练甚至素材上面，我们都可以全力来支援跟提供。
5: 另外，因中秋节网购旺季，刑事局提醒两大诈骗手法，包括假冒买家或客服，要求点击连结认证，以及商品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民众如遇到可疑情况，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1: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2: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37分喽，在国三北上29.4公里，这边是碧潭隧道前的内侧，两辆车的事故排除。台65线南下9.9公里，土城一出口前的内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北市的大直桥往南，在上桥处的外侧有事故。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台北市的智善路二段往东，就在34号前，中影文化城这里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福林路。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多回堵到了养德大道二段二巷。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无堵到汐止，车速30，过了汐止到高架汐止端不到50公里，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车速30到50之间。高工局到林口20到30，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在30公里上下。中立到幼师、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40到50。国一往北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3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5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在10到30之间，内湖到东湖不到60，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公里，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不到60，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左右。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往北方向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3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土城到树林50，往北的话三鹰到土城交流道不到50公里，土城一路到南山路出口3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40，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
1: 我的家庭在

0: 什么？
1: 因为我的家庭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
2: 马上就来欢迎我们单元的女主角，她就是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Hello， 淑玲理事好。
3: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每一季的节目都会做13集，那我们前面等于花掉了一半的集数，告诉大家在数位的浪潮之下，有给我们生活带来好处跟方便或者是优点的地方，但是当然也有不好的。那理事今天在这里，所以我们基本上讲的都是哇，对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家庭关系造成的影响。那到底为什么我们总是脱离不了网络、手机这样的滑滑世界呢？总是要先知道为什么，在有了原因之后才能够各个击破嘛。所以理事，到底为什么我们好像有事也在滑，没事也在滑，然后就变成好像我一直都在滑？
3: 说老实话，如果认真要讲的话，应该还蛮多原因的。比如说 Elsa， 你的手机会不会绑定你的工作？
2: 当然会啊。
3: 那你会不会怕自己忽略了单位或者老板送来的讯息，你漏接？
2: 其实说实话，因为我算是小咖，所以还好啦。如果我真的有重要的讯息，就是群组里面只剩下我还没看的时候，同事会打电话、
3: 就会告诉你说，哎，你是最后一个了。
2: 对对对，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别，大家的上下班时间不太一定。那我有时候下班比较早，其实真的就公司的讯息我可能就不看了。
3: 那我是觉得尽管是一个蛮人性化的工作场域，真的很棒。但是有些行业他们可能真的每天得盯着手机里面的讯息耶。
2: 那个盯到有的时候明明手机没有响，他也出现幻听，以为有讯息进来了，对不对？
3: 对呀、因为对他来讲，每一个讯息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上的指令，或者是他能不能继续在这个职场里面待下去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2: 天哪，手机对他来说还有会想要一直滑的冲动吗？他好像是一个紧箍咒哎。
3: 是，但是他会不断的让自己处在一个警觉状态
2: 啊。
3: 会一直在注意说这个讯息有没有进来，然后我有没有缺漏，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这会变成一种习惯。
2: 哇、天哪。
3: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你看到了，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陌生或者无聊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拿手机出来挡住，不是挡你的脸，挡不了脸，你现在的手机太小挡不了脸，但是我们拿手机来挡住什么，来告诉别人说我很专注的做某些事情，不要打扰，然后我也没有要打扰你们。然后我正在做我自己要做的事，可是其实在那个时间里面，你做的这些手机里面的滑滑滑，很多时候真的是不需要的，蛮无聊的。
2: 没错没错，
3: 最典型的就是大众交通工具上面，
2: 还有开会的时候啊。
3: 哎，对。那以我的行业，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进修的时候，
2: 哦，对对对，
3: 听演讲听到自己都快要睡着的时候呢，拿出手机来滑一滑，啊，好像就精神就振奋了。
2: 哦，所以理事自己本身也会有这样子，比方说为了逃避无聊的场合啦，或者是跟自己好像有点无关的对话的时候，也是会下意识拿出手机来咯。
3: 基本上我不太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在做交通工具的时候，我大概都是扮演一个观察员的角色，我都在偷看别人看什么。
2: 哦哦，
3: 好可怕、
2: 就是抬起头来发现，哎呦，我前方99.9%的人都在滑手机的时候，你突然好奇大家到底都在滑什么。
3: 对，因为我就在想有什么好看呢、你们这样子一直滑来滑去，我也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认真的阅读里面的东西，但他就是很习惯的一直让他卷动。
2: 对，
3: 那我就会很好奇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第一个，手机耗电嘛，对不对？然后看起来你很忙碌，可是最后你什么都没有做，就只有做一件事，就是手指头运动。但是你看很多人就会这样，
2: 但因为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放松啊。
3: 我觉得不见得。哎，Elsa，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

0: 新闻报道里面一半以上的讯息都是负面的。
1: 哦，对，我有时候的确会因为这样子就转台，或者是干脆就不看了。
0: 对，我为什么要看这些负面东西？或者其实我们在看一些跟我完全无关的人他的生活，比如说英国王室的小乔治王子要上学了这是我刚才看到的消息。
1: 是，
0: 那我就在想，在我打开电脑的时候，我的入口网站它跳出这个讯息的时候，我被强迫看了这个东西，可是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哼，
0: 那我为什么要看？
1: 因为大家都在关心
0: 啊。好，但是我不想关心。所以你看，这里面就带出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有时候是无聊，或者是陌生情境，然后有时候是因为工作上的绑定，你知道吗？在我们不断的滑滑滑这个时候，它就造成了一个生理上的反馈。
1: 生理上的反馈，
0: 就是你不断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荷尔蒙里面有一样东西就会大量的分泌。
1: 你是说多巴胺？
0: 对。
1: 那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很多人无意识的滑滑滑，其实是在等待某一些他有兴趣的东西，因为现在大数据的回馈也很厉害嘛。我今天对某个东西有兴趣，他就会一直推播我类似的，所以我会越看越快乐，那就是一种放松啊。
0: 我觉得那不是放松，有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反而是更紧张的。比如说，哇，这么多人都在买大乐透，那我该不该去买呢？最近呢，股票的指数上涨或者是跌落，我到底该买还是该卖呢？
1: 这有一种群体效应，对不对？大家都在做的时候，那我没做好像不太对耶。
0: 对啊，所以你看到了这个东西，就是好像人很焦虑，哪是放松啊。
1: 哦，好，这个可能跟我们选取的那个讯息不太一样啦。
0: 所以你都会选取什么让你
1: 放松的呢？比方说看一些帅哥美女啦，或者是出国旅游的讯息。不过贝里是这样子一问之后，我突然发现也许很多人在看帅哥美女不见得像我一样是觉得放松或有趣，他可能会感到容貌焦虑。那看出国旅游的讯息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大家都出去了，只有我没有什么出国的经验，好像不对耶，我应该要跟上别人的脚步。
0: 没错，所以我要看更多，看看能不能让我可以获得更多，或者我可不可以更放松或者更愉悦。说老实话，这个做的更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我想要，我还要，我要更多。其实这个在我们生理上是让我们在一种非常亢进的状态。
1: 而且比方说，如果今天我是在通勤时间不断的接收这一些讯息，当我要下车的时候，手机关掉的那一刻，我到底获得了什么？
0: 好像没有。
1: 对，然后我刚刚那一连串很慷慨激昂的情绪瞬间归零。
0: 然后我们认真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在生活里面真的需要发生吗？所以我们回到前面讲到三 C 数位资讯或者现在的虚拟这些议题上面啊，我想要提出的一个名词叫做数位自律。
1: 哇，自律两个字听起来就很辛苦啊，李氏。
0: 我懂我懂我懂，一讲到要自律，我们大概就想到我要咬牙撑住，握拳头，对吗？
1: 对，没错。
0: 这样会不会太可怕了一点？我们要不要就此打住，不要再谈了？
1: 当然不行啊，如果这样子后面集数怎么办？明年怎么办？那听到这边想要知道如何自律的人该怎么办？
0: 说的也是。所以其实有很多策略我们可以想办法。
1: 好，所以我们在李氏提出这个数位自律之后，这一集真的就要结束了。那一些刚刚好多好多怎么办？当然就下一集要告诉你实际的解方，让大家可以有所行动咯。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0: 谢谢。

安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在八德路三段106巷口的外侧，两辆机车的事故，救护车已经到场。市区车多的路段，还有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麦帅二桥往内湖的方向，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吉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三重这边的连外桥梁、重阳桥、台北桥、中兴桥跟忠孝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

难以抗拒，来自李杜，再加上周华健。在台北市的至善路二段往东34号前，就在中影文化城这里，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福林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都是全线车多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就在

八德路三段106巷口这里，外侧车道两辆机车的事故，救护车已经到场协助。台北市的大直桥往南，在上桥处的外侧事故还在。国道三号南下31.7公里，过了安坑的中间车道，看到往生的鸽子。台北市03南路往南，就在徐州路口号志绿灯不亮。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富城的歌声《梦难留》，歌曲过后9点咯。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台油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205.9公里，在乌日路段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不对，更正，是东向的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神冈台61线南下在龙井出口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167.7公里，过了深港路段，水泥包掉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台86线西行6到5公里之间，在台南交流道先前货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李景元呐、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啊，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谢你啦。哎呦，
1: 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0: 啊，为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0: 是这样哦。嗯。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1: 不一样。
0: 啊，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0: 哎，她没有男朋友。
1: 陈妈妈。嘿。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0: 啊。啊哈。哦，我真无彩哦。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2: 什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关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05，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三个小时的节目进行到最后一个小时了，先来做个小小的预告，等一下会请大家一起来追剧，而9:30过后呢，要一起来对付诈骗集团。

新北市的台北桥、忠孝桥、忠心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永吉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南京东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内湖，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百灵桥往士林北头，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以及重庆北路四段往南要上国一北上匝道都是车多。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就在八德路三段106巷口的外侧，两辆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台北市的大直桥往南上桥处的外侧事故也还在哦。

0: 蓝又是非常的经典的作品哦，这首歌叫做秘密。那等一下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追的这部剧呢，就从一段秘密的恋爱开始。这部戏最近非常的红，你可以猜猜看等一下我要讲哪部戏。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港路跟中荣街口三面号志不亮，国一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右西出口前到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那在国三北上87.5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掉落。
1: 就决定是你了，一起开追吧。
0: 这个片头是芊芊帮我录的，我又想再一次的告诉大家，想知道芊芊去哪里吗？不要问我了，请直接去他的粉专留言。他早上听到我这样讲，就说我粉专长草了。我说就是因为长草了，才要号召粉丝帮你除草啊！各位，赶快去问他现在人去哪里了。他可能要杀我了，没关系，杀我之前有金梅帮我挡着。先来欢迎无限金梅。
2: 大家早安，还没有开嗓的无限金梅、
0: 欸、对，他可能也想杀我，
2: 但是那个恋爱脑已经开了，所以还是可以讲的
0: 啊。好，我就要告诉大家我们来聊哪一部戏了。最近真的非常的红，它就是早春晴朗，改编自大陆的网络小说，这个原著的作者叫做姑娘别哭。话说我这两天就是听一些 podcast 才知道，有人以为这部戏叫做姑娘别哭，不是，
2: 是他的书名。
0: 姑娘别哭是作者的名字，早春晴朗才是作品的名字。
2: 如果这部戏哦 Netflix 出来之后它叫做姑娘别哭，我就不会看了。
0: 但是叫早春晴朗你本来也没有要看啊，是吧？
2: 是这样的，是的。
0: 好，那我们先让徐梅
2: 推啦。
0: 我们先让徐梅来好好的讲一下，就是这一部他本来其实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过大陆这边的现代偶像剧，
2: 完全没有。
0: 对，
2: 他是我的第一部。
0: 嗯，那这一部戏它的故事是怎样的？
2: 故事大概就是简单讲啦，它算是一部都市职场的情感剧
0: 啊。
2: 它很细腻刻画了这两个成年人男女他们在职场跟恋爱当中的互相的一种极限拉扯。
0: 对，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个拉扯实在做得太好了。
2: 简单说啦，因为这个女主角她就是一个北漂到北京来工作的女孩子。
0: 对对对，
2: 她很有野心啊，一开始很卑微，因为她是普通职员而已。
0: 对，
2: 但是她在职场上遇到了这个大主管乱念之后呢，这整个剧情我觉得她是在情感跟工作上完成了一次很潇洒的成长。
0: 哇哦，潇洒这两个字很棒。
2: 互相在爱情当中彼此的各种改变吧。
0: 就是在情感上面的成长啦，或者是自我的成长啦，跟职场上面的成长。
2: 嗯，
0: 这个女生因为最一开始只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新鲜人，那能够因缘机会之下进入到一个这么大体系的公司，对她来讲其实也是有点战战兢兢，然后很害怕一个行差踏错，这个工作就没有了。
2: 可以想

0: 象得到。
1: 对，偏偏要遇到这个主管是很毒舌，然后很不留情面，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女的就不能用啊，到底为什么人资要找她进来？但是人资就是一个，我觉得整部戏里面除了男女主角之外，我最喜欢这个人资 Chelsea、
0: 哦、我也非常喜欢她，
1: 真的非常的棒，她是所有人渴望在职场上面能够
0: 遇
1: 到的主管，
0: 是
1: 非常的就是愿意给机会，所以她就说她找上枝桃女主角进来其实是一个很大型的用人实验，
0: 实验实验。
1: 他想要证明，就是因为在顶尖的公司里面，大家都是精英等级才能进来，太过眼高于顶了，没有人要下凡来看看真实状况怎样，
0: 没有人接地气。
1: 对，所以他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公司整个的，比方说用人的制度啦，公司的氛围可以有所不同。那事实证明，就是女主角是真的非常的认真在面对她的工作，然后透过职场上面不同的考验，一步一步的成长。那感情方面当然就让恋爱脑的来讲了。我想先问哦，因为刚前面我有说这是你第一次看大陆的现代剧，就是
0: 没办法接受。
1: 对，为什么？因为这部戏你本来看完第一集你就已经就是觉得对我有交代了。
0: 对，大家就知道了哈，我是被莎莎推的啊。莎说，如果你办法看下去的话呢，我们可不可以聊聊那个剧？一方面我一听到要聊，我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使命感，我就有压力，你知道吗？我就是带着一开始是带着压力看这部戏的。
1: 哎呦！
0: 但我就想说，好，没关系，我就试试看。看了第一部，看了第一集之后，果然像我平常的感觉。北京腔哦，他们的普通话，但对我来说是一种北京片子。用北京腔演现代剧。
1: 就是格格不入，
0: 真的非常的出戏。就我觉得，但那个这样的口音配古装剧很 OK， 所以我也看过几部。再换到时装来还讲这样的口音，我想好。两集之后，我就跟莎说谢谢不联络，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单元。好，后来呢？五集之后，撑到五集。如果大家有跟我一样的这样的障碍的话。撑到五集，
1: 给他五集的时间，
0: 我相信就会继续看下去了。
1: 但是我想应该也是剧情，或者是比方说可能男色啦，或者是女生的魅力啦，或者是同事情。
0: 是是，
1: 同事情怎么来的？因为有好多我们的同事都觉得女主角孙千长得实在跟我们的美薇、我们的刘薇非常像，
0: 非常像。
1: 对，
0: 我好像似乎就是看到她在片场。东跑西跑，然后记录，尤其他常常用带着笔记本在写东西，就感觉是刘薇在采访新闻的样子。
1: 我跟刘薇说的时候，他说真的好多人跟他讲过一样的话，还有很多人是打电话跟他说，哎、欸，我跟你讲，最近看一部戏，你简直做了女主角。他说我真的是深感抱歉，打坏大家看戏的心情。
0: 完全不会。我跟他说，我是可以从第一集撑到第五集，都是因为刘薇。
1: 哇，所以一开始是因为同事情，除了刘薇还有我。
0: 因为我会觉得男主角嘛，就是奶油小生的样子而且又不是很高壮。就是我平常看韩剧、看美剧，你就会觉得男主角都是高壮型。
1: 好吧，我其实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当然井柏然把这个角色诠释的非常好，
0: 非常好，
1: 然后有非常多的微表情。哦，他好多小表情，就是又坏，然后又。带有那种邪邪的那种勾引的拉扯，真的是一个坏男人。
0: 有人说这部戏的亲吻不是用嘴巴，是用眼睛。
1: 对，
0: 是用井柏然，是用眼睛在
1: 他的眼睛跟眉毛，你看他挑了多少眉，那个挑的高度，哦吼，挑进大家的心里，心痒痒的。有些人可能觉得这部戏因为它是小说改编，可能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细腻，拿掉了很多的重点。但是看
0: 戏就是这样。
1: 看戏轻松就好了，颜值高就好了，看得心痒痒的，有感受到男女之间的拉扯就够了。
0: 他直接把大家想象中的小说的男女主角，直接把他请到荧幕上来演给你看。
1: 所以当然一开始也是有人说，拜托，这个就是人帅真好，要不然拿掉那一张脸，难道不是立刻
0: 骚扰？
1: 对啊。但是
0: 会吗？我常在想。
1: 对啊，是不是？
0: 因为我们从年轻到大也经历过很多的感情事件，那每一段其实都是第一次，都是有刚开始的吸引力，
1: 对，
0: 一开始的吸引力就真的是很强的，所以他戏里面每次的亲密，我觉得都是经历过的事情，会觉得好写实哦，这部戏我觉得它最重要，它是写实。又不带，又很有高级感，又不油腻。

0: 就是没有那一种很低级的感觉，对不对？
1: 也不尴尬。我觉得这个亲密戏哦，在很多现代剧来说，就是会有尴尬的感觉，或者是两个没有 CP 感。所以我觉得这都他们都做到了。
0: 但徐梅讲到这一部戏很成功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些亲密戏的安排。这个要讲到来自台湾的亲密指导，叫做蔡佳音，她本身也是一位女导演，而且也曾经演过戏哦。那台湾这边好像说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职位了，只是看这部戏有没有需要用到。但大陆那边是的确第一次找了这样的角色过去指导。那蔡佳音也分享，在片场的时候第一次跟男女主角碰面，然后他说井柏然就是因为没接触过这样的角色，所以他说好，都交给你，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1: 是，
0: 但因为男女主角都对就是他们要演的这个角色有比较认真的去刻画，他们应该会有什么样子的心情啦态度，在两个面对面的时候
1: 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对，所以其实也会跟亲密指导讨论说，哎，我觉得这个角色现在的心境是怎样的，那是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这个反应是基于什么样的状况去做出的回应。我觉得那个亲密戏会这么成功，是因为他们做了非常多的讨论。
1: 是，
0: 然后关于就是比方说孙谦的手如果搭在了井柏然的手臂上，他只是放上去，好像应该有一点抓，有点就是你知道掐肉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子的面面俱到，才让每一场的亲密戏，因为这部戏亲密戏的成分其实很高，
1: 是，
0: 但是你要怎样让大家不会腻，对不对？
1: 而且点到为止，他们的亲密戏会让你有无限的想象。
0: 对，然后如果像有人跟徐梅一样，就是正在二刷的人，也可以看一下哦，因为其实亲密指导蔡佳音有讲，就是在戏里面。这种戏很多时候会用霸总的那一种方式去呈现，比方说会有很多的壁咚，但这部戏完全没有，是因为本来男女主角在职场上面跟这段关系的开始就已经有点不对等了，所以他不希望在亲密戏的过程当中还是那一种男生在上往下压的感觉。
1: 我以为是井柏然不够高，
0: 没有没有，所以在很多的亲密戏里可能会看到井柏然是弯下腰，跟女主角是平视，或者是有点由下往上看，所以那个眼神很高啊，
1: 是，
0: 对不对？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的安排去做调整。
1: 听了莎莎的跟我讲解之后，说，哎，原来是有台湾的亲密指导过去的，我才发现，才看了很多的就是男女主角他们
0: 重温亲密片段。
1: 哎，很多人刷到没有办法睡觉。刚莎莎还讲出我的秘密了，二刷，
0: 对，
1: 二刷导致我睡眠不足，晕眩发作。你看，为了这部片牺牲多大？但也就是因为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迷人的这样的爱情剧？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很多的，
0: 就
1: 我当时也抱着很好奇的心，想说怎么会这么红，而且还占据排行榜第一名这么久？我想，好，我就看一下。就我滑，后来滑了一些资料，才发现他不但是这个亲密指导是台湾人，连导演都是台湾过去的。
0: 对，
1: 所以我发现哦，原来我只是看中国大陆演员演的台剧吗？
0: 这样子理解好像也是对的，
1: 难怪我这么习惯。哎，不过在台剧来说，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火花过。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接下来如果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也许亲密指导真的可以进驻到就是我们的其他的戏剧里面，在亲密戏的安排上面，可能会因为不同于过往的呈现方式，给人家就是一种更有代入感的感觉。
1: 是，而且他很成功的是，大部分什么霸总啊，一开始人家简单的跟我介绍的时候，就说啊，就是霸总爱上女职员，
0: 类似这样子的故事。
1: 那看到很多短短的那个预告片，我也觉得好像是这样子，但进去一看，我发现。他这个剧之写实在于他不会把男主角形容得很完美，他是反而他缺点比优点多。井柏然
0: 自己这样讲，
1: 对，他说他是觉得是活着的一个人物。
0: 对，那因为这部作品是小说改编嘛，我自己是小说的粉丝，所以我会觉得小说

0: 因为比方说大学毕业之后出来工作啦，然后职场上面就是同事到底好或不好啦、主管到底要怎么样就是才能够投其所好啦、然后爱情啦友情啦这一些的，好像在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些跟自己相关的。
1: 那你觉得想要看接触这部片的话，先看书好还是直接看剧呢？
0: 我觉得都可以吧，比较轻松入门的应该还是戏了，因为现在就是还是很红嘛。然后我是觉得他改编的也不错，因为他就是把重点放在爱情上，那有一些地方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情感的连结不是很顺，有可能因为他就是三十多集剪到只剩下二十几集，那我觉得有会纠结的人再去看书把它补回来
1: 也就可以
0: 了。对，如果看了觉得哦 OK 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也无所谓。对啊，
1: 刚才问我说、有些人就觉得就还好啊，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这么红，怎么那么喜欢。
0: 对对对，
1: 我就说没办法，我就是个恋爱脑我自己会脑补很多的情节其他我自己想象力十足，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啊。所以这个看戏哦，然后迷上了这一部戏，不管迷的是剧情啦、男色美色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都好反正我觉得看完之后哎，觉得很不错，心情是愉悦的。那如果能够跟生活啦上面有一些共鸣，这可能就更值得来进一步的讨论。反正我觉得很不错了啊，大家就放松心情来感受一场视觉上面的飨宴。尤其男主角的穿搭真的是蛮厉害的，
1: 他自己都觉得
0: 所以才有那个自信。
1: 穿搭真的是就是很帅气、
0: 啊、
1: 然后听说他也是因为一开始他穿得很紧实，因为他这个人很封闭、包括感情包括职场的很多伦理、然后渐渐的他会有其他的颜色出现、酒红色、粉红色、蓝色、甚至把领口敞开了、也代表他的心慢慢的敞开了。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0: 我看你是服装指导吧好了，总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孙千跟井柏然主演的，差点要讲成姑娘别哭是早春晴朗，谢谢徐梅，
1: 谢谢。

火一南下3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中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就在圆山路口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定点。新庄地区中港路中融接口号至三面不亮，是台电停电，要到中午12点哦。国三南下105.7公里，是过了茄东交流道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

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兴桥、忠孝桥跟台北桥往台北方向持续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的方向，百灵桥往士林北投也还是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仁爱路跟大安路口北侧的号志异常，国三北上 87.5 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就在八德路三段106巷口的外侧，两辆机车的事故，救护车已经到场，但是还没有排除。台北市的大直桥往南，在上桥处的外侧事故也还在。还有台北市的至善路二段往东，34号前就在中影文化城这里，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福林路。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因为施工封闭，这边进行的是钢板护栏维护作业。那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的清扫。0800000123，金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哦，告诉金广。

银广新闻。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台股近期也涨势凌厉。今天早盘以47,981点开出，随后大涨超过880点，触及48,601点，改写历史新高。台积

0: 调解，公司还是没有针对员工关切的分润制度提出具体方案，此举令工会遗憾不满，宣布将依劳资争议处理法在调解不成后推动罢工投票，细节近日就会公布。台湾美光工会秘书长魏玉玲说，
1: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分润制的部分，不要再用 IPP 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其实这不仅黑箱，而且其实也没有办法回馈员工在公司付出的努力，看公司这边是不是有让工会成员可以接受的方案，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可能工会就要继续往其他的行动迈进。
0: 美光桃园工会表示，虽然二次调解不成，但仍保留劳资对等协商空间，强调台湾劳工争取合理分润决心不容挑战。对此，美光发布声明表示，始终秉持诚意和桃园工会调解对话，但未获同意，接续将依原定规划在10月22日和美光台中工会进行第二次协调，透过建设性对话交流，寻求兼顾所属员工、台湾经济和公司长远发展负责任的解决方案。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一起家族经营的网络仿冒精品集团，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6月前往台南永康搜索，查扣551件仿冒精品，出估侵权市值超过2000万元，逮捕谢姓主嫌等3人到案，全案以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现，谢姓家族成员透过官方网站及 IG 账号贩售 Prada、LV 等国际品牌仿冒商品，还宣称采用原厂料件、配件楷模定制，借此吸引年轻消费者及熟客下单。警方调查，集团透过微信及中国大陆二手交易平台进货，再分工收货、理货及包装寄送。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指出，警方经历长期搜证，搜索台南永康区仓库、工作室、公司及住处，查扣551件精品，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全数确认为仿冒品。
4: 经实施搜索，现场共查获551件各式的国际精品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2000万元。讯后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台湾台南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精品应选择官方指引或授权通路，若售价明显低于官方定价，更要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三重芦洲地区有房东在出租套房内设置大量的太空舱胶囊床位，并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北漂族。市府公安小组派员稽查，确认建筑物使用类组以及未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等违规情事，后续将依法开罚。记者刘威报道。
5: 租房族一般熟悉租屋形态，包含雅房、分租套房，甚至是整户家居式住宅。依据房屋地理位置、屋况等外在条件，租屋价钱大约落在7000到3万元左右。新北市一名业者看准大台北租屋不易，竟将三重芦洲地区出租套房改设置成大量太空舱床位，供租客以每个月6000到8000元价格租赁，并共用其余公共空间，让人不免怀疑居住安全。市府公安小组获报之后，随即全面清查，掌握辖内三重、芦洲及中和共4处提供太空舱月租，经确认皆违反建筑法，且未通过公安检查申报。消防局火灾预防科技镇吴东林说，
6: 本府公安小组早于今年8月中启动正式稽查作业，同样查出建筑物使用类组及未办理公安申报等违规情事，并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并要求业者尽速改善。
5: 新北市府强调，太空舱微型住宅出租后续所衍生的公安以及治安如同隐形炸弹，市府将持续透过严格稽查确保民众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刚啊，你每天在广寒宫外面砍伐桂树，那些木条都已经快要堆到宫里了。
1: 嫦娥，抱歉啊，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不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0: 诶，
1: 全程交通费啊都算我的。
0: 哎，好主意耶，最近月饼吃太多，身体沉重不少，确实应该出去走动走动。哎，可是整趟的交通费应该不便宜吧？
1: 听说中长途国道客运有85条路线的票价通通打6折，如果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呢。
0: 哇，真是太划算了耶！
1: 不止如此，不论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哦。
0: 哦，
1: 另外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哦。
0: 哇，真好哎！这些省下的银两还可以再买些伴手礼回来跟大家分享呢。
1: 嗯。
2: 为了鼓励民众廉价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9月24日到9月28日期间搭乘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资讯及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9:39喽，在台64线往东10.2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外侧货车的事故。那在三重的中孝桥是往台北方向下桥处的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有朋友说，这两辆车的驾驶下车正在吵架。台北市林森南路往南，就在徐州路口绿灯号志不亮。台北市的仁爱路跟大安路口是北侧的号志异常。国一南下3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小货车抛锚停在中内线车道。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就在圆山路口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新庄地区中港路跟中荣街口号志三面不亮，是台电停电，要到中午12点。国一北上82.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105.7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的碰撞。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车速30公里上下，红色俱乐部还有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也是30左右的车速，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那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落在10到30之间。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南提顶到下塔悠，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3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往北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也是30左右。那在国三这边的话，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也是红色俱乐部，都不到40的车速。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哦。

0: 来自共和世代的歌声，这首歌就叫做 Run。 在国一北上 82.4 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4线往东 10.2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外侧，货车的事故。三重的忠孝桥往台北就在下桥处的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驾驶下车正在吵架。那在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在圆山路口这边，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定点。而国三南下 105.7 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内侧，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所谓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想要不要被诈，当然就得了解现在到底流行哪些诈骗手法。赶快来欢迎打诈专家，他是新庄分局侦查队的曾佩敏分队长。 Hello 分队长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啦，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没有人没遇过诈骗集团的。如果没遇过，你可能就是小 baby 吧，还没有这个说话的能力，然后也没有手机之类的 3C 产品，没有网络可以跟你连结。要不然现在诈骗手法真的好多好多，分队长就提醒大家了，有一个诈骗又回来了，是回锅的状态。那分队长是怎样的诈骗卷土重来呢？
4: 就是最近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以前出现过最近又从卷土重来的诈骗手法，就是帮忙投票。然后对，
0: 好，这个帮忙投票呢，有可能是帮毛小孩投票，也有可能是帮小朋友投票啊。你不要觉得你没有毛小孩跟小朋友就不关你的事，没有啊，你的朋友会请你帮他们家的小孩跟毛宝贝投票，所以应该大家也都有遇到过。
4: 对，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很关键，就是要取得连结。那这个投票帮忙投票，这个就是这个连结，就是从比如说他可能是从你的朋友

0: 同事或亲戚的 LINE 传过来的，所以你的警觉区间更低，因为他们都觉得好像是周遭这些亲友这样。
1: 对，然后会觉得哦，那就帮忙投个票而已，也没有怎样，也不会怎样啊。但是分队长，这种诈骗手法的陷阱到底是什么？
0: 其实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验证码。其实验证码就像是你的金融卡密码一样，所以他想要拿到的东西，投票是一个
1: 借口，
0: 就是一个对对。然后其实他主要就是要拿到你的验证码。那验证码，对，验证码部分其实就是投票这个连，它可能是从连结，可能从讯息各方面，然后要到你的手机号码之后，最重要他会跟你说，那你传个验证码给我这样子。
1: 哦，好，所以我们来模拟一下，因为你知道这个诈骗之前很夯，但是已经消失一段时间，大家可能警觉性降低，所以分队长来一个诈骗案件演练。通常这样的投票诈骗会是怎么样开始的？
0: 好，比如说今天 LINE 我们突然跳出一个熟人的讯息，比如说有可能是你的姑姑之类的，或者是你的什么同事之类的，他就突然跟你说，可以帮我的侄女投票吗？我们差几票就可以第一名了，拜托帮忙一下哎。
1: 哇，
0: 但其实有时候我们收到这种讯息，如果你跟他没有很熟，他要拜托你的时候，你会不好意思推脱。
1: 然后就会想说，才投个票啊，也不会花很多时间，不然帮他一下好了，借此赶快把这个朋友找回来之类的。
0: 对，然后可能我们有这个想法之后，对方可能会说，哎，我们投票要绑手机号码，你把手机号码给我。就过一下子，你给他手机号码之后，又收到一组验证码，对方又说，哎，你刚刚有收到验证码吗？就是要完成投票的步骤，所以你要再给我一下验证码，这样听起来是蛮合理的，所以你又把验证码给他。对，
1: 好，那这个就是像刚刚分队长说的，关于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法，他其实要的不是投票，投票只是一个开口的借口，他真正想拿的就是你的手机号码跟简讯验证码了。
0: 对，所以这一步就是关键，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验证码不是投票的码，是其实它是你就是刚刚说的，比如说像你的金融卡钥匙、你的金库钥匙，你给了，那你的金库就被人家打开了。
1: 哇，好，所以就连朋友都不能相信了吗？
0: 对，可是其实呢，就是最可怕的方向是这里，因为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因为最近真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民众太多，就是又是遭到这个诈骗手法的来这个话术来骗，然后所以大家会说，比如说，哎，警察先生，我可能真的认识这个人啊，没有错，这人可能真的。但是他的 LINE 账号已经被盗用
1: 哦，
0: 那这个对，那个诈骗集团其实他只要取到一个人的 LINE 账号，他就会开始利用他的好友名单继续行骗。
1: 没错，
0: 他这种方式就很容易成功，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是看到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朋友的名字和大头贴，就会很自然的降低戒心。
1: 对对对。
0: 对，所以现在防诈不能只看说，比如说这个人我认不认识，而是要看说，他要求我做的事情合不合理。
1: 感觉好像可以用这个借口来那个杜绝上班这个加班的不合理要求。就觉得这我加班不是很合理哦，你诈骗集团你赖被盗用哦。但其实真正我们想让大家是提高警觉啦，对这个账号存在你的联络簿里面，然后也是你认识的人，然后你们前面也有其他的对话记录，但他接下来要你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平常他会让你做的，
0: 对，就是合不合理，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判断。
1: 没错，对。那但是我觉得一定也很多人很好奇，就是好，我那个验证码给出去了会怎样吗？因为手机号码给出去感觉是我的个资给出去吗？那验证码到底代表着什么样子的作用？
0: 就是其实呢，一开始我们比如说验证码一给出去之后，第一个 LINE 的账号可能马上被盗用，接下来诈骗集团就再用你的 LINE 账号找你的好友，然后继续去找你的亲朋好友，可能比如说继续骗你的账号，比如说继续用你的账号去骗别人帮忙投票，然后再去盗用别人的账号，或者是就是会演变成我现在急用钱，你可以先借我吗？就是这是一个连锁式的诈骗，就是他可能继续骗账号，也有可能直接开始骗现金，就是骗转账之类的。
1: 哦，好，反正今天你的 LINE 的账号就已经被他拿走了，所以他想要行

0: 是什么样的诈骗手法，其实都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预估的。
1: 对，因为其实现在诈骗就是最可怕，就是他会看，就是会照着剧本走，其实他都会用很合理的方式跟你很像警察来聊天，然后说话方式也不太像机器人，就像真的人，所以你问什么他可能还会有办法跟你应答，所以这种我们会不知道说哎，我对方到底是不是我真的是我那个朋友，因为讲话都很合理，如果都用讯息的话。对，
0: 嗯，好，那所以怎么办，就以后只要朋友说要投票都一律不帮。
1: 嗯，就是你要可以看，你要看一下投票你可以帮忙，但是呢，如果是验证码要提供的话，你就千万再补就停了，因为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不好意思碍于情面，但是验证码一给出去就真的没有，你可能这时候你就停下来，然后你就问对方为什么验证码要给，或者是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质疑他，或者是你跟干脆就是假装。就是有事情在忙，对，或者是然后这个部分再去，你请你就是打电话，进一步的打电话去找到这个人，亲口跟这个人讲说，请问你刚刚有没有叫我做这件事？
0: 哎，对耶，或者是大家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哦。今天如果要帮忙投票的话，你给我那个投票的页面连结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还需要我的手机号码跟我的验证码？这个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合理哦。所以当今天如果说要帮忙投票 OK 啊，但是投票的步骤该是怎样的，其实大家应该是能够很清楚的理解，如果要透过那么多道的关卡去投票，那很有可能它其实就是设下层层的陷阱，要请君入瓮了。
1: 没错、
0: 嗯、好，那所以收到朋友的投票讯息怎么办呢？
1: 其实很简单，第一个不要急着操作，就是比如说你看到快一点啊，剩下最后几票啊，今天截止啊，这种越催你就要越冷静。
0: 嗯，或者说哎，你现在赶快帮我投，因为我就差你这一票，这个也都要特别小心。
1: 对，
0: 嗯，
1: 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刚刚一直在重复，不要提供你的验证码，就是比如说你简讯可能这样，就是收到验证码的时候，你先看清楚讯息内容，不要因为朋友的催促，你就直接把这密码验证码直接转传，或者是直接截图给他。
0: 对，然后还有刚刚分队长提醒的，你可以换一个方式确认这个人是真是假吗？
1: 对，你就是比如说是朋友传讯息来，你就直接打电话或想尽办法找到这本人，说你刚刚那一账号为什么叫我帮忙投票，或是为什么叫我帮忙传验证码之类的。这可能朋友就跟你说啊，完蛋，我刚刚被盗用之类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身边的民众其实就是都没有做这个步骤。
0: 对对对，搞不好你一问就他就跟你说，哎，我不知道，哎，哈，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你协助他发现账号被盗用，赶快做一些相关的补救措施，不要让更多的朋友被骗。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电话只要十秒钟或以内就可以避免账号被盗掉。
0: 真的哎，那可是分队长，如果说验证码已经给出去了呢？
1: 嗯，没关系，这时候如果你已经不小心把验证码给对方的时候，你不要再继续跟对方对话，也不要再提供任何资料，然后呢接下来请你立即检查自己赖的账号跟登入装置的状况，是不是有其他的装置登入了。
0: 嗯，
1: 那尽快的比如说你就登出那个登入中的装置，或者是更改相关的密码还有安全设定，同时要通知亲友说我的账号可能遭到盗用。如果说要借钱投票要验证码讯息不要相信，然后最重要就是拨打165，然后或是向警方寻求协助这样。
0: 对，刚刚分队长在讲哦，如果说真的被盗用了，赶快利用其他的管道通知亲朋好友说我的账号可能被盗用，这句话有点回忆杀。因为真的在很久之前，你时不时会看到你的朋友透过脸书或是透过 IG， 然后用黑底白字说我很衰，我的账号被盗用了，如果我找你借钱不要相信。有段时间真的好多哇，所以现在卷土重来也是考验大家的记忆，或者是你可能忙乱的程度，还有因为对方可能催促你，也许就赶快帮忙，结果这一帮不得了，你的可能账号就这样被人家拿走了。好，所以最后面分队长再帮大家做一个懒人包的提醒。
1: 对，要提醒大家是熟人传讯息也要确认，那投票部分你也可以帮忙，但是验证嘛千万不要给，因为它就是账号的钥匙，任何人来你都不要提供，要去确认是否是本人。
0: 嗯，对，
1: 对，
0: 有时候多一个小小的确认动作，你可能就少一次被骗账号被盗的机会。

0: 那不是只保护你，也保护所有跟你认识的、跟你的 LINE 上面是有接触的朋友哈。总之，
1: 对，没错，
0: 有任何的疑问，反正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就对了，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这是最正确的。
0: 对，所以希望大家谨记哦，这个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打诈仪表板，其实都不停的在更新资讯，都有专业的人士协助你。最怕就是你在那个当下忘记有这一些求证的管道，所以一定要保持清醒哦。如果是电话的话，一挂一听，二挂三查证，也是非常好记的口诀。总之，希望大家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了。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庄分局侦查队的曾佩敏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国一北上82.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是过排除台六。是从这边到的逃出的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驾驶应该是已经吵完了，但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台北市的03南路往南就在徐州路口这边绿灯号志不亮，台北市的仁爱路跟大安路口是北侧的号志异常。

0: 十四线往东10.2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外侧货车的事故离开喽。那在新庄地区中港路跟中荣街口这边号至三面不亮，是因为台电停电会持续到中午12点。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就在圆山路口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3号南下105.7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内侧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施工封闭，这边在做的是钢板护栏的维护作业。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道3号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的内侧在进行施工。国一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右师出口前到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等一下，让真诚品到中午12点半，我是 Elsa 艾尔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那宜兰的朋友，明天佳慧就会回到你身边了，下次有机会再见喽，拜拜。
1: 早上10点钟，坏情绪放口袋，好心情拿出来。我是林明真，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191.3 公里过彰化系统，有大铁桶吊在外侧路间，北上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还有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 206.3 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的大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在蓝潭隧道口的内侧两线车道工程施作当中，后方回堵至竹崎交流道，南下 365.7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新店，还有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准营端到仁武交流道，还有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准营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 10.2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到十一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会腰节目，节目开始喽。

刚播放的歌曲哈，这是日语歌曲，是岛谷瞳所唱的，叫《爱情的水滴》。好，天气一样好好哦。

好，我们在道路方面的状况呢，先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情形。好，国五的部分呢，目前有看到的是在南下的部分哦。好，南下怎么喽？南下在头城出口的内侧，这边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好，所以呢，南下的用路朋友们，您在出口处的话，麻烦大家当然就是要变换车道转弯之前，一定要提早打灯号哟。

目前呢，在国五的道路情形就是如此。那我们看现在10:09哈，目前的车速情形都还是正常，好利用没有问题。国五的北上哈，在74到85之间的时速；国五的南下呢，在71到79之间啊，所以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请记得进入隧道前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好，你恐怕会忘记哈。为什么？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啊，天气很好的话呢，大家这个大灯呢应该没开着哈。好，那进入隧道前就是要把这个动作给做好，主要是隧道里啊，那个灯线、那个光线并不是很清楚的啊，尤其是户外阳光这么强，所以一时之间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呢，怎么这么暗哈？那没有阳光啊、没有那个电灯的辅助的话呢，会比较无法确定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哈，所以一定要特别记得把你的车大灯给打开来。那隧道里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哟。好，还要跟有在5节路3段啊，今天一样有路面刨铺工程在办理的状况，它会持续就昨天跟今天2天的时间，影响到的是呢东往西的用路朋友，好，所以呢东往西的用路人要改道哦，麻烦您改走传艺路，避开施工的范围。那如果是西往东的驾驶朋友的话呢，跟您就没有关系了啊，西往东维持原来的方向向前开没有问题，但是呢，东往西的话呢，就是要改道行驶。目前呢，道路是不通的情形。

0: 好，我们接下来呢要帮朋友们看一下天气的状况。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备呀、啊。

我看到这个呢有点小担心哈，就是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29号哈，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目前看到的方位是朝着台湾而来的，它还没有形成台风哦哈，目前还只是呢热带性的低气压，但它的位置呢现在在台湾的东南方的太平洋上，好往这个方向目前画起来的状况哦，好一直看到呢9月27号哈，9月27号目前的绘制的路线图呢，9月27号呢就来到了台湾的这个东方的海域哈，靠我们非常的近哦，好这是我们后续值得观察的部分。至于说呢已经形成的轻度台风杜鹃对台湾没有影响。今天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但陆上强风特报的话呢跟宜兰也无关哈，好受到东北风偏强的影响，那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影响有2天的时间，今天9月22礼拜二，明天呢礼拜三，所以这2天呢在以下地区的这个朋友们要注意到的就是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是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屏东、台东还有澎湖县。全省各地的天气都非常之好哈，宜兰地区的部分呢现在也是呢每一个区域不管山上啊海边啊平原或高山啊全部都给你一个呢大太阳的笑脸，这样每个地方都温度啊都应该没有夏天那么热了，现在已经秋天了，我们看到最高温的部分大概就是30度左右哈，30度左右，那发生的地区的话呢目前呢我们看到的30.6度，好在圆山这边，罗东的话30.3度，北关30，南澳30.8度，好，所以呢，南澳是第一名，礁溪的话30.3度，好，这以上是上30度的地方啊，其他的地方大概就是27、28度，好，这样的表现。哎，来看一下太平山好了哦，山上呢一定是蛮凉快的，山上目前是20.9度，好，所以要上。上山的朋友呢真的也要多穿一些衣服了。好，目前呢宜兰县给我们的这个降雨的情形哈，今天呢没有降雨的状况，明天也不至于会有，未来的这几天的哇都是好天气耶，好我们都看到呢大太阳，好都没有看到雨点的出现呢。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观察一下那个温度的变化的话呢，在今天看到的高温是30，那再来呢后面这2天是29，礼拜五30，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哈，正是大家要放连假的时候，这个高温会到31度，哈，啊，当然，就是觉得呢有点热热的感觉，大概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哈，就是感觉上呢，天气非常的好，所以你要记得呢做一些防晒的准备工作，以及呢记得多喝水哟。啊，在低温的部分呢，温度上呢，这几天的变化差异也不大，哈，在低温大概就是22到23、24度左右。

0: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虫胜，来到了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当然一定得收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睡哟。
1: 来来，咱听这条台语歌是江念婷所唱的《爱丽归特拉库》。

0: 起王彩华，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赞哦！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4: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日到9月28日，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5: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4: 9月25日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提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5: 9月26日到28日，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4: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6: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10:24，您所收听的是警广言论分台会语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好了，阿优帮大家来看卖今嘛道路的情形。好，先来看这里公路总局哈，在东工处的部分呢，东分局的部分是台九丁线哈，台九丁线呢，我们先来讲啊，在晚上施工的部分呢，总共有3处。好，这里除了台九丁之外呢，也有苏花改的部分呢。好，台九丁呢在60到61公里，在和平隧道的部分，这边有照明系统养护作用在施工当中哈，所以请朋友们还要记得说呢，它是2天的时间，它还会持续到明天哈。好，是每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5点，在和平隧道这边呢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情形。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苏花改哈。苏花改呢是东澳到南澳113到123公里的地方，还有在和仁到崇德路段的话是154到165公里的沿线，因为呢在夜间呢要运送钢梁作业的关系，所以呢从每天晚上的11:20到隔天早上1:30哈，并没有很长的时间呢，好，只有呢几个小时时段里啊，它会呢进行道路的封闭，好，所以我们也会跟朋友们讲说呢，您最好就1:30之后再来站哈，好，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车的时间，您也不会呢等太久哈，1:30之后呢就可以呢来放行了，所以这样的情形会持续下去哦。

公路总局跟我们讲说呢，会到9月23号，会到9月23号的明天。那再来，因为呢是要放中秋及教师节的连假的关系啊，所以呢会停个几天的运送钢梁的作业，之后呢在9月29号又会重新开始哦。

今天星期二啊，所以固定都会有这样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的呢，是在苏花改的百米西桥高架道路的部分，104.9到107公里的地方啊，逢二必发哈、啊，每逢礼拜二啊，好，早上一次，下午一次，都只有一个小时时间。早上的话呢，就是目前正在进行中，从10点到11点钟；下午的话呢，都是固定的哈、啊，2点到3点各一个小时的状况。他会办理移动式的清扫，那可能会让大家等个10分钟啊10多分钟的时间，所以呢这个等待的过程里哈，主要就是要注意到清扫工人的安全，曾经呢也因为他们在清扫的过程当中被撞到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哦，现场有帮您做交管，务必注意配合整个交管的运行。好，这里呢请大家多加的注意。那接着呢是今明两天在东澳路段的话，有路面刨铺的施工，他呢就是只做半天的时间，只会到中午的12点钟呢，这个状况就会结束了。所以明天会再来一次，从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2点钟，没有多久了哈，这个短短的3个小时了哈，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他也不是不能过了哈，他就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好，这个地方东澳路段是113.4K 的地方。

来看一下呢新增加的国道五号的状况。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部分呢，从南港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好，所以呢这一段路的话呢，朋友们小心一下哈，外侧有移动式清扫，那当然就是走内侧会比较方便一些了。时间快到十点半了，我们先来准备进行东台啊、准备进行新闻的联播。一样有路况报警广，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啊，更欢迎朋友们成为我们的主播台的 LINE 好友。好，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当我们的马路小天使了。时不时呢，有什么样的道路的状况呢，就可以透过 LINE 好，可以来转达。也谢谢您的协助帮忙，欢迎您的加入。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哟。好，我们来准备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八成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3: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也是要整体来做。室内

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

0: 配合调查，还变卖家中金饰。还好他前往鼓山派出所求证，所长当场识破诈骗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记者徐俊秀报道。
1: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
2: 我讲啊，你感觉怪怪是正确的，好加在你今仔有来。系啊，
3: 我等下起。
2: 我拄好跟你讲，这就是这个标准的迄个假检警。给检察官啊，给检察要甲你骗你的钱，啊好，加在你今仔来派出所，哦，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你来，我足明确甲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3: 然后我真卡拢未想到
2: 啊。迄当初你都恐慌啊，对方会给你紧张啊。
3: 讲介你走，我就真
2: 正。啊，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就下降啊。
1: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3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5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4: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5: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4: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南台湾的水汽比昨天减少一些，各地为多云到晴。而中午过后，嘉义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和中部花莲及台东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30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将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感受比较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约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风浪方面，由于东北风偏强，苗栗到彰化、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6: 拜拜。
0: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煮啖啲面点，喝啲罗康当中剂，血黑车未过来。啊啊啊啊
1: 啊啊对，我总教员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食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3: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一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5: 警察先生，怎么了？
4: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5: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4: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5: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6: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5: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4: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6: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7: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爸，无讲你唔知，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好，时间10:45，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节目呢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由我姚北妹妹啊，由魏丽侯伯走起啊，都叫奶奶所听到这条瓜看美戏831所唱的叫爱了爱了。好，那在国五的状况呢，目前依旧呢都是正常好利用的，并没有什么问题。好，一切都好，就是大家要小心哈。好，随时注意呢前方的动态，不要呢分心去做别的事情，这样很容易发生意外啊！你不要忘记你在高速公路上啊，行车的速度都非常的快啊，一定要配合我们整个速限的规定哈，不要超速了哦。好，也不要拉长车距哈，这样的话呢就会一切都平安了啊。好，刚刚我打电话到太平山的售票站这边呢，再次确认我们要上太平山的朋友，好，你就要利用宜专一线道，对不对？好，尤其呢他是蛮热门的太平山的国家森林游乐区，接下来就是又是中秋节又是教师节，所以连假的过程当中

搞不好朋友们有做这样上山的安排，好，所以有些部分呢还是要让您知道啊，您记得。哎，现在呢，一砖一线道只剩下7K 的地方，这边的施工哦，其他的施工都已经是撤除了。那7K 这边呢，怎么样过呢？它有红绿灯号之灯的管制啊，所以一样是红灯停，绿灯行，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好，这是在一砖一线道的7公里的地方。好，你只要经过这里呢，前方都没有问题了。好。还有朋友们，除了上太平山呢，你会去鸠之泽温泉区，对不对？好，那鸠之泽温泉区的部分呢，在家庭汤屋餐厅大众池的裸汤区，大众池裸汤区啊，目前呢都还在办理整修当中，所以没有开放啊。这个部分呢，大家注意一下了啊。到了山上之后呢，走那个步道哈，相同的状况，建琴怀古步道局部开放到750公尺的范围。那茂兴怀旧步道的话呢，它只开放到200公尺哈，这是主线的部分。如果你走的是下环线的支线的话呢，它是往公侧路段的部分还在进行整修当中哟。啊，这整修要到什么时候呢？好，我刚刚重新去登入。好，整修呢会是这一整个月的时段，会到9月30日哟。啊，中间服务站的部分目前整修中，没有开放，你只能够上到它的一间无障碍公厕哈。好，上山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难免说想找厕所上厕所。那如果来到中间服务站的话呢，这边有一间的无障碍公厕是可以使用的，其他呢都在办理整修的过程。好，这个目前的现况呢，我们也更新之后呢，让朋友们都来晓得。东山乡呢也有两个道路的施工，好，这两个道路施工呢是路宽小小的长哈，所以都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还有在东山乡的梅林路上。好，看一看呢，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呢，这个珍珠桥的拆除工程预计到9月底结束哈，所以呢，这个情形呢也差不多哈，该完工了。那如果说呢，后续有提早完工的状况的话，朋友们如果看到，可以再跟景广宜兰分台说一下了哈，你直接赖进来就可以。啊，怎么样成我们的赖好友呢？好，每天都会说哈，就是呢，您只要呢输入这个 ID 0800000123.4哈，这样就可以看到景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了，好，就可以加入成为我们的好朋友。路况的服务呢，希望都有您当我们的靠山哦。好，谢谢大家的协助，谢谢大家的登入。

好，到了中秋节你会想去哪里？有一个呢，我们越南乡亲都很知道的景点呢，就是呢那个月亮什么东东。好，月亮什么东东呢，这颗呢大大的月亮它会呢放在东山火车站。好，那东山乡公所呢已经给我们采访通告了，说明天早上的10点呢将有一个这个记者会。好，我们就是看到这个记者通告呢，要跟朋友们讲到了说，今年一样有哈，从9月23号，9月23号就是明天呢，一直到11月1号，我们来到东山火车站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一颗呢非常大的月亮了。那今年的月球呢会化身为大概是7公尺高，哇，7公尺高很高呢哦，冷战老管的地方了，交给冷战老管，哎，这个飞碟造型的月球哦。可是月球跟飞碟有什么关系呀？这个也叫月亮什么东东，是不是哈？名字没有变哦，一样是月亮什么东东。除了看到飞碟造型的月球之外呢，还有呢超萌的这个玉兔跟星际太空人，白天来打卡也 OK 哈。不过我觉得晚上是更美的，因为晚上会点灯嘛，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就从明天开始起，您直接到东山火车站前的广场这里啊，就可以看到呢这样的装置艺术了哟。有没有很期

赛。啊，当然不是只到东山火车站看这个哈，东山老街也很好逛啊。那旁边是不是也有那个？哎，东山火车站也很好逛哈，生态绿洲也很好逛哦。这整个的连线的景点呢，我相信朋友们都不陌生，所以呢，可以从早上玩到晚上呢。只是人会很多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Mongtong，
1: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0: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5: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7: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6: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7: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6: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7: 啊，如果选现金呢？
6: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8: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9: 嘿嘿嘿，别骑这紧呐！
10: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9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中午11点，我是陈明喜 Jocelyn。 若梦想还有行踪，还是值得用功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我们用最新路况陪你走吧，去久仰的远方，去找寻心中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 361.5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台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在中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335.8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辅助车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50到349公里，在新化休息站路段

全线车道散落很多的轮胎皮，另外还有爆胎的货车停放在 348.5 公里的路肩，国道二号西行 11.2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六号东向 1.1 公里在雾峰系统一上来，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周时车多走走停停，先前神道台61线北上 4.6 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前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 13.8 公里，三重路段前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在斗南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卡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2: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3: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4: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

11:11了啊。好，慧玉要跟朋友们讲到的哈，这件事情呢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在上班时间里的话呢，朋友们好，您走这个五节乡在五节路三段，因为现在办理路面刨铺的工程，所以影响到的呢是东往西哈的道路，西往东没有影响哦，西往东是可以通行的。那如果是东往西的话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朋友们要改道走传艺路，好，改道走传艺路。这个状况的话呢，今天在下班的时间呢，这个工程应该就会结束哈。好，所以先跟您好来讲到这个状况。那滨海公路的话呢，也有在武滨路哈，这是156到158公里的路面上呢有排水改善工程，这个会做到下个月底。好，武滨路这里的话，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是机动管制的状况。那再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那个龙德大桥的南下线，这也是在滨海公路上啊。我们刚刚讲的武滨路的话，它的路标是156到158公里的地方在台二线上。那如果是龙德大桥的话呢，是161.3公里的地方。南下线的话呢，现在是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做伸缩缝的维护工程。那因此呢，朋友们走一下内侧哈，你要走内侧车道才行哦。好，这边连假日都有施工的情况，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如果您需要变换车道，需要转弯之前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提早打个方向灯哦。好，台九线呢在东澳路段，在南澳路段目前呢也都有施工在办理的状况，是在116.1是东澳，120.7是南澳。好，边坡的施工都是在白天的时候来办理的状况，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情形，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哈，以这样的方式让您来通过。159.4是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这边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在办理的情况，那这边呢也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路段哟。有路况再跟我们说哈，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分机。好，礼拜二11点过后，我们进行的是空中警网的和平守护者单元。好，我们要讲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呢在罗东分局的顺安派出所有两名员警哈，吴文志呢跟蒋宗汉接到的任务哈，就有一名这个同学啊哈，这是国中生啊，这名女童骑着脚踏车要去上补习班呢，结果呢找不到补习班在什么位置哈，哇，非常的慌张，在路边哭泣啊，好在呢有人报案哈，所以呢我们员警到现场协助的一个过程哦。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朋友好，我是宜兰分台的节目主持罗慧玉。那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呢，我们要专访的是宜兰县警局罗东分局的顺安派出所的警员蒋宗翰。那宗翰呢，跟他的这个 partner 也是另外一位员警吴文志，两位警员呢，就在日前呢担任这个巡查勤务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有接获到一个勤务，主要的目的就是护送迷途的女童能够去那个补习班。这个女童她年纪多大哈？她当时是想去补习的路上，结果自己迷途了。那我也想了解一下，那个路她不熟，她怎么敢？她怎么会没有人接送她的状况之下去那个地方呢？
2: 我印象中她好像是国中几年级，有点忘记。她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刚好都在上班的过程，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暑假吧。暑假期间，他去补习班的路上，他家其实离补习班有一段距离。如果是骑摩托车的话，大概。

0: 概要5到10分钟。然后当时他是骑着脚踏车，然后也没有手机，所以他不知道路在哪里，所以他就到了我们辖区内。
1: 好、哦，所以不知道路，他还蛮大胆的想去呢。哈、哦，他可能想说自己应该找得到哈，可是没有想到到了半路的时候啊，哈，他就是没有办法确认啊、这个补习班的方位哈，都急哭了，是不是？
0: 这样啊，有有，
1: 急哭了哦。那你们去的时候怎么安慰他？
0: 还好，还好附近的民众有一些安抚一下
1: 啊，是附近的民众安抚的呀。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到的时候他就在路边等我们这样子
1: 啊，比较稳定了哈。
0: 嗯，对，
1: 啊、这样啊，其实他迷路的那个位置到补习班还有很长的距离吗？还是说就在附近，只是他不知道路？
0: 还有一段
1: 啊，是
0: 差不多我开过去也要5分钟。
1: 哦，这样子还蛮远的呢。
0: 嗯，
1: 蒋宗翰是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说呢，啊，就在呢这是9月初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吗？
0: 我记得是8月。
1: 哦，好好好，这位女童呢，就是在迷路的状况之下呢，有热心的朋友们打电话来求助哈，就打110的电话。那当时呢，我们的辖区就是顺安派出所哈，所以呢，蒋宗翰跟吴文志两位警员呢，就一起哈出勤哈，然后去协助这个女童，然后你们是怎么样帮忙他的？因为你说呢，他骑脚踏车，可是脚踏车没有办法上车哈，所以就想说 啊，人跟车怎么办？怎么有办法处理一起呢？把他送到这个补习班去。所以是那个文志卡卡拉掐，那你开着巡逻车这样。好、哦、啊，所以小女生她是坐在巡逻车里吗？
0: 对对对，在巡逻车上。
1: 这样子哦，我觉得有些脚踏车我们警员骑是不太方便的，因为牵的卡达恰卡塞带呢。
0: 哎，对。
1: 啊，那这个画面也蛮有趣的哈、哦。
0: 蛮多人在看他。
1: 哦、真的哈、哦，蛮多人在看我们的另外一位员警就是了。好，所以你们真的很热心哎，那个时候应该蛮是就热爱哎时阵哦。
0: 对，那时候还是很热，假如。
1: 嗯，加入 啊，后来他的家人也知道这件事情，有帮他接回吗？
0: 嗯，有有这个有。
1: 那妈妈什么时候来接啊？
0: 他补习班下课。
1: 哦，下课的时候，那他的父母再来把他带回去就对了哈、嗯。哇，这个过程是不是你的第一次啊？
0: 还真的是第一次
1: 的经验哦。有这个要跟朋友们呼吁一下说，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应该事情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或者也可以怎么样来一个处理哈，才不会说真的遇到迷途的状况。
0: 嗯，尽量的话还是说就是由父母接送会比较妥当，毕竟他如果没有手机他也不知道怎么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在。再来就是他可能还是国中生，对处理事情可能他不太清楚说他怎么处理这样，所以建议还是说有就是家长接送会比较妥当。
1: 是是是哈，的确是没有错。因为呢，刚刚讲到的这个补习班是在那个培英路上哈、
0: 嗯，
1: 那从他的家啊去到补习班，一定会经过很多的路口哈。其实一个小女生啊，而且年纪并不大，长可能是才国中而已哈。好、
0: 嗯，
1: 所以在路上啊，又不熟悉路况的状况之下，我们担心说她一着急啊，可能会发生意外哈。这样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事情。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顺安派出所的警员吴文志还有蒋宗翰，帮我们呢赶快在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一呼救哈，赶快我们来到了这个现场哈，可以协助这个女童，她能够把这个问题给顺利的解决，而且我们的使用的方式是让她真的很安全的方法哈，可以这样子就一路很平安的来到了补习班哈。非常谢谢宗翰今天接受我们访问，也谢谢您的热心助人哦。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若有看到有发现呢迷途的孩子或者迷途的长者，请记得帮他拨这个电话110哦。这首歌曲李玲俊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

现在11:28，我们看到国道五号的行车情形，都是正常好利用的，没有问题。国五的北上的话呢，是77以上，这样的一个行车的速度。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呢，也有70左右。所以只要大家呢小心，跟前方车子呢安全的距离把持好，还有呢遵守我们所有的交通方面的规定，一定没有问题。通过的时候呢，很快速可以到达彼岸。那再来台七线的部分呢，在大同英市还有在大同轮皮都有呢施工在办理的状况，所以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都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的管制路段。不过要跟您讲到的是，大同英市87公里的这个地方，虽然说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但是它有变道，它旁边有变道，所以呢大家走那个临时变道也没有问题。这边速限是25公里以下，25哈。那大同轮皮的话呢，这边也有改道的路线呢，所以呢朋友们您可以利用以51线之后呢再去转台七甲线之后呢，就可以呢避开这个管制路段了哈。以上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我们待会要进行的是景广的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哟。有路况要跟景广宜兰分台说，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2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第一天，也就是25号清晨起，将涌现南下车潮。为了维持交通顺畅，苏花路廊将实施大客车优先通行、路肩开放及特定时段大货车进行管制。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面对开学后第一个四天连续假期，连接东台湾的交通枢纽苏花路廊车流量预估出炉，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首日南下车潮将于清晨涌现，连假尾声则以北返车流为主。东分局交控中心主任詹成耀说，
3: 我们预估9月25日假期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将达到15000辆，首波车潮将在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时段最高车流量将高达每小时约1030辆以上，车多情形持续到上午11点以后。
2: 为了提升大众运输效能，连假期间也将适时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及时段性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肩措施，同时针对21公吨以上大货车实施双向禁止通行管制，时段分别是9月25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26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27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以及28号的中午12点到傍晚6点。警广记者林慧珍。

0: 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中华纸浆台东厂20号发生户外废纸堆置区大火，燃烧面积达到2.25万平方公尺。经过台东消防局空勤总队及厂方连日全力抢救，今天上午顺利完成

0: 拍照，
1: 那一堆遗烬就给他烧了，拍照，除非旁边有重要的危急的复活物哈。啊，那边没有烧的整堆的防火墙才是我们的重点，还有其他。
0: 对了，
2: 本案经初步估计，燃烧面积约22500平方公尺，所幸在消防人员全力防护以及迅速处置之下，现场无任何人员受困或受伤。这次抢救共计投入各式消防车辆31辆，消防人员89人次，义勇消防人员119人次，以及内勤幕僚支援12人次，并出动2台无人机进行空中热显像监。空以及灾情征兆。此外，申请内政部空勤总队直升机协助空中灭火，有效抑制火势扩大，令产方支援怪兽夹子车以及员工。目前现场已全面清理完毕，安全无虞。有关切切起火原因，可由台东县消防局火灾调查人员深入现场勘验调查中。警方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3: 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服务届满10周年，今年成功开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将临床常用问诊语句转化为原住民族语语音，引导原住民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门诺医院推动多族语卫教服务届满10周年，采用纸本一个字一个字用罗马拼音拼出不同族语跟卫教检查诊疗有关的单字。今年进阶研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医护人员只要一键播放就能够引导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语言治疗师张延云说，
5: 治疗上面的运用呢，这个工具又更棒了。我们治疗上面会需要很多口语的提示，因为这些提示都会影响到他的进食跟吞咽的行为。
4: 莫雷医院指出，10年前以新住民跟移工需求为主，今年团队从癌症治疗、儿童早疗、吞咽照护、长照4个领域筛选上100个常用词汇，第一波完成泰鲁格族语建制以及族语卫教歌曲，歌词融入早疗、吞咽治疗跟长照内容，让健康资讯唱进部落、唱进长辈心里。传播科长黄东荣说，
6: 大家听的那个现场播放的这些声音之后，其实每个都变族语老师了。
4: 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目标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转译为族语，用科技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南台湾水气偏多，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有零星降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地区以及中部山区、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其他地区大约25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0: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0: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3: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4: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0: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3: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说真的才会好。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这条管理是错家里面所带来我的心爱的。好，今麦时间在一点，我现在六分咯，唔知你的心爱的是啥人？好，会使甲心爱的当真呢去过中秋节。我来讲哦，吼，在头城镇的城东社区，吼，哇，每一年都呢，拢伫咧头城的这个妈祖庙，吼，伫咧庆元宫家内举办头城画中秋的活动哦，给你赶快舞哦。那现在呢，我们城东社区的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黄志安理事长呢，已经到我们电台了哦，12点钟他要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这一场的非常盛大的活动——头城画中秋哦，里面呢，在活动内容呢，恰恰伊甲大家做介绍咯。好，我们道路的状况呢，一样哦，在公路总局的东分局部分。

呢，好，在头城公馆的辖区里哈，有一挂代志爱好哩怎样？好，这个是朋友们注意一下台七丁线啊。台七丁线的话呢，有三个施工的状况。好，其实呢，从0到16.1公里的双连皮到宜兰路段，这边有路容维护哦，它就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哈。那再来呢，在1公里的地方，双连皮这边有边坡的改善工程。好，在5.6到5.8K 的镇桃这边有边坡的改善作业哈，这以上呢通通都是哈这机动管制的情形哈，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您就呢注意这个情况就可以了。这是台七丁线，如果是台七线的话呢，在再连点以上哈，在108.4到108.6公里的沿线，其实长度就是200公尺哈，有边坡的改善作业，它是15分钟管制，15分钟放行。意思是说呢，这个婚姻呢轮流的要停，这些也在行呢哈，总是呢需要停一下的状况，所以这个情形呢，大家呢在通过的时候都请注意一下，请您减速小心。台七线呢很长哈，会整个延伸到宜兰市区，也在宜兰企业当钢楼家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哈，所以呢，朋友们在通过的时候呢，好，这个人行道的改善呢会办理还蛮长一段时间呢，爱告你对哈，所以呢，在家呢，咱骑奥多外朋友，你跟人行道诶，觉得位置呢是比较接近的哈，所以呢，大家通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有施工在办理的状况哟。

好，然后呢，在台九定线的旧的苏花公路上呢，好，也请您注意，有三个目前正在办理施工，通过的时候呢，也采机动管制的地方，好，就是9.4K 的九公里路段，44.3到44.9的观音路段，啊，再来呢是61.2到61.5的和平路段。好，哎，这个文中大哥呢有赖进来哈，他说呢里长报告哈。好，我们知道说呢，其实啊，像辉玉也加入了两个里哈，那一个是我爸爸的这边哈，一个是我自己这一边的，所以会有两个群组哈，厂长、里长、村长都会报告哈。好，那我相信呢，文中大哥你是截取你们里长的报告内容哈。他说呢，七张里的慈云路哈，就宜兰市区楼，宜兰市的慈云路呢。今天跟明天呢，全线整修，刨除路面，重铺柏油。好，所以大家呢就不要走了。好，这个今天、明天两天呢，肯定天气都是不错的状况啊，所以施工都会来办理的。我们要前往呢宜兰市的慈云路的用路朋友们，麻烦您啊，今天要记得呢，这个道路您就要避开了哈，要改道行驶哦。我们也谢谢呢文中大哥您的讯息。好，那再来呢，我要来更新天气方面的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好，这个资料的话呢，我们先看一下有个长浪资讯的哈。这个长浪资讯的话呢，这是在11点钟的时候更新说呢，台东的成功观测到的浪高哈，是属于呢全国最高的2.4公尺哈，不是四公里，吓死人了，2.4公尺的浪高哈，所以成功这边的浪比较打的比较大哈。好，就是知道一下了。那陆上强风特报的部分的话呢，影响到的是苗栗、台中、彰化、屏东以及澎湖县的部分呢，都会受到影响，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啊，宜兰不在列啊。天气的情况的话呢，今天的艳阳高照的状况呢，一整天都会看得到，一整天都在好，这阳光会陪伴着你，所以呢，待会您再去用餐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呢，请特别要注意一下好，您就是呢需要呢做一个防晒的准备哈。那当然，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呢，如果光线太强的话，影响到您看路的安全性，所以呢也可以把那个墨镜给戴起来了，或者挡光的设备了哈。好，记得多喝水，这都是呢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呢我会提醒的事情。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温度的部分呢，其实好，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我曾经帮大家看过了温度。

那就是三十以上哈，三十以上的几个地方。那目前呢，这个增高的情形呢，也没有增加很多哈，其实呢，都还是蛮稳定的状况。好，现在超过三十度的有三星的南阳分厂30.2度，礁溪30.3度，在南澳这边30度，头城30.1度，内城30.2度，罗东的话30.3度。好，我们来看一下圆山的状况怎么样。圆山的话呢，因为稍早的时候呢，我住圆山嘛，我比较会关注哈。好，圆山呢稍早超过30，那现在的话是29.9度哈。大家的温度呢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了哈。好，就是都是我觉得温度都感觉上是蛮热的哈，因为天气你看就知道呢，太阳光这么强哈。好，其实今天的全天的温度最高会到31度哈，是23到31度之间啊。接下来的每一天呢都是呢好天气哈，所以朋友们啊，这个礼拜呢您要到什么地方啊都会蛮方便的，因为好天气嘛哈，至少不用带个伞啊，滴滴答答的很麻烦呐哈。就算是呢这4天的连续假期，好，中秋节的连假加上教师节，全部会放4天呢，从9月25号到9月28号，天气的部分呢也都是相当好哈，好啊，甚至到32度哈，所以呢是相当热的哦，会比现在还更热一些啊。在哪一天呢？礼拜天跟礼拜一的话呢，温度是上看32度。好，所以这个情形呢，我们都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就是这几天呢，因为热的关系哈，所以就要注意防晒。那我们来看一下风浪的情形的话呢，好，今天浪高是2公尺转1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哈，天气也不错，浪的状况呢，这也不是大浪。好，所以呢，到各处活动呢，都是蛮 OK 的。

时间快到中午的12点钟喽，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准备吃顿饭喽。好，我们准备进行12点的全省路况联播。

中到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过南子路段停放路间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北上336.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在仁武出口目前车多排队，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前方有车，请保持安全距离。
2: 前方有人，请慢慢开。
1: 前方是红灯，请记得停下来。开车不要只看旁边，也要看前方。
2: 多看一眼，就多一分安全。
1: 注意前方，才能平安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会议报道。

0: 啊，也是公安这波后边有了哈，我们的这个头城镇的城东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黄志安理事长来喽，理事长你好。
1: 哎，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
0: 我刚刚已经预报了，
1: 哎，我是城东社区。哎，理事长黄志安
0: 是哈，这个李志安不，黄志安理事长哈，他跟我们讲说，只要是每年的中秋节哈，都非常热烈欢迎大家来到头城镇的这个庆元宫
1: 啊，对，
0: 妈祖庙哈，因为呢，文武峡谷哈，办个非常老热嘞，哎对，
1: 头城化中秋
0: 的活动哈，啊，今两年较实嘞啦，今两年是咪今两年休困
1: 啊，对，我们停办了两年，因为一些个人因素啦，还有一些说。我们停，好像有一年是因为疫情
0: 啊，哎呀，
1: 所以我们停办了两年，
0: 是哈，哦，所以去
1: 年
0: 有办吗？
1: 卷土重来，
0: 去年有办吗？
1: 去年没有，
0: 去年没有，
1: 就二四二五停办。
0: 是是，我记得你每次办的时候，我有一年有去参加你们的活动，然后还真的是人山人海哈，真侪人过来啊，老侪那边啊，过来峡谷那边总拢非常的集齐哈。好，咱城东社区嘛，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峡谷哈。
1: 哦，就幸福相当，
0: 相当
1: 今年哈，
0: 幸福相当哈，哇，这有。顺口溜嘞哈，好，那所以呢，今天我们依旧邀请到黄志安理事长来跟乡亲朋友讲起到头城化中秋哈。啊，咱其实呢，在中秋节有真侪传统的民俗活动嘞，啊，在咱庆元宫哈，这个会场这边都会把它重现哈，过去的那种风华哈。所以是咪跟咱介绍有老子规工的时间，咱这边是办9月27号、9月28号都是下礼拜、礼拜加拜一，
1: 连假的中秋连假。下的后两天
0: 是
1: 就礼拜天跟礼拜一二七二八
0: 哦，你莫第一讲我，你讲第一讲人非常的、哦、
1: 没有，因为团年的日子哈，我们还是希望留给家人
0: 啊，真的、
1: 哦，所以我们会设计到后面，
0: 嘿嘿，好贴心、哦哎。
1: 原则上，头城化中秋它是一个祈祷回忆录里面所展示的中秋节的庆元宫前的热闹的一个欢乐的情景呐、
0: 啊。嗯，
1: 我们就是在2015年把它给重现出来，
0: 是
1: 啊，它有百年的。定菇活动，
0: 哎，在定菇、哦，
1: 我想一般听众对定菇这两个字比较不熟悉。
0: 是是，有我把几条说啊。
1: 其实定菇就是乌龟拔河啦。
0: 啊，乌龟拔河、
1: 哎、啊，它怎么来？
0: 说啊，把的有
1: 没有？没有，挂在脖子上。
0: 是挂在脖子上的，啊，你受伤呗？
1: 伊扎里亚卡，
0: 嘿，
1: 里亚卡一般，哎，年纪有一点的都会听得懂。
0: 是
1: 人力拖车
0: 啊、哦，人力拖车，
1: 人力拖车就是绳子靠在颈部这里，用两只手。以前的乌斯港的货物上来，就是靠人力拖车来把它给、哦、拿到仓库的。
0: 是
1: 啊，这一些，哎，人力拖车的那车子啊，车主啊，他闲空的时候，他就大家来比看看谁比较有力啊、
0: 哦、
1: 你站着你不能对拉，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把拿一根绳子套在上面，
0: 是是，
1: 反方向的趴下来，努力的把对方拖出来。
0: 哦，这样子哦，有画圈吗？头靠尾的、
1: 啊，对，他
0: 又
1: 画一个跟拔河一样一个中心线，
0: 是是是，
1: 你只要把它拉过去，就算你赢了。
0: 哦，
1: 哎、欸，啊，这种在大概70年前它消失了，
0: 是哦，不见了。
1: 老实讲，我今年63岁，我没看过。
0: 哦，所以是我们的前辈了、
1: 啊，
0: 我们的长辈有啦。
1: 啊就是、在
0: 《祈祷
1: 回忆录》里面，他想象出来的。
0: 是。
1: 哦、啊，他说我们有这个活动。
0: 嗯，
1: 我认为这个活动还是蛮特殊的。
0: 好，那人力拖车现在够有得了不？而且你连我
1: 做
0: 现
1: 在都已经没有人力拖车了。
0: 对对对，是自己
1: 设计的。但是我有做一台里亚卡，就是让大家回味那以前那里亚卡那。用人力来拖的那一种情景、啊、
0: 这样子哈，好、欸、啊，所以你锁定你几点来啊？哈，咱都对9月27号即刚礼拜即刚哈，咱的活动开始介绍到教师节拜一哈，啊，人家知影讲，哎，几点来？有什么活动？几点来？他参加一下？啊，佫上重要是摸彩哦。

0: 那天刚好，原则上9月27号，我们从9:30就开始了。
1: 哦，
0: 因为我们是老少咸宜，所以我们设计了烤鱼啊。
1: 烤鱼
0: 啊，活动
1: 是供油啊，还是烤鱼啊？
0: 烤鱼啊，
1: 哦，就是用那个
0: 圈圈
1: 套圈圈
0: 套柚子，套到了就是你的，
1: 真的。
0: 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们本来还有一个童万，但我们的童万老师傅已经退休了，所以是没有办法邀请到。但是我们就叫来了一个叫蹦米胖，
1: 哦，要来蹦米胖哦。
0: 蹦米胖以前他有说顺口溜嘛，来哦。要来蹦米香啊！但恁附近咱就要蹦米香啊！那要蹦米香啊，你就赶紧来哦！
1: 哦，你要提米过来吗？
0: 啊、对，以前我们都是拿米过去的，
1: 哦、真的哈、哦。
0: 我请他来捧带8到9炮，
1: 是是。
0: 所有的米香啊，就分送给现场的来，现场的游客来宾吃都可以。
1: 这样子，我
0: 送完为止。
1: 真的啊，较早来，所以几点开始蹦？
0: 9:30。
1: 9:30，
0: 9:30开始。你也可以去烤鱼啊，带着你的小朋友来，因为他是个老少咸宜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说，大家可以来到中秋节，来到青年宫，写下属于中秋节的人文故事。
1: 对，而且
0: 因为它有百年传统的炖菇嘛，还有80年的公炮台。
1: 公炮台，
0: 公炮台又是另外一个活动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10点还有一个把杯，10点就把杯预赛开始了。
1: 谢谢。
0: 我们的预赛是只要你虔诚的跟妈祖拜一下，然后祈求你能醒杯。醒杯就是正反两面，一个正一个反的，把杯一个正一个反的。连续2个的话，你就进入了晚上的决赛。
1: 晚上才会决赛。
0: 对，我们会预计录取150名。
1: 啊、uh-huh、
0: 但是如果时间到了，12点之前，11:30到了还没有到那个，我们就以录取的总人数来进入晚上的决赛。
1: 这样哈。
0: 我们的奖金冠状元是10000块。
1: 这么多、
0: 我们的状元是10000块，再来就是，探花就是，探花好像是6000块，榜眼就是4000块，
1: 三名，
0: 前15名，入围的都有奖金，
1: 哇，这样子哈、好，我们人人有奖哈、
0: 对，基本上是达到同欢乐啦，
1: 对，
0: 宝贝的熊熊趣味啊，大家来，但是这几年来的感觉是妈祖婆好像特别喜欢小孩子。
1: 把小孩带来，
0: 所以我们今年刚好10届，
1: 是
0: 我们前面9届的得主有8个是小孩子，
1: 小朋友、
0: 只有一个是大人。
1: 那你妈祖有较偏心无？拢经咱下当下苦的这个小朋友，
0: 没有妈祖就偏心了，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些长辈相亲，就说怎么每一年的大奖。
1: 都被
0: 外乡镇或者外里的拿走。我说我们是公平公正，只是我们是以城东里来做而已。
1: 这样子，
0: 基本上我们这个不管是摸彩
1: 是
0: 还是这个，我们都是讲求公平公正的。
1: 嗯嗯，
0: 因为要达到同欢乐，不是大家来这里你作弊来变成来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1: 是啊，理事长你有去拔过吗？你拔过的行不？
0: 最高我拔7杯，
1: 7杯真高啊！结果第一名几杯？
0: 我们最高有14杯的，
1: 14哦，
0: 所以
1: 厉害哦，厉害哦，
0: 真的很难预测说哪一个真正看妈祖给你保庇的程度是啥回？
1: 对对对，
0: 所以咱就无法度。再来1:30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所谓的炖菇的预赛。
1: 炖菇还有预赛哦。
0: 对，但是目前我们炖菇的名额已经满了，我们有壮年组、跟青年组，还有体验组，
1: 是
0: 男女体验组，就是希望说大家来体验一下那一种什么叫炖菇。当你两个人势均力敌的时候。你没办法把对方拖出去，但你他也拖，没办法把你拖出去，就会僵在那里。
1: 对，没有办法拉出去。
0: 啊，就定力呀，咱讲的台语有做定力呀。
1: 定
0: 菇定菇就是乌龟拔河嘛，定菇定啊，你也在定菇，我那调都未叮当啊。就是讲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定菇的，蛮好玩的啦。晚上的决赛就很好看了。
1: 对，我跟你讲，理事长，你们要那个啦，几公斤是第一什么组啊？几公斤？
0: 对，我们先有分壮年跟青年，然后壮年青年，你们再按照体重
1: 啊，体重
0: 再设计，不会一个80公斤，一个120公斤的，不会，尽量撮合你们，体重相当。
1: 好，安内加也是他的势均力敌。
0: 对啊，3:30的时候
1: 是
0: 预赛结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2:30到3:30开幕式前的表演。
1: 是
0: 开幕式的时候，我们就以现场前300名， 我们会送一个摸彩券跟一张现场美食兑换券。
1: 美食兑换券是我们。
0: 人家说的，人家说以前做鱼就说大人看。

0: 哎，囡仔趁食，
1: 是，
0: 那个迄那个那个庙前是爱猛食猛食，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找来的香肠、热狗、棉花糖，还有藕边，
1: 藕边
0: 我家、
1: 啊、
0: 我家的爸布，
1: 一定爱啊，
0: 啊就。拿第一张兑换券，前三百人我们会送一张兑换券，任选一个。
1: 是是，那个理事长，你那个兑换券哈，以那个美食摊位写在咱老街周边吗？
0: 啊、在庙旁边，
1: 都是庙。我们这边已经有请他们过来摆摊了。
0: 当天我们会请一个专门来那里、啊、哦，烤香肠跟做那个棉花糖一热狗给大家吃。
1: 是是是。
0: 哎，啊，藕边就可以，旁边有一个藕边，你其实拿一个兑换券过去。欸、基本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找我。
1: 理事长，你人弄得很丢的丢啊！
0: 大部分都会在现场，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希望大家开幕式的时候能来，因为我们今年的摸彩的奖项
1: 啊很丰富，
0: 是讲。因为今年选举年嘛，奖品的募集比较困难。
1: 嗯、哦，比较容易呢。
0: 困难、
1: 哦，比较困难哦。
0: 因为贿选的问题。
1: 哦，
0: 现在大部分基本上都没有，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城东社区还是秉持着尽量，
1: 嗯，
0: 我们能够募集多少就变多少。嗯、所以我们的头奖是10000块。
1: 是是，是不是弄个铁塞卡来倒？
0: 没有，我们头奖是10000块，我们有三头奖，
1: 两个、哦。
0: 我们开幕式的时候会抽到一个，闭幕式也会抽一个。
1: 哦，
0: 啊，我们的二奖就是43寸的电视机
1: 啊，电视、
0: 哦。我们还有朗居婚礼住宿券，
1: 对，
0: 还有脚踏车十几台，
1: 哦，
0: 还有各式各样的奖品，我们预计募集到70-80份。
1: 是是、
0: 欸，但最重要的，我们还有一个特色，
1: 什么特色？
0: 叫地方美食券。
1: 哦，你刚刚讲的这些、欸、
0: 对，我们邀集了28家的头城镇里面的地方美食，它有网红名店，
1: 网红名店，
0: 有传统名店，
1: 嗯，
0: 哦啊，各式各样的。基本上，我们牛肉面就会想到隆记，
1: 对，
0: 有没有？我们的面食都会想到阿伯锅沙米跟那个九份的传统美食，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还有春卷，春卷就会想到品宜小吃，
1: 是
0: 啊，卤肉大肠就会想到头城商场的。
1: 哇、哦，你们好多店家哦，都是老字号、哦。
0: 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募集了28个比较有特色的商品，
1: 嗯，
0: 只要你来从早到晚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是。
0: 随时你都可以拿到摸彩券，
1: 对，礼物也很、
0: 再来就是所谓的公炮台，
1: 哦，
0: 公炮台是一个人文的，我说人文，我们这里复合的一个民俗跟人文，
1: 是
0: 人文公炮台就要讲述到80年前，
1: 嗯，
0: 庙旁边的一个干妈点，他的老板叫徐慈，徐生慈，徐生慈这个老板他很大气，
1: 是
0: 他就找来一个装高丽菜的竹篓，
1: 嗯，
0: 有没有？他把底下挖空，中间放一个小竹篮，上面放了一堆鞭炮，他拿一个大竹竿把它撑起，大概1.5米的高度。
1: 哦，玻璃管。
0: 我们在底下点燃鞭炮，丢向它。如果你能引燃里面的鞭炮的话，我们称为公炮炮台。
1: 有啊，哎，当初有什么礼物的？
0: 当初70-80年前，一开干妈店嘛，他开了一个杂货店，搞杂货店里面的东西500块的价值任你搬，
1: 很多钱呢、欸，
0: 五亿在我爸扣呢，至少现在有15000块哦。
1: 金价金价，还是被咱们捡的代
0: 志，不一样嘛？
1: 被咱们吗？
0: 70年前就不见了，因为我没看过嘛，
1: 是是是，
0: 我60几岁我没看过。
1: 对，所以这个历史有多久？
0: 历史应该有80年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他的第二代传人，
1: 是有、欸、
0: 所以你来现场你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文美炮台，
1: 是是、
0: 啊、他设计，他儿子设计的、嗯、
1: 真的，
0: 旁边有我自工设计的皇冠炮台、
1: 哦呵呵
0: 欸、所以我们会现场开放50个名额，
1: 是
0: 好，原则上我们只能跟他比那个，我们是攻破炮台的人每人1000块、
1: 哦、
0: 1000比500块大了哦，
1: 是、
0: 欸、但币值不一样哎呀，这个是一个同欢乐了，我们就邀请来的50个、啊、现场报名，
1: 现场报名，
0: 所以你要报名要赶快，只要你啊填一个邮箱30元，我们就给你三个鞭炮，你有三次攻破炮台的机会，
1: 是这是很难攻吧、
0: 欸、目前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引燃过一个还是看高度了，看高度了。去年我记得我们2023年的高度计算错误，
1: 哎、欸，比较低啊。
0: 本来是公炮炮台不知道几个名额而已啊，以前都没有用完啊。
1: 嗯，
0: 去年用那2023年不够，因为高度后来你要升高度，人家不行了、
1: 啊。
0: 现场的
1: 一些人他们不准、欸
0: 啊，所以我们就只能维持那个高度，
1: 哦、
0: 请大家继续攻，没关系，同欢
1: 对同乐、欸。
0: 到了晚上我们有精彩的节目。
1: 好，我先讲路。晚上的节目我们待会再说，我先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的情形。好，我们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啊，现在行车的情况怎么样？哎，别拜哦，都今日真顺哦，吼，今日大家拢要等中秋节再来参加活动了，所以今日是拜二。

0: 伊嘛哈，拜祭，咱即马道路进行阿姐阿孙哈，大概拢有73公里以上的时速，在咧国道5号北上南下哈，大家来玩来宜兰的话，或者是宜兰到台北去的话呢，待一个小时都会再搞哈。现在路况都很顺畅啊，现在时间是12:23，那惠玉报一报的节目单元里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头城镇的城东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黄志安理事长，理事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恭喜掉，给你。哇，我们就是这个重磅登场哈的这个头城画中秋的活动，好，这活动的有两天的时间哦，是这礼拜加下礼拜一哈，两天的时间对吧？是不是两天？
1: 下礼拜的礼拜天跟礼拜一。
0: 27号、28号、27号、28号、
1: 哎、我们礼拜天算第一天、
0: 哦、是、哦、礼拜天算第一天、哎、我的算法是最后一天、哎、好，反正就是在下礼拜第一天
1: 连假的后两天，
0: 好，后面两天、哎、好，那朋友们欢迎您，我们的地点都是在桃霞顶的妈祖庙
1: 青年宫前，
0: 是根本有人不知道妈祖庙在什么所在啊，
1: 只要你走在头城随便找一个人问、嗯、啊，妈祖庙你到一样、
0: 哎、
1: 因为我们的妈祖庙是开兰第一间妈祖庙，所以我们妈祖有开兰妈的称号。
0: 哦，啊，那个
1: 南洋第一个妈祖庙，开兰妈，
0: 开兰妈，
1: 现在已经有230年的以上的历史了。
0: 对，那是因为头城是头围第一城嘛、
1: 欸，对，
0: 嘿嘿，咱宜兰第一城啦。
1: 欸、对，乌沙好像是乌沙进了宜兰以后的第一个
0: 妈祖庙哈、
1: 欸，所以我们开兰妈。
0: 对，伊都在咱老街家里头啦，老街头啦，
1: 欸、
0: 对不对哈？这个庆元宫啊，
1: 原则上刚好就在我城东社区的管辖里面。
0: 真的，
1: 所以城东社区是头城是文化小镇嘛，
0: 是
1: 城东社区刚好是文化中间的文化。
0: 嗯，
1: 哎、欸，所以我们就找来了很多。所以晚上我们有千手观音的表演，
0: 是可以看表演的、哦欸、
1: 还有翁目睭公公，你看又是小时候的童玩、哦、所以带着你的小朋友来、嗯、只要你、欸、其实以前翁目睭公公有一点调皮捣蛋、啊、他转3000以后旁边的人会引导你，有的故意引导、
0: 哦、
1: 打到那里打到那里、
0: 哦、乱引导，
1: 我小时候玩过蛮好玩的，
0: 是是是、
1: 啊、今年我们只要你打中鼓的话、
0: 嗯
1: 哦、地方美食线你就可以抽一张、
0: 哦、
1: 我们送一个南洋特色的月饼叫菜饼
0: 哦，菜饼哦，
1: 菜饼，
0: 里底包菜哦，
1: 年轻人都听不懂的。
0: 嘿，里底是包菜哦，我先好做菜饼。
1: 哎、欸，它俗称叫菜饼，可是它是甜的。
0: 啊、嗯哦，是甜的。
1: 类似一个烧饼，中间有一个焦糖的，一个、啊、焦糖做的一个烤一个糖心在里面。
0: 是是是。
1: 那、欸、它俗称叫菜饼、
0: 嗯。哦、
1: 我小时候以前的月饼就是这个。
0: 哦，就以前的点心呐、啊，那今晚会看就
1: 做
0: 了啦。
1: 但是还是有人做。
0: 哦，是哦。
1: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吉祥物，但目前还在联络。
0: 嗯，
1: 它叫定菇。
0: 定菇。
1: 啊，藤菇
0: 啊，藤菇的老师傅现在没得了啦，
1: 哈，藤菇，
0: 现在嘛应该退休了吧？
1: 哦，目前全台湾只剩下一个师傅，
0: 在桃霞吗？
1: 赖师傅在做，可是赖师傅他前几天跟我联络，还未确定，
0: 还未确定，
1: 我们尽量争取看能不能让大家看到一个，欸、已经即将失传的藤菇。
0: 嗯，
1: 藤菇是我们的祈福的平安龟啦，
0: 是是是。
1: 一般中秋节我们的工作上面就会有放这个
0: 拜藤菇。
1: 我小时候曾经拜过，
0: 是是是、欸、啊，四岁假哈，
1: 有大岁假拢，
0: 大岁假，我看你要大假、
1: 啊、所以就爱用 TV
0: 哦，
1: 我做订藤菇，订会的时候啊，
0: 哎，
1: 我们会绑绳子嘛，大的小的绑一个、哦，当然也有谢谢惠顾，
0: 是，
1: 哎呀、啊，所以你
0: 下次再来，
1: 你可以去抽一个，
0: 真的哈、哦，
1: 所以我们尽量还在协调当中
0: 好好，
1: 看能不能争取到，因为他即将。退休了，
0: 然、哦、后真的、哦哎、年纪都大了，
1: 希望我们能够拿到那个糖龟了，
0: 是是是，
1: 因为这个更有那个味道。
0: 嗯哼哼，好，这我们讲的是第一天哦，
1: 哎、第一天到后来就摸彩，9点之前全部送出去，
0: 哦、真的哈、哦，那
1: 地方美食线都全部送出去。
0: 我们摸彩的时间是几点？
1: 哦，会随机的。所以你一定要到现场，
0: 我就在讲
1: 的话，
0: 你要不要透露一下几点摸彩啊？
1: 就大部分都是6点多、7点多、8点都会随机，因为我们的地方美食线很多。
0: 是是是，
1: 啊，中午变起来就有100张了。
0: 啊哈，
1: 哎呀，当然我们就是会把所有的奖项全部弄出去，
0: 这样子全部送、欸、送完为止、
1: 啊。第二天的特色就是所谓的南洋美食的中秋福宴
0: 啊、哦，中秋福宴，我们感谢志工跟很多的帮忙的朋友、
1: 欸。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是邀请犒赏志工，
0: 嘿嘿，
1: 可是志工犒赏完了以后，我们就希望说是不是可以把南洋的古早味让更多人分享，所以我们拿了30桌来给一般的，
0: 谢谢、
1: 一般的来认桌
0: 帮忙的朋友、啊，
1: 4000块认桌3500，
0: 哦，这样子、哦，
1: 3500给乡亲们认桌，
0: 是是是，
1: 目前已经。 额满。
0: 您这消息，您这消息，那我拢没看到，我拢没看到呢哈。
1: 已经额满了，
0: 我早就额满了哈。好，那最重要的是大家在现场这边很欢乐的啦。
1: 对，
0: 好，来过去的，
1: 我们中秋节
0: 玩什么？这都是我们古早味的游戏
1: 哈。五家够五家。
0: 对对对。

0: 我们回顾过去的一个中秋节非常欢乐的那种氛围哈、嗯嗯。好，其实全省也只有你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气氛存在了哈、哦。
1: 嗯。但是基本上用社区来举办是比较累的，
0: 真的、哦。
1: 但是真的，我们有一个镇里面的一些社区青商会、文化协会、体育会、游泳会，还有一个米台木团队，
0: 是、
1: 嗯、我们好几个团队共同筹组，以城东设计来去主导做出来的。
0: 哦、
1: 当然，希望所有的听众9月27号
0: 记得来。
1: 如果你早上有空就过来，不然开幕式的时候，我们以前300名。
0: 哦
1: 我们送一个现场的兑换美食券，还有一个摸彩券。
0: 下午3点
1: 拿到摸彩券，你就开幕式一晚，我们马上就会抽出一个头奖、几个特奖，脚踏车起来，一定让各位五家。
0: 够量、啊、好，反正非常欢乐的一个全家团聚的一个这个活动哈、嗯，所以呢，大人囡仔拢爱当这茶来哦，
1: 咱个
0: 长辈哈，长辈嘛欢迎你家咱的爸爸妈妈、咱阿公阿妈当这就到现场来哈、嗯，哇、这个画面会非常温馨哈，因为刚刚讲哇、啊，这都是阮过去送的这个囡仔面哈，在家呢竟然够看会到哈，是啊，哎，根本就感动的啦。
1: 哎，金讲过，我曾经第一届的时候，一个长辈在我旁边，他跟我就是跟你刚才那一句话，你锁定我就感动，我上面，这都是我以前小时候在玩的，
0: 对对，
1: 想不到你能够把它重现出来，
0: 真的哈、哦，不容易不容易，嘿啊，我们要把这个长辈带来，让他们回味过去的欢乐的时光哈、哎。哇，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今天黄志安理事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啊，在活动在我们电台啊讲到呢头城跨中秋很热闹的活动，记得哦，9月27号礼拜天。我们来到呢头城老街这里就对了，庆元宫这附近哈，我们来办活动，
1: 玩到晚，
0: 对，一定没问题，而且吃到饱。好，谢谢你，欢迎你。
1: 好，谢谢各位听众，
0: 中秋快乐、嗯，再见。好，时间是12点半了，我们准备来进行金广午间新闻，明天早上10点钟空中再会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一度重返48,000，盘中收敛直逼平盘。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台海稳定，总统府表达感谢。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强劲，早盘上涨超过880点，一度触及48601点，再写盘中历史新高纪录。目前上涨314点，指数来到4803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随着国际油价下挫，美债长天期殖利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以纳斯达克与费半涨幅最为亮眼。这波科技股的买气也一路延烧到亚洲市场，台股先以47981点开出后，多方攻势进一步升温。IC 设计族群带头猛攻，加权指数盘中再创全新里程碑。不过就在创高之后，获利了结卖压逐步涌现，拉回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在这边创新高，但是它也存在小小的隐忧。第一个，整体成交量有稍稍不足；第二个是用跳空方式来创新高的，昨天跟今天的缺口被填补之后，可能又要回到震荡，因为很多中小型个股没有跟着上涨，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的。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台股技术面维持多头排列，回顾近五年全球主要股市第四季平均表现，台股已上涨7.67%，高居榜首，也是唯一平均涨幅突破7%的市场。在旺季效应和基本面稳健的加持下，对台股后市仍可抱持正面看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川西二会登场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

0: 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芝山青善大使团暌违三年重返双十国庆大典主舞台，团员经过结合传统主板口语表达、顶天立地仪态与重量训练等特色培训，做好接待海内外贵宾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庆国庆，芝山来帮你。
3: 为迎接国庆大会的高规格接待任务，芝山青善大使团除接受每周三小时正式课程训练外，队员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训练，内容涵盖形象塑造、接待礼仪、多国语言招呼语及国庆特殊情境演练，并针对国庆活动进行30多种情境模拟。有小林心如称号的团长董姿贤说，
4: 在这其中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为了要重返国庆的舞台，当青善大使就是可以在舞台上面展现出非常专业且自信的模样，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成为的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像林心如的，因为妈妈长得像林心如，那也是因为她的基因让我长得像林心如。
3: 青善大使团总教练童博寿表示，除了邀请名模姚彩颖教导美姿美仪，更采用传统戏曲的主板，帮助同学们在口语表达上抑扬顿挫更加完善，也要求每天跑操场重量训练，来确保国庆当天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各种气候，展现温婉优雅的气质，热情主动的服务海内外宾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教育部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但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助手。记者吴英妮报道。
5: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6: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5: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7: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5: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金华城案一审判刑是7年，另涉违反政治献金法，遭监察院移送4案，金额9783万多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扣押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认定拒保人为柯文哲，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强制执行。记者任兰心报道。
8: 针对柯文哲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遭扣押，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这笔钱是他行医35年所得，加上向亲友借款筹措。质疑既然款项是由陈佩琪筹措并汇出，为何仍被认定为柯文哲责任财产，并认为相关执行方式不合理。对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案经台北地院函复，7000万元拒保人为柯文哲本人，因此认定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程序并无违误。
9: 因为我们向台北地院查的哦，他只有缴存这个刑事保证金在那台北地院，那这个拒保人又是柯先生本人，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个刑事保证金应该就是照法律上规定，应该就是柯先生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就发附条件扣押命令去扣押这笔保证金。
8: 台北分署进一步说明，陈佩琪若主张保证金属于自身财产，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15条向管辖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若未来柯文哲取得保证金返还请求权，台北分署也将依法续为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检警破获跨境定制婴儿集团，卫福部长石崇良严厉谴责，不应把生命当作商品来定制。

0: 食物贩售，也预请司法单位严惩。若医师人员违反相关规定，将一副惩戒，医师最重可撤照。记者尤如纯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台湾男子进行非法代孕25名宝宝。由于这些宝宝都是在台中某一家妇产科诊所生产，外界关注除了检方起诉通气中介接送的5人之外，妇产科有没有相关责任？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那这中间呢，如果有医事人员涉及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医事人员法律规定，那么一副惩戒。”在执行业务上有违法的这个刑事罪，那么或者是有违反医学伦理移送这个医师惩戒，那么最重的话就是撤照。
1: 石从良表示，违法跨境代孕严重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不得图利或中介买卖的规定，有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事责任，欲请司法单位予以严惩，强调不该把生命当作商品般来定制或贩售。被指涉的妇产科诊所则是发出声明澄清，并非本案的涉案单位，也未曾参与相关中介行为。警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根据线报，一名红姓男子自行分装一托米纸毒品，也就是丧尸烟弹的贩售，并且用枪自重。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搜索，将人、枪弹以及毒品一网打尽。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二队长期搜证，锁定贩卖毒品的红姓男子。由于线报指称犯嫌持有枪弹，警方攻坚行动格外谨慎，不敢大意。
4: 来来来，出来出来出来，快
5: 停下来！别来呀！
4: 慢慢的，
5: 我报了，我报了，我报了，我报了，我报了。
3: 侦二队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专案小组攻坚搜索行动，当场查获1级毒品海洛因、一托米纸、丧尸烟弹原料应有7瓶、一托米纸烟弹2颗以及分装调配器具、2级毒品安非他命，并且查获改造枪弹及改造工具1批。
6: 他还有涉嫌那个改造工具和枪毒合流。那另外，他依托米纸分装厂的部分的话，他是以依托米纸原物料，然后呢用注射针筒打进去这个烟弹里面，然后用座椅贩售，然后贩售价格大概是2000到3000块不等。
3: 全因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全面将取缔酒后驾车与毒驾专案勤务升级，严正执法，确保假期安全。记者徐俊学报道。
7: 为严防驾驶人心存侥幸酒后驾车或毒驾上路，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连假前夕及假期期间全面将取缔酒后驾车和毒驾专案勤务升级，针对辖内一兴路、二圣路、三多路、民权路、光华路、中山路、中华路、成功路及凯旋路等交通重要干道，采取动态巡逻与定点路检交叉执行。一名潘姓男子贪图方便，后座搭载没戴安全帽的朋友，警方拦查，结果直接逮到酒驾。那起案件是警方拜访地方庙宇，离开庙口时跟一名机车骑士眼神交汇，驾驶因为心虚突然定格不动引起注意，也被逮到酒驾，依法送办。高雄市前镇警分局今年1到9月已累计查获酒后驾车191件，毒驾79件，警方持续提升路检密度，并备妥充足的毒品唾液筛检试剂，绝对依法施策，严加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绿色和平公布最新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有 87.5% 的民众支持地方政府主动提案划设海洋庇护区，呼吁将推动海洋庇护区以及编列相应预算人力纳入政见。记者杨欣报道。
8: 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以市话访问全台19个临海县市成年人，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郭佩贤表示，约有 62% 的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生态富裕、违法取缔及污染防治等海洋保育施政表示不满意或无感。
9: 我们最好的做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洋，就是划设海洋庇护区。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法律条件已经完备了，包括海洋保育法已经通过了2年，那许多的执法也

0: 已经在近一年来陆续的上路。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样子的一部法律，它有权限可以主动的去提报划设海洋庇护区。那也因此，我们询问了全台湾的民众，那您是不是支持在您的地方县市政府在所在地划设海洋庇护区呢？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有高达87.5%的民众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划设海洋庇护区的做法。
1: 绿色和平分析，2023到2025年，全台沿海县市3海里内平均拖网作业时数，以宜兰、澎湖及屏东居前三，其中宜兰县达31,200小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海洋危机，绿色和平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日本关东为主的地区昨天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大范围地区降下大雨，许多地方出现土石流、淹水等灾情，造成3人死亡、5人失踪，多地的淹水严重到车辆面顶。日本航空与全日空因为台风分别取消135个与140个航班。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3.9公里中和前曹化线上有抛锚车，台82线东向11.8公里过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施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除了感谢他率团来台参与 WADN 成立大会，更期待未来透过荣邦计划与施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工位、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并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记者朱瑞森报道。
5: 非洲友邦施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今年第三度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这次扎杜利率团来台出席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成立大会，为台史携手推动国际灾害管理开启新的合作契机，未来台湾将透过这个联盟架构与施瓦蒂尼及更多理念相近国家分享防灾科技、灾害应变与救援经验，提升整体防灾韧性。
6: 除了防灾合作，台湾也希望透过荣邦计划与施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产业、工位以及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台湾也期待在施瓦蒂尼的支持下，能够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并且以自身经验与能力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心力。
5: 扎杜利致辞时表示，施瓦蒂尼很自豪成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并决心持续做出建设性贡献，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推动能力建构、知识共享与共同行动，提升使国社会韧性与人民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转币懒人包，10月除了要下载2款 APP 绑定注册之外，也寄出首波3招领币攻略。记者尤如纯报道。
7: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8: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

0: 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1: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两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7-11 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六大寿险外医保单、布利医院、Walgreen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弃保逃匿案，20号具体协助逃亡的陈姓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谕令陈姓男子新台币50000元交保，今天凌晨将林姓男子申请羁押警戒。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张俊杰涉嫌与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等人诈领助理费等案，被检115年六月以贪污等罪起诉，囚刑16年。张俊杰一审后以1000万元交保，并佩戴电子手环，9月6号破坏手环逃逸，遭台北地院发布通缉。监禁追查发现，张俊杰逃亡期间疑似有多人接力，以不同车辆跨县市移动藏匿，并反复换车躲避追查。此外，涉嫌破坏电子手环并协助安排逃亡的陈姓男子17号遭到逮捕，移送北检后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检方落叶复讯后，陈姓男子被认定涉案程度较轻，预令50000元交保并限制出境。林姓男子则因涉嫌实际接应再送张俊杰，检方认为有羁押必要，申请羁押禁见。全案至今已查获12名共犯，警政署也寄出100万元高额悬赏，张俊杰目前仍未落网，检警持续追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县鹿港镇有业者涉嫌以战制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土地，却倾倒营建混合废弃物，堆置的重量超过2500公吨。保期总队调查后，将黄姓主嫌等5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经调查，黄姓主嫌为4家营造、砂石及运输公司负责人，以战制及分类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鹿港镇土地，并以无偿拓宽、铺设林外道路作为代价。保期第三大队中区中队副中队长林伟成说，
5: 黄姓主嫌先在该土地回填营建混合废弃物作为地基后，再向沥青公司索取路面刨除后只废沥青，用以铺设车辆所进出之通道。该沥青公司变质是司机载运3车次共35公吨废弃沥青前往堆置，是黄姓主嫌完成道路铺设后，再指示其名下公司之司机将未分类之营建混合物倾倒回填于岸地。经查，现场废弃物掩埋及堆置数量超过2500公吨。案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将黄姓主嫌及陈姓地主等19人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保期总队呼吁民众租借土地、厂房或仓库时，应先确认土地使用用途，租借后也应加强巡视管理，若发现环境污染或违反环保法令情形，可拨打1999市政服务专线或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共同维护环境品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净化选前治安，台南警方全面强力检速黑枪。台南市刑大掌握情资，锁定一名水电工徐姓男子，在自家车库改枪。警方巡线逮捕徐姓及黄姓共犯，查获改造手枪及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毁嫌犯，台南市刑大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一名从事水电工作的许姓男子，利用平常工作所接触的工具跟相关技术，把自家车库打造成为枪支改造场所。警方巡线查获2名犯嫌。台南市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7: 许嫌利用自家车库作为枪弹改造工厂，透过网络通讯软体接单，并以修不好不收钱、自营修车厂等暗语招揽生意。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上月间查获许嫌到案，再于九月上旬查获共犯黄嫌。
6: 警方现场查扣改造手枪1支、模拟枪1支、改造枪管1支、改造子弹25颗、黑火药1罐、枪支零组件跟改造工具1批，以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将许姓嫌犯跟黄姓共犯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毒品。

0: 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强调，查贿制报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任何企图以金钱、暴力或其他不法手段介入选举者，警察机关都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年近70岁的黄姓男子长期在自家住宅后方的工厂贩售一二级毒品谋取暴利，海巡署高雄查缉队获报执行查缉，逮捕涉案的三名犯嫌，查扣毒品市值超过100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会同高雄市、新北市政府及彰化县警察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持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前往彰化埔心一处厂房执行查缉。高雄查缉队林子贤副队长表示，专案小组发现黄姓犯嫌才及时进货、及时转售，避免囤积毒品，规避刑事责任。
3: 在历经三个多月日夜埋伏搜证，掌握明确犯罪事证，当场查获神情不清、意识模糊等犯嫌，并查扣毒品及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2: 海巡署也指出，案发当天黄姓犯嫌疑似吸食毒品之后，亲自驾车外出前往上游捕获运输毒品返回住处，完全无视诱入人的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桃园市府推动火灾预防条例修法及高风险场所纳管以来，工厂仓储火灾逐年减少。此外，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呈现的环境冲击也同步降低，充分展现源头治理科技防灾的具体成效。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统计，全市工厂及仓库火灾由109年高峰166件到去年已经减少到56件，降幅超过六成。过去衡量防灾成效只以案件数为指标，但实际救灾动员、伤亡、财损和空污影响可能有明显差异。为此，市府环保局和消防局共同开发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就以去年和前年相比，103年综合冲击 6.7 分，去年则是 6.1 分，显示除了发生数减少，火灾造成的人命、财产和环境冲击也同步降低。桃园市环保局科长周孙友说，
5: 特别强调高风险场所防灾的韧性，也希望未来能够达到减少灾害的次数，还有减低那个灾害严重的程度。
4: 桃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协助辨认高风险类型场所区域，作为纳管优先顺序和稽查资源分配依据，而相关量化成果也让市民能够更了解桃园在源头减灾和城市韧性治理的具体进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西螺大桥观光文化节9月25到27号登场，今年首度加入热气球体验，希望带给民众不同的观光体验。记者施新凯报道。
6: 以梦想升空、西螺升级为主题，今年的西螺大桥观光文化节最大亮点就是首次安排热气球体验，让民众从空中欣赏西螺大桥及浊水溪沿岸景色。活动第一天邀请纸风车剧团演出，第二天有镇长杯滑步车赛、文化之夜及热气球光雕秀，第三天有健走、着色活动等各项精彩演出，傍晚还有星光之夜，邀请多位歌手演出，最后搭配高空烟火秀为活动画下句点。西螺镇长廖秋平说，
7: 这个亮点就是热气球，有些好报名是好几千人，但是我们这个热气球搭乘呢数量有限，公所是以公开这个电脑抽号的方式，没有抽到的好朋友呢，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没关系，没有抽到的也可以来跟我们的热气球来拍一下照，打一下卡。
6: 活动期间也规划西螺大桥园游会、 DIY 体验、农特产品及美食市集，并结合西螺好好树住宿优惠，希望让民众不只是来参加活动，也能留下来感受西螺在地文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名古屋亚运空手道今天进行的女子团体行，台湾女团简慧萱、田心儿、洪芷萱在铜牌战以5-0击败尼泊尔，而周梦雨也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铜牌战击败印度好手，替台湾进账两面铜牌。
8: 警广气象站。

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金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出口匝道有大轮胎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23.7 公里中和一前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32公里过了大甲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台82线东向 11.8 公里过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程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程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首先送上的歌曲来自罗志祥，这首《全糖独家》。

好，讲到了全糖，刚刚这首歌曲《全糖独家》，它那个糖真的就是，让你会觉得吃东西，很有味道的这个糖。那一般的这个饮料哦，我们都会请店家针对自己对于甜度的喜好去做一些调整。说实在话，就算是我请他调整之后，我还是喝不太出来。对啊，所谓的全糖，然后半糖、三分糖、微糖，到底有什么差别？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三分糖怎么就已经很甜了？不要讲说它跟全糖是一样，说不定真的它有调啦，但是就还是觉得很甜哦。

好，当然有一些风味的饮品哦，你说要它完全都没有甜度的话，也有人会觉得说就不好喝了啊，哈、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是在一家连锁的咖啡店吧，就听到旁边好有消费者在那边点饮料这样子，然后他就好像点了一杯焦糖玛奇朵，他还说要无糖。那个当下你就会觉得焦糖玛奇朵要如何无糖，蛮难的哈，因为有一些像特别是咖啡类的饮品啊，它会有不同风味嘛，那他们其实都是靠着这一些不同风味的糖浆，让它可以有不一样的一种味道呈现。哦，你所谓的焦糖玛奇朵，其实它就是在里面加了这个焦糖玛奇朵的糖浆，对，所以也许他真的没有搞得很清楚这样子的，所以他就希望能够点一杯无糖的焦糖玛奇朵，然后你就会有点纳闷哦。那个店员还是非常 nice 的跟他解释这件事情，说焦糖玛奇朵是没有办法无糖的。

但是含糖饮料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控制一下，也许偶尔会有那种嘴馋的时候想喝，那如果真的要喝哦，最好还是跟别人一起 share 会好一点吧。对啊，如果一个人就把一整杯的那个量哦喝完，恐怕你今天的一个糖的摄取量就已经超标了，已经到达那个上限哦，甚至是超过的。仔细想想，我真的很少会单独一个人把一杯就是只要是含糖的，不管它几分糖，对，只要是含糖饮料就单独一个人把它喝完，我好像很难做到耶，因为我觉得这样太甜了，会有点冻美掉，对，都还是会想要跟别人一起分着来喝哦。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

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提醒一下，在国五南下的头城疑似交流道这边哦，包括出口入口匝道内侧都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作品是由 Hello Nico 带来的《光》。

0: 上爬。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别用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好，这个星期五呢，就是中秋和教师节连假哦，这两个假期真的好接近哦，就刚好串成一个长周末，整整四天的假期，大家一定很关心天气吧？好，这次的连假真的确定受到秋老虎的影响哦，天气呢应该是晴朗稳定的。当然要赏月机会也就比较高一些哦。不过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是有一个热带扰动哦，预估呢星期四星期五它是有机会可以发展成舒利基台风，那它的一个路径走向是要看整个环境的导引气流，就是要看高压啦，如果高压退缩的话呢，它就有可能顺势就北转了，这当然对我们来讲就是可以吃定心丸这样。那如果这个高压反而是变得更强烈的话，它甚至会从台湾南部来通过，这样是海面这样子。当然也要看那个高压它的一个所谓增强的幅度，如果没有那么强，天哪，就有点恐怖了，它可能就会很靠近台湾了。不过这个所谓转台风哦，舒利基它是没有那么快的会影响台湾，好，它现在距离我们都还蛮远的，对，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连假应该比较没有那么立刻的，好，需要担心这个台风。可是等到它真正形成台风之后，我们现在只说它还是热带扰动，只是很有机会形成台风。那如果真正形成台风之后，就得仔细的观察哦，就是周遭的大气环境啊，对它的路径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哦。

会不会有人现在就已经开始在思考说，哎、欸，要万一呵呵他在这个连假期间，好，就真的路径比较明确了，然后呢是。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好，就是整个那个高压的强弱度刚好就让它的路径好是会比较接近台湾的，会不会有机会放台风假？我只是说有人是不是现在已经在动这个脑筋了。的确啦，看现在的预报显示啊、哦，下个礼拜二午后啊、哦，到下周三，台湾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的几率是会比较偏高的。你看，刚好就在连假结束之后哦，但是哎，一切真的还在未定之数哈、哦。对，就是现在路径都不确定嘛。

当然在台湾呢，我们会比较担心说哦，这个台风啊，会不会影响到台湾。那有的时候呢，即使台风没有影响台湾，可是它影响到的是其他地区，很多的朋友也会蛮担心的，要看他人在哪里，对不对？哦，像很多人比如说很喜欢去日本玩，

日本就是一个、跟台湾一样，对，就是常常会有台风侵袭的一个国家。那如果说真的有台风影响到天气的话、会让很多人出游的兴致就大打折扣了。最近呢，这个杜鹃台风是持续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哦。昨天开始就是带来强风豪雨，而且呢也造成航班大乱哦，连路上的这种铁路交通也受到波及哦。像成田机场往东京都心的 JR 还有京成线呢，在21号晚间都是陆续停驶的状况，然后很多的旅客就没有办法离开机场哦，一直到昨天晚间11点哦，都还有2600人是滞留在航厦的哦，被迫要在航厦内过夜。好，那当然机场方面呢也紧急的提供了像睡袋呀、饮料、水还有饼干、这些的这个干粮物资，让大家可以至少不要挨饿的在机场度过一夜哦。

好，这时候真的是很考验人的一个就是应该怎么讲呢，他的一个正向思考的能力。对，因为说实在话哈，就是你原本预定的行程因为天后的关系破坏掉了，我觉得难免心情都会不好，但是也有人啊会去po文说，哎呀，这个机场方面还有给他们像饼干啊、水啊，还有那个睡袋啊，已经不错了，至少呢会觉得机场税付得很值得，他是有用到的，这样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懂得正向思考。

0: 听到的歌曲是傻子与白痴所带来的这首，我本来还真是不会念这个词，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是政大附近的一个酒吧名，哦，大概的念法叫做 Hoidia。如果是政大的学生就会非常知道非常懂，其他人就会看得有点不知道到底这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好，来关心五分钟新闻哦。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桃园警警获报住宅区有人栽种第二级毒品大麻，立刻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结果当场查获市价超过2000万元的大麻植株等违禁品。全案讯后，范闲声押进监获准，依法起诉并销毁查扣毒品。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少警队七月间执行青春专案时，接获检举，疑似有帮派分子利用承租透天厝从事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情事，立刻会同警察局刑大侦缉队和桃园龟山及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案经长期跟监，掌握确切犯刑事证，持搜索票前往桃园区永安路透天厝搜索，当场查获大麻植株82株、干燥大麻叶1735公克以及烘干设备和天道盟徽章等赃证物。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4: 检察官前往搜索，当场查获市价高达2000万元之大麻植株及大麻叶，被告申请羁押获准。全案近日终结，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制造第二级毒品罪嫌提起公诉。
3: 据了解，范闲为了规避检警追查，特意将大麻毒品工厂选在离桃园地检署不到300公尺的住宅区，但仍遭检警查获。桃园检警强调，毒品犯罪除了严重影响身心健康，更危害治安，呼吁民众勿因好奇或贪图不法利益深陷法网。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西罗七坎武术嘉年华9月26号开幕，这次活动在西罗森活武术园区举行，除了有武术展演，也结合路跑及身障者的舞蹈表演。记者施新凯报道。
5: 舞动西罗进献七坎武术嘉年华，今年是第5年举办，核心聚焦精彩的西罗七坎武术展演，带领大众重新感受在地深厚的武术根基与历史记忆。从武术展演、绘本出版到路跑与身障舞蹈的跨界结合，西罗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强韧的地方凝聚力。西罗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丁正元说，
6: 那会有武术的展演，会有进师的活动，那今天也邀请我们全国的这个观众，我们全国的乡亲啊，来我们西罗七坎看看我们西罗七坎今年的主题啊，我们舞动西罗进献七坎。
5: 主办单位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到西罗见证武术文化的历史与永续传承。警广记者施新凯与您线报道。
2: 中秋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平均发放金额1349元，也较去年增加4%。但在通膨怪兽肆虐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值的72%。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8: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

0: 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五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折而已。
1: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

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跟朋友们说，在国五南下哦，疑似交流道这边出口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是清扫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目前是针对北上哦，北上的疑似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内侧在做移动是清扫，刚刚是南下，现在变北上，好，请驾驶朋友们也是留意一下了。那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二线哦，台二线140.4到159.8K 竹安到顶寮路段有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的工程，昨天开始，然后一直会持续到10月8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那它的这个交管作业呢，是假日施工，连假不施工，好，所以接下来这个连续假期不会受到影响，但一般的周休二日哦就会有影响了。那另外台二线在156到158武滨路段，这里路面跟排水改善的工程哦，也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每天早上9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会结束，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通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董事长乐团跟露露黄露子英合作的《好秋行》。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其实啊，在开盘之后呢，是有受到美股激励哦，站上48000，而且不只是48000哦，对，还来到这个48500哦，这个已经是又写下新高纪录，但是。重点是后面呢，它的涨幅不断不断的收敛哦，最后中场呢只上涨了81.33点哦，涨幅0.17%，那大盘指数呢就还是没有上48000哈，还是停留在47800.17点哦。成交量今天是有出来的，所以这个量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是那种承压，不能说承压，就是先前啦，好，先前不是有站上过48000吗？那如果当时有人在那个位阶进场的话，可能他们就会想要解套吧，好，对，会有这种解套的卖压哦。才会让这个48000点就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哦。好，这个是今天的台股。那至于亚股的话呢，其他的这个股市哈，像日经指数就表现的比台股要更强劲一些。目前还没收盘，涨幅有1.38%。那韩国综合指数呢，它其实也是小涨的，只有小涨0.12%，可是呢他们站上了7000点，这对7000点对于韩国综合指数来讲 也算是一个关卡了。另外香港恒生指数的部分呢是上涨0.2%，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01%。好，再来看欧美股市啊，昨天欧股都是收红的状况。那英国股市呢，涨了0.75%，德国股市上涨1.07%，法国股市上涨0.92%。再来美股四大指数啊，昨天真的就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强劲哈，因为先前包括升息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中东战事的一个不确定性哦，再加上受到这个战事影响，油价飙升哦，对，还有就关于这个 AI 发展的疑虑等等哦，让整个美股就感觉笼罩在一片阴影当中。但最近好像有点拨云见日了吧？好，对，所以昨天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涨了0.71%，Nasdaq 写下新高哦，上涨2.26%，标普500的部分呢上涨1.49%，费

成半导体上涨 4.29%。所以看到昨天的美股，也许很多人会预期说，哎，今天台股会不会有会受到激励，就继续往上攻。没错，开盘是如此，但是后来有这个幅度，就整个上涨的幅度又越变越小，越变越小了。 OK， 再来看整个外汇市场哦。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呢，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31.68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是一块美元兑换 6.69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 157.46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0.871 欧元。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听到这样子的落雨声，就知道跟下雨有关的歌，蔡家珍的作品《刷》。好，这个他这里的刷是雨刷的刷，对，就是雨伞的伞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坞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在今天时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张脸谱哦，它是在耶鲁纽黑文医院担任住院医师的艾伦·泰勒。讲到人生的际遇啊，我们都说哎呀，人生际遇无常啊，哈，有的时候呢，你真的很难想象未来什么样子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哦。这位艾伦·泰勒呢，他曾经哦在医院的走廊工作长达10年的时间。现在的他是住院医师，那以前他在医院担任什么工作呢？他是医院的清洁工。自己本身也是在纽黑文医院出生的、哦、那后来成功以医师的身份重返就地、哦、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生的逆袭呀、啊，让他个人命运、哦、完全翻转，也、成为美国医疗体系打破不平等的一道曙光、哦。这场人生变革的起点其实是源自于一段过去、哦、他高中毕业那一年呢，一场大火夺走了他的家园，母亲更因此严重烧烫伤、哦、频繁进出急诊室。在陪伴妈妈就医期间呢，急诊医师无预警的询问他母亲有没有所谓的精神疾病病史、哦，当时才18岁的艾伦·泰勒非常的困惑、哦、但是他回家呢，诶，他没有就这样困惑而已哦，他就诶上网去查询了一下哦，发现说这是在这个医疗院所里面的一个常态哦，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女性呢，常常在医疗体系里面会面临到系统性的偏见跟医疗的不平等哦。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点燃他心中的热情，让他决定要迈向医学之路，哈，立志成为懂得倾听并且真正帮助病患的专业医师哦。可是梦想的代价非常的昂贵哦，他从大学硕士一路念到医学院哦，整个学贷的金额就突破59万美元，光是要申请住院医师的内笔费用哦，要申请的费用哦，就要花费他1300美元。不过幸亏呢，他自己非常的努力，再加上另一半给他经济上面的一个支持哦，他就在今年6月回到了耶鲁纽黑文医院哦，展开为期4年的麻醉住院医师训练。

0: 好，时间是下午的两点整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的会诊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转分机6，多加利用了。
1: 北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的关田系统到上花交流道时速20-40公里，国道5号南下头城疑似出口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10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

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一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就是先前有跟朋友们提醒的国五在北上哦，疑似交流道这边出口入口匝道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另外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哦，在台七线 108.4K 到 108.6K 再连路段边坡改善的工程会持续到9月底，其实也快到了，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一转眼九月份又要过去了。好，那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工，到傍晚6点结束。现场的管制方式呢是15分钟管制，放行15分钟哦。所以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呢减速慢行，然后配合这样子的一个管制来通过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听到的是清风所带来的《晴天娃娃》。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拥有九年银行行员资历的台信银行东湖分行陈姓女行员表示，日前承办一名王姓妇人临柜要汇款美金10万元到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因汇款金额庞大，陈姓行员进一步关怀提问，询问妇人投资标的及商品，不料王妇不断支支吾吾无法回答，还不断查看手机，边催促行员加速帮他完成交易，引起行员起疑，查看妇人手机才惊觉不对劲。
6: 客户那时候来，他就直接说他是要汇美金10万块到美国做投资，那我就进一步问客户说，投资的话是投资哪一种东西，像是股票或是债券类，感觉他的防备心蛮强的，就是我们问他说这个公司认不认识，那他都支支吾吾也讲不清楚，所以我当下是有觉得怪怪的，所以想说先跟他借他的手机来看一下他指示汇款的资料，因为他过程中也一直在看他的手机讯息，那后来才发现他 LINE 的资讯上面其实头像是一个男生，那其实对话的内容蛮简陋的，那里面只有很简单的一个汇款资讯，只有收款的账号跟户名，那的确户名是一个投资公司，因为金额比较大，我就先请客户先做一下，因为他态度蛮急的，一直要我赶快汇款，那只是说要投资股票。
5: 陈姓行员不动声色，一边安抚妇人情绪，一边耐心询问妇人近期观察的美股行情及相关股市资讯，细问下妇人才坦诚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一名网友，平常都用 LINE 联络，交谈过程中网友向妇人表示有掌握投资消息，可介绍鸿海科技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所投资的生技及保养品公司，并声称一起加入投资获利可期，王姓妇人不疑有他，并以指示准备汇出款项，陈姓行员指出妇人这时已落入对方所设下不投钱就赚不到钱的情境中，
6: 那朋友请他说你赶快把钱汇到这一个投资公司，那额外还有讲到说赶快汇钱过来，不然会少了赚钱的机会。这种
5: 察觉可能是诈骗陷阱后，陈姓行员急忙通报主管，同时联系北市内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派员到场协助。大湖派出所所长陈兴表示，经员警了解，马上就判定此为典型的假投资真诈财。
7: 经员警向王明解释此为诈骗手法后，王明才惊觉险遭人诈骗，并感谢警方的热心帮忙。表示幸好有行员及时发掘及远景阻挡，才能挽救其财产方面的损失。
5: 陈姓行员指出，根据自身观察，一个月大约会接获1到2次以此投资名义欲汇款的个案，提醒客户如收到标榜高利、迅速标股等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
6: 那一方面他上面都会打着说高利啊，或者是迅速标股，或者是有哪一档可以入手的机会，客户在看到那个讯息的状态下，很有可能就会落入他诈骗的陷阱。
5: 内湖警分局分局长涂国清也呼吁，高报酬

0: 投资标的必定伴随高风险，小心求证为防诈之不二法门。
1: 假投资是近期高发一个诈欺的犯罪手法，特别呼吁各位听众朋友，投资啊一定要选择合法的管道啊，取得合理的利润。那也不要轻信网友所介绍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投资管道啊，以防止这个被诈骗。那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啊，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拨打165专线啊，来做个及时查证，确保自己的权益。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经纬。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

加强交通取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皮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金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当天气呢是属于潮湿炎热的时候哦，我们人就比较容易流汗。那当人所分泌的汗液，再加上你自己本身有的皮脂哦，这些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味道，再加上细菌啊，对，因为我们的皮肤表面真的都存在着有很多的细菌，当然不见得都是害菌啊，哈，有些也是所谓的益菌哈。好，那这种味道，我想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都是不太能接受的，就不喜欢闻别人的，也不喜欢自己有。

好，如果说真的身体出现了所谓的体味或体臭，要怎么办呢？市面上其实是有一些产品可以来使用的，比如说一些止汗剂。那你只要呢适当的使用，就可以让自己不太容易产生这些讨厌的味道。不过要注意就是止汗剂呢，你的用量不要过量，不要就是太害怕产生体味然后就使用太多，不可以过量。另外也限制只能够用在腋下跟脚底等特定的部位

现在还有一些机能性的衣服可以选择，就是它可以帮你很快速的吸收汗水，然后干燥的这些材质。那另外甚至还有内衣是可以有除臭功效的，就是它可以减少细菌繁殖，让身体产生异味，这都是大家可以去试着使用看看的哦。好，当然你要真的去杜绝体臭，去根

决这个问题呢？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让它不要产生嘛，对，就是要解决异味的来源哦。那刚刚讲到，其实会产生异味，就是包括我们的汗水、皮脂还有细菌哈、三者在一起交互作用之下所产生的味道。其实汗水本身应该是无臭无味的哈、它主要就是因为跟细菌还有皮脂加在一起，就会产生难闻的气味。那建议呢，大家擦汗的时候要使用湿毛巾、哦、及时的擦拭，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清洁、哦、可以把汗水、皮脂还有细菌，也不见得能够全面啦、哦、但是至少可以把它部分的去除掉。有很多人都说啊，我就是属于不流汗体质、哦、不流汗体质的人真的不会有体臭吗？好，其实夏天我们经常长时间待在空调温度很低的房间里面，或者是说有些人夏天只冲冷水澡、哦、这个长期下来很容易让你的汗腺功能会降低 对，它就不太容易排汗、哦、那不容易排汗听起来好像是好事一件，可是基本上你认为它没有出汗吗？还是有，它只是把它变得更浓稠、哦、就是它会产生那种含有矿物质的粘稠汗液，这种汗液、哦、反而是体内细菌特别喜欢吃的食物，所以会造成这个体味的一个产生、哦、所以不要以为说不流汗就不会产生体味、哦、好，当然这个空调温度就是不要调得太低、哦、不然真的就会让你的汗腺的功能排汗的功能就会减弱。还有建议就每天要洗澡，而且尽量用温水来洗，它反而可以促进排汗。另外就是不要过度使用清洁用品、哦、过度清洗当然会把皮脂给去除掉，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是需要这些油脂的、哦、我们的皮肤需要这些油脂。那细菌的部分呢，刚刚讲其实有一些细菌它是属于有益的细菌、哦、对，它在我们的皮肤表面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不建议过度的去清洗皮肤。那一旦少了就是这些皮脂的保护、哦、或者是那些益菌的保护，有的时候反而你的身体那个味道会变得更明显哦。

0: 曾沛慈的歌曲《大风吹》。好，时间下午的2:30，要请大家关心五分钟南台湾新闻。
1: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这就是人类。
2: 警广南台湾新闻。
3: 您好，欢迎收听2:30警广南台湾新闻。台电南部发电厂上午发生公安事故，一名承揽商员工进行盐酸槽做作业的时候，疑似踏穿了槽顶，坠落槽内，重伤送医。另外有10名救援人员疑似吸入盐酸气体也送医。劳检处已经勒令停工，若查明违反职安法，最高可处300万元的罚锾。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在上午9:20左右，这名曾姓员工当时穿着背负式安全带，沿着护笼攀爬到盐酸除槽顶部，没想到疑似因为槽顶的强度不足，踩踏后整个人坠落槽内，现场人员随即展开救援，曾姓员工送往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急救，另外10名协助救援人员也预防性的送医。劳工局劳检处处长郭清吉说，
5: 经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应变救援并送医救治，令现场10名协助救援人员疑似吸入盐酸气体，亦预防性送医，劳检处已勒令现场停止相关作业，针对雇主违反职安法第6条规定，可采取最高新台币300万元罚款，劳工局并指派专人协助伤者后续医疗及确保其职灾补偿权利。
4: 高雄市劳工局提醒，除槽高处作业不能只靠安全带，更要有完整的施工架、工作台等安全设施，也不要在强度不足的除槽或工作面上行走作业，避免再发生踏穿坠落事故。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外籍看护机警发现照顾的阿嬷疑似被诈骗，急得跟朋友求助，警方辗转获报，及时拦截车手，成功守住阿嬷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谢玉伦、陈永玉获报到场，发现一名行迹可疑的男子正准备离去，于是上前拦查。
7: 这外劳，阿姨看好伊的。
8: 那他是？他是谁？
7: 李炳的外劳。
8: 哦，李炳。
7: 哦。阿姨，
8: 阿阿，你为什么不打给家属？
7: 这叫门哦，伊有卡，伊讲伊无得等啊，上去。
6: 警方进一步了解，原来外籍看护看到家中突然出现陌生男子，还从照顾的阿嬷手中拿走大笔现金。惊觉有异，不会说中文的他急得向朋友求助。文山所副所长安树鹏说，
9: 经了解60岁陈姓妇人已交付10万元现金，所幸照顾他的外籍看护察觉有异，尽管不会说中文，仍赶紧联系会说中文的友人，再透过社区管理员里长接力通报警方，成功在第一时间下拦下车手，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6: 这次除了员警迅速到场，还有赖外籍看护的机警以及社区邻里间的及时通报。凤山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家中长辈突然提领或交付大笔现金，或有陌生人登门取款，都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10或是165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启动了交通疏导，护航民众返乡赏月过节都能够平安团圆。迎接9月底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估辖内将涌入大量返乡跟观光车潮，警察局特别整理出连假期间的容易塞车时段跟路段，预计返乡首波车潮星期四下午4点起，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是可能塞车的路段，周五到周日会有出游的车潮，交流道周边跟热门景点都有可能出现排队车辆，28号星期一下午4点开始则出现收假的返乡车潮，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替代路线，错开尖峰时段，轻松享受假期。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警察局将针对连假期间各时段车流于辖内高速公路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景点及大型卖场等重点路段，全面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请民众于车程旅途中可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道。

0: 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跟东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2度，北部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是23到31度，外岛则是25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3: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4: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38分，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在国道五号哦，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车行速度开始往下降了，目前的平均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呢要多一点耐心。不过还是要提醒啦，在隧道当中哦，如果真的前方没有车辆挡住你，让你无法加速，你至少车速都要开到70公里以上，不然你是会收到慢速罚单的哦，整个雪隧里面都是科技执法。对，之前就有驾驶连收3张慢速罚单哦。好，先前在国五南下36.5K 宜兰前外侧的散落物哦，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再提醒大家的一个施工路段哦，这是台七线，台七线在122.5到124.4啊，东港路这边市公所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到12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呢是有机动管制的，请朋友们配合交管人员指挥做通行哦。 继续要请大家欣赏。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根据国际科学团队哦，他们所公布的一个最新的地球健康检查报告，好，通常我们都是注意到自己的健康检查，都没有关心地球的健康检查。好，这份报告呢，就指出哦，在决定生命是否能在地球上面继续繁衍的九大地球限度已经有七项遭到突破了，就是基本上呢，这些科学团队啊，列了九个指标嘛，啊，这九个指标代表着到底生命还适不适合在地球上生存下去这样子哦。那其他其中呢有七项的指标已经超过那个 boundary， 好，就是他们认为的一个你要说临界点也好，或者是所谓的限度也好，就已经突破了哈，九项有七项哎，那表示生命要在地球上生存的难度现在是非常非常高的哦。

好，那这个评估机制是在2009年就被建立了，其实地球限度的理论就是一个概念啦，当九个指标它被突破了那个限度，就表示说自然环境已经丧失了正常的自我调节能力，那相对的对于人类来讲，我们所处的环境过去是比较稳定的，现在呢就变成极度不稳定。不要讲别的，光是你看到极端气候的这么不可控，你就已经知道了。好，被突破限度的七项指标包括什么呢？其中一个就是气候变迁嘛，我们讲这个气候极端化，对，那个限度已经是被超越了，我们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能够去适应这样子的极端气候了。那另外就是生物圈完整性也被改变了，还有呢土地系统变迁、淡水变迁，因为人类要活着就必须要有水，那它绝对不能是海水、咸水，它必须是淡水。另外还有就是生物地质化学的流动性也改变了，另外就是新兴实体入侵，这新兴实体大家会有点在讲什么，就是化学污染物啦，当然化学污染物是其中的一项，另外呢是在去年首次被发现海洋的酸性化，它本来就是有一个限度的，那现在已经被突破了，已经超过这样子的一个酸性化的程度了，这些指标全面的进入危险区域当中。

陆陆续续飞抵纽约，他们要做什么呢？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高阶会议啊、哦！结果竟然发生这样的状况哦。根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说，因为在纽泽西州有一处工地啊，不慎切断了光纤电缆，结果呢？刚好这个光纤电缆哦，它是会连带的波及到在纽泽西还有费城的机场营运哦，所以有很多的班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起降哦。这样子的一个空中交通中断事件呢，让美东的一个航空顿时陷入混乱哦。当然这些从国外赶来要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元首啊、部长级官员啊，哦，有些真的刚好他们的班机也都受到影响哦。

好，另外今年夏天欧洲的热浪非常可怕，而且就是一波接一波，从五月份开始，然后到六月，到七月，到八月，就是没完没了，热得要命这样子。法国历经了算是他们史上最炎热的夏季跟严重干旱，导致呢世界闻名的法国葡萄酒产业也受到重创，那他们的农业部就说，今年法国全国的葡萄酒产量可能连续第三年下降，会跌到70年来的最低点。

国有两大葡萄球产区，那其中之一呢，就是这个勃艮第，大家应该有听说过吧？好，那这里呢，有一个特级园酒庄啊，它的执行长叫做拉图尔啊，他就说，他今年一整个夏天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向上帝祈祷，可不可以降点雨啊？好，这雨量对于葡萄的一个收成的质量是会有影响的，可是就没有办法，天后就是不听使唤，对，他要干旱就只能够接受这样子哦，所以他们最后也为了就是要让葡萄酒的品质维持稳定，他们就必须要牺牲一定的产量，就是不够格的葡萄他们就是不使用了哦。法国高等经济跟商业研究学院就指出说，其实从2020年之后，法国的葡萄酒产量都很惨淡，除了一年，除了2023年还可以之外，每一个年份都相当的惨淡哦，所以他们也逐渐意识到说，好像现在法国没有任何地区是可以免于热浪的冲击了哦。这个当然为这些酿酒业者这些酒庄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哦，过去法国是很引以为傲的，因为它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葡萄酒的生产国。可是现在呢，他们已经被意大利给超越了，好，意大利。

以明显居于领先地位这样。那如果说今年的葡萄收成现在看起来真的很不妙了，恐怕会让法国的葡萄酒产量甚至跌到第三名的位置，被哪一个国家超越呢？被西班牙。所以第一就是意大利，第二就是西班牙，然后再来法国的产量就会屈居第三。

除了气候不可控之外，其实他们的酒庄呢也面临到营运成本越来越高的一个状况哦。你气候越是不稳定，产量越少，收入就越少，那酒庄的投资能力就越小，反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啦哦。很多的酒庄其实最后都是因为资金枯竭而没有办法继续营运哦。从2019年到去年呢，法国倒闭的葡萄酒庄已经成长三倍，就是倒闭的家数是增加三倍的。

好，我们知道，在日本民众对于消费的感受上，就是物价不断的飙升，同样的一笔钱可能能买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少了。那现在日本知名的超商就是 L 开头的那个超商呢，他们就推奇招吧，在日前陆续推出极简便当。所谓的极简便当到底是什么便当呢？就是只有饭跟单一的配菜哦。那推出之后的确在市场上就引发话题性哦。比如说呢，它的那个名称就会叫做只有玉米便当。没错，就是在白饭上面铺满酱油味的奶油烤玉米，好，就把它铺得满满的，没有其他的配菜。好，那另外还有只有鲑鱼便当，就是饭上面摆满鲑鱼的碎肉。好，那还有只有烧热狗便当，对，上面就是铺满热狗。只有单一配菜的便当，我是不知道大家会感兴趣吗？好，我看起来是蛮单调的，而且说实在坏话，营养蛮不均衡的啦。好，但是它真的就是可以把价格压到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呢，上市短短一段时间就引发极高的关注，甚至狂买的一个程度。有些人就说反正其他的配菜他们也不见得喜欢，所以就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单一配菜便当，又便宜又可以吃得饱。

听到的歌曲是 Sabrina Carpenter 跟 Dolly Parton 合作的这首 Please Please Please。 好，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会整喽。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有铁条掉在中线车道，南营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营下五甲系统出口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营下安坑到中和南营下的关田系统到善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96到395公里之间在屏东路段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310.6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跟外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另外，在往东18.2公里，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营下9.7公里过福州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北上164公里过深港有大货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点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

0: 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1: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夜市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以夜市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临近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1: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再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5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1: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5: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6: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5: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6: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5: 疏浚防汛做在先，
6: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7: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咧？
8: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啊，这个会开始1200块，米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回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俩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提醒在台七丁的两个施工路段哦，一个是在 1.05 到 1.25K 双连皮路段，另外一个呢是 5.6 到 5.8K 的寸头路段哦。这两个路段都在进行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都是到9月底哦。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现场呢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Imagine Dragon， 这首 Follow You。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再次的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Hello Casey。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要继续的来跟 Casey 聊聊英国的大众运输。那之前呢，我们有分享过了脚踏车，就是在英国也有类似 U-bike 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们也分享了公车，对于 Casey 来讲就会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谈到的是火车。火车是你常利用的大众运输吗？
1: 不只是我，算是大部分的人就是最常使用到的交通工具之一了。因为基本上比较类似于火车这个概念的交通工具有地铁、火车跟类似轻轨的东西，但是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像地铁的话就是伦敦有嘛，那轻轨的话像我们这边的中部城市伯明翰有一些，比如说像是 Leeds 啊，或是Manchester 那种大一点的地方可能会有。
0: 之前你有提过搭乘大众运输其实对于外来的观光客来讲，就是只要手机里面有类似像 Google Pay、 Apple Pay 这样子的支付工具的话，你就是可以直接绑信用卡然后直接刷卡上车。火车是一样吗？
1: 火车的话就不是，是火车的话呢需要透过 APP， 现场的话如果你要的话可以去售票亭买，或是有些地方是有那个自动售票机，所以就是有两种方式。但是基本上如果是火车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用有一个 APP，但是它不是英国的 app， 它是一个叫做 Trainline 的 app，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下载来使用。它的票价不一定是最便宜的，但是它的所呈现的列车的时刻表是最全面的。因为呢像有另外一些买火车票的 app， 它不一定会显示所有的车次，有一些会没有，就是我跟我朋友就是用不同的 APP 交叉比对之后，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我们也不是很理解的地方。而且再来就是 Trainline 这个 APP 呢，它会显示是哪一个月台上车，我觉得这也还不错。因为像有一些另外的 APP 它不一定会跟你讲说你要在哪一个月台上车，所以我自己的话我会用别的 APP 去买比较便宜的票，但是一样用 Trainline 去看哪一个月台上车。
0: 表示说其他的 APP 它给的资讯并不全面耶。
1: 对，就是它会让你有一点紧张，就等于说它是让你买票，但是它让你买完票之后你不一定会知道说你在哪一个月台上车，让人有一点匪夷所思的地方。
0: 嗯哼，所以变成说不同的 APP 它所提供的票价会不一样。
1: 它提供的票价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呢不会落差到真的很大，只是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在，就是说多少还是可以省那么一些钱这样子。虽然我有买所谓的 rail card， 就是你在英国如果你有一些特定的身份，最常见的可能是18到25岁26到30岁的 rail card， 那它就是会有另外的票价折扣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30岁以前的话可以来英国，因为可以买 rail card， 因为原价的火车票非常的贵，所以我都在想说要是以后我就是超过30岁我要不要直接离开，因为火车票太贵了。
0: 在英国他们等于是针对年轻族群有提供交通方面的一个优惠就
1: 对
0: 了。对，
1: 没错没错，像我现在使用的就是26到30岁的 rail card，想当年我用的是18到25岁。
0: 那30岁以上的公民不会觉得不平衡吗？
1: 那他们可能就是会需要力争上游，争取加薪或是开车，因为真的这里的火车票好贵哦，是真的我有点无法想象要是没有 rail car 的话一张火车票变得多贵。
0: 所以你可以稍微去比较一下就是英国跟台湾的一个火车票票价价格上的一个差异性吗？
1: 我说的话会有一点不准，但是我大概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在台湾的话我比较少搭火车，所以我不太知道说在台湾的要怎么样去比较跟那个距离，英国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嘛。但就以我比较常搭的比如说是考文垂或是伯明翰这两个地方中，大概距离10至20分钟看你搭的车种，那如果是从这两个地方到伦敦，你不要说去搭那种特别快的，因为这边的铁路是民营的嘛，所以就变成说它有非常多间的铁路公司，每一间铁路公司它的特色就不太一样，像有些铁路公司它就是有点像区间车， 快车的话从中部到伦敦可能

0: 就是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就它中间都不停，就直搭车。那如果是像我平常比较常搭的中间会停的，它也有分，比如说只停一站跟就是好几站都会停好几站，所以你可能到伦敦单趟就可以差到一个小时以上，就它可能一趟可以一个小时就到，它也可以两个半小时才到。它的票价很迷的就是在于说，其实有时候停很多站的不一定是最便宜的，有时候它还蛮贵的，你就是需要去比较，所以就是等于说、嗯、你要看你需要到达跟离开的时间有没有刚好对上，就去找比较便宜的那个票价。我其实来这里这么久了，我还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为什么说就是时间花比较久的反而没有比较便宜，就它可能跟它的就是上下班的尖峰离峰时间可能也有点关系，它的铁路公司也可能有点关系，但是这背后的原因我不晓得。那以票价来讲的话呢，大部分我自己可接受的范围就是比如说伯明翰到伦敦来回大概差不多在1000块台币上下，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对，就是以我来看的话。然后可能便宜一点，比如说你那个时间选的稍微不要那么热门的时间，说不定可以再便宜一点，可能800-900块。那如果是再贵一点的可能就会超过，我有看过真的很就是两倍，所以它的票价是区别很大的。
1: 好，那伯明翰到伦敦大概的时间是多久？
0: 就是差不多1个多小时、
1: 嗯、
0: 我自己搭的车次都是差不多1个半小时左右，就是1个到1个半小时。对，因为我现在会比较倾向去选在我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时间越短越好的，就像我说的时间越短反而它票价其实不一定是越贵，所以我会去看，因为我很不喜欢在火车上待很长的时间，
1: 所以真的很贵。因为如果啦我去类比在台湾的这个火车，你可能从 A 点到 B 点搭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路程啊，应该不会1000块这样子的一个票价。
0: 而且这个还是在我有就是 rail car 的前提下，没有的话它就是会变更贵、
1: 哦、你要去找到最优惠的一个票价也是透过 app 吗？
0: 对，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找自己喜欢使用的 app， 就是有些界面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喜欢，那你就去找，比如说你下载 Trainline， 它就会推荐你几个在旁边的，那你都下载来看看它显示的票价，经过几次测试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说哪一个的总是比较便宜一点、
1: okay.
0: 那你就可以考虑使用那个去买票，因为它就是会有不同的系统嘛，票，那买票完之后呢你可以再用 Trainline 可以告诉你说哪一个月台去上车，跟他有没有 delay 之类的，或是可能比如说那天罢工就取消，那就要看一下。
1: 因为火车的票价非常的昂贵，你也发现说甚至有的时候如果在英国国内你是城市到城市之间，当然呢因为英国区域范围比较大，所以呢他们那个距离会很远，反而你搭飞机还会比较划算是吗？
0: 就是如果你以单看飞机的票价来讲的话就会比较便宜，但是你要考虑到你住的地方，毕竟火车站还是比飞机场还要好到达，就像我自己我虽然在伯明翰离伯明翰机场是近的，但是如果我想要取得便宜的飞机票，那可能大部分都是从伦敦的机场出发，那从我家到伦敦就要3个小时、
1: uh-huh.
0: 然后你还是要花车钱到那个机场跟时间。
1: 好，大家就知道了。好，在英国搭火车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它的票价是非常贵的，
0: 非常贵的之外呢品质也不怎么样。
1: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你的一些悲惨的经历。
0: 对，可以博君一笑了。对啊，
1: 在你之前搭火车的经验里面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0: 我觉得我可以分享几个算是大家不太会遇到的。我可以先分享一下我之前还住在考文垂的时候，就是呢我之前在考文垂的时候每天上班都是要通勤的嘛，就是要到伯明翰来，那我就会先从家里走路到脚踏车的站，啊如果下雨就是直接走路到火车站再搭火车到伯明翰。对，所以那个距离其实不算太远，因为从考文垂到伯明翰大概就是10分钟或是20分钟的距离，所以还 OK， 出了火车站之后再走路到公司这样子。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他罢工的话，那我就会不知道该怎么

0: 么办？因为从考文垂到伯明翰的公车它非常常消失，那消失一消失的话，我就会不知道说我该怎么办，我消失我就会迟到，所以我之前真的有过差一点要迟到的状态。所以我每次就是在如果火车罢工但是我又要上班的情况下呢，我就会非常早出发去搭公车。对，而且他们的火车罢工是几乎每个月都会有，然后你要提早去搜寻，所以我到后来都会养成就是提早上网去看，因为他们都会先预告。对，而且火车站他自己里面也会写，就是说今天他罢工他车次会减少到什么之类的他都会写。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点好笑，火车罢工日当天啊你是不用买票的，根据我的经验啦，因为他的闸门都会开着，就是你就直接进去，你不用刷卡，因为根本没有车让你搭。
1: 哦、OK。
0: 但是那一天我后来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情是，他不会整天都没有车，他还是会有车。比如说他一天原本可能有十班车，他只剩两班或三班，那那两班三班就爆炸。对对对，所以还是有车的。对，而且是真的会挤到就是像日本电车那样子的程度哦。是真的会挤不上去的那一种，挤到边边角角你的包包会卡住的那一种，很夸张的那一种。而且搭火车的时候英国人的习惯非常的差，他们不会尽量往车厢中间移动，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广播说尽量往车厢中间移动哦，没有，他们站在那一边他们就站定，他们就像佛祖一样不会移动了。所以你即使看到车厢的中间的走道还有一大堆空位，但是那个车厢开门的那个地方已经站满了人，他们也不会为了你移动到中间，因为即使中间明明就还有空位为什么不移动，但是大家就不动，不动就是不动。
1: 嗯、okay.
0: 所以你就会眼睁睁看着中间走道都可以站人的地方空着，但是他们就会说满了满了关起来然后就走了，然后你就会嗯，为什么他们不往里面移动，为什么 why， 然后在外面挤到一个不行这样。对
1: OK。
0: 所以我觉得罢工是一件非常恼人的事情，这样、嗯、尤其是我那时候还不能够在家上班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因为那个就会连着之前分享的公车的那一个，就是变成说我要去搭公车就会造成公车也被迫瘫痪这样子，因为大家也都要挤公车，就是一连串的连锁效应。对，
1: 他们基本上罢工会先预告，那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去掌握那个资讯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是吗？
0: 这一点是勉强算是好一点点的地方，就至少他会跟你讲说欸我要罢工咯，你自己好自为之哦的那种感觉，虽然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还是很令人不爽，但是至少他有先跟你讲，所以呢你somehow可以决定说你要不要在家上班之类的。
1: 这可能也是你后来决定就是干脆直接搬到伯明翰的原因之一啦，通勤是有可能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的，
0: 主要是我有想到交通费的问题，因为我那时候是都会直接买一个月的月票，就是我算过我的通勤次数、嗯、就是我如果单次这样购买的话我的总价一定是多于我的月票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买月票，然后我这样月票一个月就是大概花差不多4000多块台币。
1: 好，也是一大笔支出就对了，干脆就把它拿去付租金
0: 那干脆就是搬到没有含 bill 的房子账单自己缴，但是我也是会省了那100多镑的交通费这样。
1: 今天谢谢 Casey 的分享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好，提醒一下，在台二线161.3 K 龙德大桥南下线哦，在进行伸缩缝的维护工程，工期明天会结束，所以还有一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哦，他们施工是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还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在台九线116.1 K 东澳路段边坡刷坡的工程，到9月30号哦，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钟也一样哦，现场有机动管制。关心一下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以大涨262点开出后，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飙上了48602点的史上新高。随后因调节卖压，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81点，指数收在47800点，还是创下了收盘新高价。台中检警破获跨境定制婴儿集团，卫福部长施崇良提出严厉谴责。他表示，如果医师人员违反了相关规定，将一负惩戒，医师最重可以撤招。有如纯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台湾男子进行非法代孕25名宝宝。由于这些宝宝都是在台中某一家妇产科诊所生产，外界关注除了检方起诉通气中介接送的5人之外，妇产科有没有相关责任？卫福部长施崇良说：“
3: 那这中间呢，如果有医事人员涉及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医事人员法律规定，那么一负惩戒。”在执行业务上有违法的这个刑事罪，那么或者是有违反医学伦理移送这个医师惩戒，那么最重的话就是撤照。
2: 施崇良表示，违法跨境代孕严重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不得图利或中介买卖的规定，有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事责任，欲请司法单位予以严惩，强调不该把生命当作商品般来定制或贩售。被指涉的妇产科诊所则是发出声明澄清，并非本案的涉案单位，也未曾参与相关中介行为。警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1: 新竹市一起施工违停取缔，意外查获了车主车牌遭盗用的案件，警方启动调查，掌握涉案车辆行踪，查获了20岁陈姓男子涉嫌使用未变造车牌。曾佩荣的报道。
4: 新竹市警察局北门所员警接获中华电信通报，有车辆违停造成施工阻碍，经联系车主却表示该车未行驶，停放于家中，并表示近期收到许多不明罚单，怀疑车牌遭伪造，日前已报案。北门所所长郑荣华说，
5: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有车辆违停，经了解为涉嫌使用伪造变造车牌案件，本所利用科技设备监视，待驾驶返回起车时，线上警网立即上前拦查，前案依涉犯刑法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4: 经了解，车主为一名20岁的陈姓男子，原有的车牌因违规而遭吊扣，后上网购买伪造变造车牌行驶，以避免警方查缉。提醒切勿心存侥幸使用伪造变造车牌，警方将持续运用科技侦查及各项警务作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民众权益。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绿色和平公布了最新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87%的民众支持地方政府主动提案划设海洋庇护区，也呼吁候选人将推动海洋庇护区和编列相关预算人力纳入政见。杨欣的报道。
6: 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以市话访问全台19个临海县市成年人，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郭佩贤表示，约有62%的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生态富裕、违法取缔及污染防治等海洋保育施政表示不满意或无感。
7: 我们最好的做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洋，就是划设海洋庇护区。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法律条件已经完备了，包括海洋保育法已经通过了2年，那许多的执法也都已经在近一年来陆续的上路，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样子的一部法律，它有权限可以主动的去提报划设海洋庇护区。那也因此我们询问了全台湾的民众，那您是不是支持在您的地方县市政府在所在地划设海洋庇护区呢？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有高达87.5%的民众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划设海洋庇护区的做法。
6: 绿色和平分析，2023到2025年全台沿海县市3海里内平均拖网作业时数，以宜兰、澎湖及屏东居前三，其中宜兰县达31200个小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海洋危机，绿色和平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

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的气温是27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原先在国道五号哦，我们有特别提醒，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车行速度是缓慢的哦，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现在又回到60了啦。所以稍微这个车速是有提升的哈。OK， 那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的交管路段哈，这是在台七线，台七线呢86.9K 的英式路段，还有101.5K 的轮皮路段，因为都有边坡的施工，那它的一个工程啊，是从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点钟，现场的管制措施呢，两个路段都是每半小时放行5分钟的管制，所以朋友们要走这个路段的话，就要掌握它可以放行的时间。

前，因为一旦错过，你可能就要在现场多等待一下下了哦。好，那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九线在 120.7K 的南澳路段，也是边坡的工程，它的一个工期哦，是分阶段来进行。9月23号之前啊，是一个阶段，然后9月29号到10月2号是另外一个施工的时段。那现场哦，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请驾驶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Beyonce 跟 Slim Thug 所合作的 Check On It。

0: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了塑胶垃圾，大部分的人就觉得说，哦，如果能够好好回收，至少对于环境所造成的污染不会这么的严重。但说实在话啦，其实现在的整个回收率哦，我觉得可能都还没有办法让大家满意，对，就是它的回收率还是偏低的哦。如果说这些塑胶为例，它是有其他的一个用途跟可能性的话呢，说不定大家会更愿意吧，更愿意来配合哈。好，你能够想象说，那些你很多时候喝完饮料就丢弃的，像宝特瓶之类的这些塑胶容器，它是有可能变成食物的吗？好，这是美国南伊利诺大学的团队，他们运用基因工程酵母菌，竟然就把废弃的塑胶还有农作物的废弃物把它转化成具有高蛋白质的饼干哦，然后呢它是用 3D 列印的方式把它印出来的点心哦。我们就来听听南伊利诺大学卡邦戴尔分校的研究助理叫做扎雅瑟卡拉他的一个说法哦。
1: Microbites is a novel food production technology where we convert both crop waste and plastic waste into its initial building blocks and feed those initial building blocks to a consortium or a group of engineered yeast. They convert these initial building blocks into protein, and then we use that protein to 3D print our protein cookies. We are providing a solution for plastic waste accumul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We are providing an alternative food source to answer the food scarcity issues currently the world is facing.
0: 好，来复习一些单字用法哦。首先呢，讲到了这样子的一种食物制造的技术，他们把它取名叫做 microbite 啊，它是一个新兴的食物制造科技啊。好，新兴的叫做 novel， 就是小说这个字 novel。那利用这样的科技呢，他们就可以把农作物的废弃还有就是这种废弃的塑胶呢，把它变成一种所谓的基础构件。好，这个部分真的难解释了。好，那我们讲到这个转化是用 convert 这个字 convert。那农作物的废弃物就是 crop waste， waste 本来就是废弃物的意思啊。crop 就是农作物 crop。那塑胶废弃物就是 plastic waste。 所谓的这个基础构件就是 initial building block， 就是任何的东西它最基础的一个材料，你可以这样去想象它了哦。 initial 就是初步的 initial initial building block。 然后呢，他们把这些基础构件

the issues currently the world is facing. 那而且呢，也可以为全世界所面临到目前粮食缺乏的一个危机提供替代的食物来源哦。

0: 来跟着唱。哎，我给你机会。
1: 树上唱歌，好多事情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忘的就去了，算了。后面我不会了
0: ，OK，
1: 我还不算蛮厉害的吧？我没有歌词哎、欸。
0: 哦、oh, ，好啦，我说实在话，我现在很多歌词我根本记不住，
1: 那就凭印象啊。
0: 像这首歌真的很熟，对不对？
1: 哎、欸，
0: 我还是记不住啊。
1: 算可以啦，没有啦，那个年代还是不一样吧。
0: 就是好像人都会对于自己年轻时候或小时候学的歌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后来的歌曲，虽然试着想要去记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太少唱了吗？当你唱100遍，你就记起来了。
1: 可是现在的歌词的确就是比较
0: 绕口嘛，
1: 对啊，哗众取宠一点吧，那么简单。
0: OK， 好，今天呢，我就要进那个我们制作间拿东西，结果李茂山就说：“哎呦，吓我一跳！”
1: 对啊，
0: 他说他差点就要开口唱歌了呢。
1: 我以为要跟着我编的歌一起开始大声唱歌这样子。
0: 对，然后就是说我吓了他一跳，这样子、哦、害他立刻你要嘴巴就闭起来了，
1: 收回来，
0: 收回来了这样子、哦。你时不时还是会跟朋友去 KTV 嘛，对不对？
1: 一个月一次左右吧。
0: 所以你们这样算是爱，
1: 这样频率很高的、欸。
0: 对，这样频率算高啊、哦。你们算是很爱唱歌的一群人了。
1: 算蛮爱唱的。
0: OK，、哦、那你自己在家会唱吗？
1: 当然会啊。
0: 什么时候？
1: 尤其我又一个人住，但是洗澡的时候啊。
0: 哎、欸，为什么哈、啊？
1: 就是、我不知道哎、欸。
0: 我小的时候会、哦，小的时候会在那，你知道那个就是洗澡的时候哼哼唱唱，可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已经不这么做了。
1: 我现在还是会、欸、
0: 哦，是哈、嗯、，OK。
1: 反正一个人住有什么关系？
0: 这是因为一个人住的关系吗？
1: 没人听到啊，
0: 是因为一个人住的关系、欸。
1: 可是如果我家里有其他家人，
0: 你也不
1: 敢、欸、
0: 啊，真的吗？
1: 我不敢的、欸，
0: 是哦，
1: 对啊。
0: 所以你如果说是哦有其他家人，你就不敢了，
1: 对啊。
0: 哦，原来是有没有人的关系哦，
1: 当然啦、啊，
0: 好吧，好啦，待会儿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茂山，
1: 再见哦。

0: 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先前掉在中线的铁条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3.4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六号往西34.2公里，在埔里前内线散落一箱蔬果。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46.3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塑胶袋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2: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5: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6: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你妈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你妈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你妈三，你妈三，你妈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哎，我平常唱歌会比刚刚唱的好听一点哦。我觉得刚刚就是没有先给我准备，我发挥的不是很好这样子。好，国五的部分呢，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目前是在52公里左右，下午的时间点这个时候呢稍微车多了一些些，但还不至于要进行移控管制的状况。那北上的部分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没有问题。这个星期呢只有要上4天班，星期五是中秋节，然后我们有一个4天的中秋和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在国道的部分呢也已经公告了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了，匝道封闭呢9月25号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以及9月26号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我们会封闭国道5号石碇跟平林的南下入口。石碇南下入口封闭的期间呢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处。高承载管制是9月26号星期六到9月28号星期一，每天的下午1点钟到晚上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上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车上必须要坐满3个人哦。在收费措施的部分呢，采取的都是单一费率，4天都是单一费率。暂停收费的时段则是在4天的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好了，这个相关的交通管制情形应该还算可以理解哈。这个以往的4天连假大概就是这样的管制状况。放完了教师节连假之后呢，接下来下周还有国庆连假哈。我以前小时候啊，那个教科书上面大家都非常喜欢10月份哦，因为10月份的放的假期很多这样子哦。那个时候放的可能还多了一个还2个左右这样子哈。因为如果一不小心的话，那个中秋节就会跑到10月份去嘛，对不对哈？好啦，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吴青峰的新单曲，叫做《晴天娃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

时间是4:16，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呢，一样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或者是想要透过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呢提供路况也是可以的哟。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小数点的点点四这样子。

我以前小时候对于就是中秋节烤肉这件事情呢，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期待，然后可是在年纪渐长，还有就是在吃烤肉没有节制的状态之下呢，隔天肚子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好像对于烤肉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像小时候这么兴奋的感觉了。哦，还有件事情就是要打扫，我觉得要打扫那个烤肉剩下来的厨余啊、木炭啊、灰烬啊等等等之类的，好麻烦哦。这么麻烦的事情当然不要在自己家里啦，对不对？如果有朋友啊、亲戚啊有就要去烤肉的话，我就会非常非常就是开心的参加这样子。当然啦，我不是那种就是吃完之后拍拍屁股就走的人，怎么可能，这样也太不要脸了吧，对不对？当然是会帮忙就是清一下场地啊，该打包的垃圾啊什么之类的还是要把它整理好，只是没有夸张到说把垃圾带回家了。这个古老的祖先们可能没有想到中秋节有一天会变成烤肉节，这个真的太奇妙了。我们来看一下在道路施工的部分，台瑞线156到158公里武滨路段的路面排水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台七线108公里再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也是机动的交管。

台七丁线双连皮路段1公里去5边坡的改善工程，也是机动的管制。镇头路段也是哦，5.6到5.8公里哦。台九线116.1东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机动管制，那这个工程预计要进行到月底，好像有些朋友会在这边稍微等候一段时间，稍微多点耐心了。在120.7公里南澳路段的边坡工程，则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台七线86.9英式路段和101.5轮皮路段的边坡工程，也是半点放行5分钟的交管。另外有一个路段也提早提醒大家哦，昨天有些朋友们就被卡在这个路段，然后上下班时间车辆比较多一些。这个是在5节路3段哦，要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那预计今天就会结束了啦哈。原则上呢，施工的路段会采取单线单向通行，西往东的方向是维持通行的。那如果你是东要往西方向的朋友呢，建议您先提早改道哦，或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改走传意路来避开施工的路段。昨天有驾驶真的被卡在那个光荣路桥上面，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昨天的施工今天预计会结束了，那改道行驶应该会相对顺畅一些，好不好？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这两天看那个气象预报啊，中秋节天气好像是还不错啦，就是不会再有那个气象主播威胁大家说看不到月亮什么之类的，好像天气还可以。可是呢，又有台风要接近我们了耶，这个有点麻烦哈。在关岛的附近海域呢，目前有个热带扰动，未来逐步的整合发展呢，最快就会在中秋节的前后发展成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那如果发展成为台风的话，它的名称会叫做苏力基，听起来很像那个保健食品的名字，苏力基。那预期呢，它会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导引，大致往西北的方向移动，所以周末可能就会来到菲律宾吕宋岛东北方的海域这边。那因为呢，它到了吕宋岛东北方海域的时候，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会比较薄弱一点点，加上北方的高空系统可能会往

往东移，影响高压的强度，所以后续的路径变数开始会明显的增加。目前呢，还是要看这个太平洋高压它的强弱，如果它强一点，那个台风就会往南走一些，如果它太弱的话，可能就会往台湾这边冲过来。好，不过受到影响的时间应该也是要到这个连假的后端啦，所以中秋节前后我想看到月亮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目前看到那个准备要成为舒利基台风的热带扰动呢，它的移动路径看起来也是不会暴风中心也是不会登陆的，就是从这个东部的海域扫过去这样子。啊，这样我们就很麻烦啊，对不对？我们在东边呢，可不可以不要这样？

好了，所以这个连假的 末端、哦、请大家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哦、台风有机会、哦、靠近我们台湾。稍待会儿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警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劳动部劳发署前分署长谢怡蓉因为霸凌案遭到了记两大过免职，谢怡蓉不服处分打行政诉讼，行政法院认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判决撤销原处分。对此，劳动部在今天表示，将于法定期限之内依法上诉最高行政法院。由于谢怡蓉还有贪污惩戒案仍旧在审理中，目前停职的状态是不会复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一审判刑17年，另涉违反政治献金法，

0: 遭到了监察院移送四案，金额9783万多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扣押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认定拒保人为柯文哲，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以强制执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针对柯文哲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遭扣押，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这笔钱是他行医35年所得，加上向亲友借款筹措。质疑既然款项是由陈佩琪筹措并汇出，为何仍被认定为柯文哲责任财产，并认为相关执行方式不合理。对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案经台北地院函复，7000万元拒保人为柯文哲本人，因此认定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程序并无违误。
2: 因为我们向台北地院查的哈，他有缴存这个刑事保证金在那台北地院，那这个拒保人又是柯先生本人，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个刑事保证金应该就是照法律上规定应该就是柯先生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就发附条件扣押命令去扣押这笔保证金。
1: 台北分署进一步说明，陈佩琪若主张保证金属于自身财产，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15条向管辖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若未来柯文哲取得保证金返还请求权，台北分署也将依法续为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国立教育大学芝山亲善大使团暌违3年重返双十国庆大典的主舞台，团员经过了结合传统主板口语表达、顶天立地仪态，还有重量训练等特色培训，要做好接待 海内外贵宾的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国庆国庆，芝山来帮你。
4: 为迎接国庆大会的高规格接待任务，芝山亲善大使团除接受每周3小时正式课程训练外，队员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训练，内容涵盖形象塑造、接待礼仪、多国语言招呼语及国庆特殊情境演练，并针对国庆活动进行30多种情境模拟。由小林心如称号的团长董姿贤说，
5: 在这其中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为了要重返国庆的舞台，想要当亲善大使，就是可以在舞台上面展现出非常专业且自信的模样，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成为的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像林心如的，因为妈妈长得像林心如，那也是因为她的基因让我长得像林心如。
4: 亲善大使团总教练童博寿表示，除了邀请名模姚彩颖教导美姿美仪，更采用传统戏曲的主板，帮助同学们在口语表达上抑扬顿挫更加完善，也要求每天跑操场重量训练，来确保国庆当天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各种气候，展现温婉优雅的气质，热情主动的服务海内外宾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在9月25号在田寮月世界登场，除了高达28公尺的高雄熊造型热气球之外，还有2颗大型的标准热气球提供细流体验，国庆连假则将移至到了爱河来接力展演。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高雄爱月热气球以高雄特色地景为舞台，串联田寮月世界泥岩二地与爱河水岸风光，带大家感受高雄秋季旅游魅力。高敏玲局长说，
7: 除了会有高达28公尺高的高雄熊热气球来展示，那也会有2颗这个标准球欢迎这个民众来体验搭乘。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也会在地举办相关的特色主题市集，所以民众呢除了可以登高看看我们高雄的这个特殊的景观，那甚至呢也可以在地进行这个特殊店家跟主题美味市集的消费。
6: 市府观光局推荐田寮月世界周边还有多项特色旅游资源，可顺游月世界地质景观步道、田寮游客中心及周边景点，品尝泥岩冰淇淋、豆花、茶叶蛋等特色小吃，以及闻名全台的田寮土鸡料理。活动期间，月世界周边多家土鸡料理名店也同步寄出优惠。高雄爱月热气球活动自9月25号到28号以及10月3号4号在田寮月世界举行，国庆连假10月9号到11号则移师爱河接力展演，详情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目前在嘉义、台南还有中南部的山区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的阵雨，而南部的平地以及其他的山区

0: 但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彰化、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400公里左右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周日前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后续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前方有车，请保持安全距离。
1: 前方有人，请慢慢开。
2: 前方是红灯，请记得停下来。
0: 开车不要只看旁边，也要看前方。
1: 多看一眼，就多一分安全。
2: 注意前方，才能平安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这个是屁雅吴贝雅的新闻力，时间是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国五目前呢在北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均速度的情形哦。目前呢国五北上和南下的平均速度，北上雪山隧道是49公里，南下是84公里，另外石碇到南港接国三的这个区间速度稍微慢一些，不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留意一下现场的车辆情形，小心开车。好，有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卫福部推动健康币的政策，鼓励民众透过接种疫苗、接受健康检查这些健康的行为来累积点数，预计10月1号要来上路了，12月开放兑换。那首波的兑换范围呢，涵盖了运动、超商、保险、药局跟医院五大类。目前呢，参与的业者都是采1币抵1元，可是呢，至少要累积到1000币才能开始兑换哦。那大多数的商品呢，也是采取折扣或是折抵的方式，不是直接免费的领取哦。当然啦，如果你到超商去兑换的话，就是提供一些无糖或者是健康的饮品，一些生鲜食品还有咖啡，预计呢2到3个月会更换一次。之前那个运动的那个挥汗有理的活动，我都是换茶叶蛋，但是这次的那个健康币就没有茶叶蛋了哦。药局的部分呢，则是会提供包含像是血糖机、血压计、特殊的营养品跟保健食品等等哦，也是一样采取折扣的方式。运动场馆呢，包含了运动用品、课程或是月费的折扣。那有一些这个在医院的部分呢，也是会建立健保卡的兑换机

事、哦、好，不过呢你要下载这个健保快易通的 APP 才能参加这次的活动、哦、我个人觉得健保快易通非常好用、哦、觉得可以查询到自己的一些、就医记录啦，甚至可以看得到报告、哦、一些检查的报告蛮好的。那这一次呢会设立这个健康币，而且定出了1000币的门槛、哦、主要是希望民众可以真正的完成健康的行为，而不是第一次用第一次就把那个就是额度少少的币领走之后就不再去做使用，然后希望可以这个把大家养成关注自己健康的习惯累积起来，然后呢未来也会逐步的扩大合作范围，跟地方政府或是区域性的业者来进行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检查自己平常对于自己的健康有没有关心的生活习惯了、啊、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坞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哦，今天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哎。我刚刚看到那个 T-Pass 的宣传才发现，哦对，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可是对于宜兰的朋友们来说，其实搭乘大众运输是可能就是火车的部分多一些吧，对不对？火车跟客运，公车的比例稍微少了一点点。我知道，当然有朋友会搭公车，我知道，可是毕竟我们的公车的路线跟班次就跟其他的都会区没有办法相比嘛，对不对？对，也忽然发现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啊。中秋节四天的连续假期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国道的部分有相关的管制情形，包含了高承载管制还有匝道封闭的状况。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也会机动的来实施大客车的优先措施，然后呢也会进行在大货车的部分，有部分的时段会进行封闭的管制。台铁高铁的部分当然是有因应连续假期的需求，所以加开这个火车跟高铁的班次了。国道客运的部分呢，也会在这个路线享有票价6折的优惠，如果还搭配上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的话呢，最高可以来到4折哦。说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连续假期期间可以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了，因为多一个人使用，其实整个道路的顺畅程度是会非常有感的。有路况，欢迎您随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曾伟忠的歌曲，这首歌歌名很有趣，叫做红胎红胎唔通来。等一下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会诊。

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警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8.6公里过杨梅，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

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61公里或普顶二隧道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 199.4 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在中线和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以及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6号往西 34.2 公里在埔里前，先前在内线的蔬果已经没有看见。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7.3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3: 警察先生，怎么了？
2: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3: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2: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3: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2: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啊。
4: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3: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4: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5: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6: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7: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6: 是我啊，你是？
7: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6: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7: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6: 谢谢女神。
8: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5: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来听到这是郭中佑的《祖油杯》，听完这首歌之后，来进行的是不是薯条不欠炸的单元。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乔荣警员，今天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是有关于毒驾的防治宣导，欢迎警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个毒驾的部分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蛮多次哦。那当然毒品是原则上不能说原则上是绝对碰不得的
2: 齁，
1: 可是食物上面还是有一些毒驾的情形，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2: 那我们行政院在今年的6月27日正式公告我们之前说的上市烟弹，那就是伊托米子啦。
1: OK，
2: 那我们从二级升为一级喽。
1: OK， 所以在一级毒品的部分，它的罪行跟罚则是会更重的。
2: 对对，这是当然的。
1: OK，
2: 那如果只要制造、运输、贩卖，那最重可处死刑或是无期。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近期的毒驾都会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案件啊，那其实对我们社会安全危害蛮大的。对，那其实我们新闻上常见的都是伊托米子，就是电子烟。对，那烟油里面都含有伊托米子的成分。
1: 是。OK， 所以它算是一种镇定剂，有些是兴奋剂，有些就是毒品吃了之后你可能会很嗨哦，就是情绪会很高昂。
2: 对。
1: 可是伊托米子类它是镇定剂，它是会让你没有办法反应。反应会变慢的一种毒品，这样子。
2: 其实，在医疗上，它是个很好的
1: 镇定剂吗？
2: 对、
1: okay.
2: 就是在医疗上，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就是被不孝的商人发现
1: 滥用的话，
2: 对，然后它就是会越来越严重。
1: OK， 好，
2: 对，那可能我们吸食后啊，就会身体就会有放松，就会酥麻放松，那你就是没有办法思考嘛，
1: okay.
2: 你就会昏迷，
1: 是
2: 就很像酒驾。但是我觉得毒驾会比酒驾更可怕。对啊，因为你已经是没有办法思考你在做什么。
1: 酒驾搞不好还有办法思考，如果你没有断片的话，
2: 他就是我知道我在开车，但是就是还是可以依稀的看看路。
1: 好可怕，我光是想象
2: 还是很可怕。但是毒驾，我觉得
1: 怎么敢开车？
2: 看到那些新，就是看到现场，其实车子都真的是烂掉了。就是车头啊，车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的车，要报
1: 就报废这样子。
2: 对，那其实使用之后，你的肌肉也会抽搐，然后肢体协调都会变很差。就我们会跟僵尸一样。
1: OK， 这种东西说实话，我还真的不敢用你光是听到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然后造成这样子的危险状态的时候，怎么敢用？
2: 就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把路走好，
1: 或者是说有些朋友可能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之下。然后不小心使用这样的
2: 东西，可能都想说只是电子烟，但我觉得危险的是那个烟油，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们就会在网络上贩售，他为了让你继续跟他买，有没有可能在里面继续加一点，
1: 让你成瘾这样子？
2: 对，然后你就继续跟他买。
1: 这个真的就是这个就是很坏的坏人、
2: 啊，但是他们就是想赚钱。对
1: ，OK， 好，所以这个吸食毒品的状态之下呢，这个酒驾和毒驾其实是有同样的危险性的。然后我们的相关单位其实也会做这个不定时的稽查，那稽查的部分其实也都有法规的依据了。OK， 好，那不管是使用哪一种毒品呢，其实对于这个，其实它本来就是药啦，它药就像我们警员刚刚说的，如果你用在医疗的用途上面，适当适量。然后适时那个时间点对的话，原则上它对我们的医疗的工作是有帮助的。可是如果你过量在不正当的状态之下使用它的话，成瘾性，然后再加上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很严重的危害。OK。
2: 那我记得我们最近分局有接获一个民众报案 A2 交通事故。好，那我们到场
1: A2 是怎样？有人重伤？
2: 就是受伤了、啊。
1: Okay.
2: 受伤都叫 A2。
1: OK。
2: 好，那我们到场发现呢，就是有一个男子，他驾驶自小客车自撞入树。那车辆严重毁损，就是可能要报废的程度了。
1: OK。
2: 好，那我们就是初步怀疑他有毒驾的情形，因为可能比如说他在车上，好，那跟他讲话，他就是反应
1: 昏昏沉沉。
2: 对，反应就是跟毒驾很像，
1: 但又没有喝酒的感觉，
2: 就没有酒味。
1: OK，
2: 好，那我们还是先送他去医院呐。那后来呢，这个男子有同意我们做唾液毒品快筛，
1: 所以做快筛对方要同意。
2: 就是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就
1: 是要拒测。OK，
2: 对，
1: 好，
2: 那。结果是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啊。好，那我们就是当场告知相关权利，然后逮捕。
1: OK， 因为这个是现行犯的情形，你直接验。

0: 出来就是现行犯，
1: 对，
0: 直接就逮捕了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当然，毒驾跟酒驾其实现在造成的危害其实是不相上下的，然后对于自己身体的危害更是。因为喝酒的部分，我倒是觉得小酌怡情啦，但是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1: 还是不要啦。
0: 那毒品的部分呢，是连碰都不能碰。但有时候其实我们会担心的是一些同学、小朋友、青少年在食物上面如果遇到了一些诱惑的话，没有办法就是及时的阻止这样的情形的发生，所以要特别提醒家长嘛，对不对？
1: 对。
0: OK， 好，比方说要关心他的生活作息啦，然后三餐有没有照时吃啦，睡觉时间有没有不一样啦之类等等的情形这样子。
1: 或者他有没有突然暴怒嘛，
0: 情绪的变化这样子。
1: 对，好像变化蛮大的。
0: OK，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要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的去观察，
1: 就平常就要跟小朋友有互动来往啦。
0: OK， 好，那这个当然，我相信不管是在这个警察局端，或者是校园端，其实都有做适当的宣导跟防护。但是如果有发现任何家里面的青少年或是小朋友有试用毒品情形的时候，还是要赶快跟相关单位来做通报，这样子维护小朋友的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的。OK， 好的，所以有任何异常的情形呢，请大家都可以随时及时的跟我们的警察局或是相关单位来寻求协助哦。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毒驾的防治宣导，谢谢警员，
1: 谢谢大家。

0: 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廉价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廉价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廉价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时间5点23分，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大陆的情形目前没有太大的改变哦。国五的部分，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维持在53公里，南下的部分83公里，北上的部分稍微辛苦一些哦。

昨天我跟大家提到了亚运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的代表团嘛，昨天也拿下了第一面的金牌了，这个是软式网球的混合双打哦。另外呢，包含了在这个武术的部分，还有这个空手道的部分呢，也都有银牌跟铜牌进账。目前在这个各国的排行榜当中呢，我们是排行第七。这个亚运的关注程度好像比起那个世界杯还更低了一点点，好奇怪，明明我们自己就有参加，为什么这个关注度好像又更低了一些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刚刚稍早比的这个棒球赛，跟这个泰国比的棒球赛，昨天跟韩国的比赛是输球的嘛，可是好像是一场蛮精彩的比赛。那今天这一场呢，15-0，6局就打完了，口斗泰国。

对啊 ，OK， 好吧，持续的关注哈，给我们的这个台湾的选手加油加油。这个亚运的强度是不是？哎，不会啊，那个体操项目也是都是精锐进出啊，这样子。好吧，有时候我不大懂那个选手的那个选拔规则到底那个规定在哪里哈？好像每一个协会有不同的规则哈，要把它搞定也是需要研究一下，需要花点时间这样子。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金船家庭悲剧，一名谢姓男子在住家遭弟弟持刀攻击身亡，通宵警分局以杀人罪嫌逮捕涉案男子，并持续厘清犯案动机，请听报道。苗栗县通宵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2: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兆。”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1: 案发地点位于通宵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宵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台中一名女子将车停在路边，隔天发现车身遭到擦撞，第三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追查，并在热心邻居协助下找到肇事车辆，依法举发。陈云涵报道。
3: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交通分队接获林姓女子报案，发现自家自小客车左后侧遭擦撞，员警到场后向周边住户调阅监视器，在邻居协助下找到事发时的关键画面。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温柔说，
4: 一辆银色轿车疑似与对向车辆会车时不慎擦撞邻女轿车后未停车查看直接驶离，警方循线追查后锁定72岁赖姓女驾驶，并通知到案说明。赖女表示当时确实行经该处，但未察觉有发生擦撞，直到警方出示相关影像及照片，加上车辆也有擦损痕迹，才承认涉案。警方依规定举发，并协助双方处理后续赔偿事宜。
3: 第三警分局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后，即使无人受伤，也应留在现场报警处理，切勿自行离开。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规定，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吊扣驾照1到3个月。提醒用路人务必依规定处理事故。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儿童公共参与，去年举办儿童参与式预算，共创近邻排放未来，荣获2026缪斯奖银奖，展现地方推动创新治理与永续教育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指出，去年度计划深入全县沿海10所教育机构，带领超过1500名国小学童认识节能减碳、永续生活等议题，激荡出16项行动提案，经民众投票表决，最终选出二手物品公益市集、西式教育宣导及环保杯推广行动等3案，荣获2026缪斯奖活动类教育项目银奖。县长钟东锦说：“
5: 当然，在近邻谈判这一块啊，不单。”这个我们这个公部门要熟悉哈，我们更希望小孩子从小教育哈，就接受到近邻这个碳排哈，然后要怎么保护地球，我想这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1: 工商处表示，今年延续热潮，续办同心协力近邻转型大作战，吸引119名儿童参与，提出16项提案，即日起到10月2号开放线上投票，邀请民众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支持孩子的创意。尽管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4: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5: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3: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4: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5: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

0: 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时间5:42，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卢广明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在国道五号，车多的路段主要是在国五北上，借由南港系统往国三南下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因为国三南的车流量大，造成我们这边匝道下去的车流有些排队的车阵，再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另外我这边要提醒，就是9月25号开始中秋节连假，那我们国道五号一些相关的管制措施，第一个是9月25号0点到12点，石碇跟平林的南下路口匝道会进行封闭的管制。那9月26号星期六是5点到12点，是一样是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匝道进行封闭管制。那另外是高承载的部分，9月26、27、28三天。那在北上高承载管制时段是13点到18点，从国五的北上头城、宜市、宜兰、罗东、苏澳这的路口匝道都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再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谢谢。
0: 好的，谢谢卢广明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0: 好，所以特别针对这个在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的部分，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下提醒啦齁。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东山红文旦首度进军国际，八公吨粉红果肉鲜果正式装柜运送新加坡，透过县府和农会的携手合作，严选高品质红文旦进入当地的大型连锁超市，打造秋季限定的送礼与节气美食新选择。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东山乡文旦占全宜兰县六成以上，其中红文旦肉质细致，酸甜平衡，因此宜兰县政府和东山乡农会积极推动农产海外拓销。这次出口果品经过严格甜度检测与产销履历验证，成功打入新加坡的连锁超市。农业处长李新泰说，
2: 持续要进入中秋前，也就是白露之后，我们就是我们宜兰的这个文旦的一个盛产期。那我们今年也没和的这个红文旦的部分，那我们要进军到新加坡，首波大概是八吨左右，那我们大概会先试一下那边的一个华人市场的一个情形。
1: 东山乡农会指出，红文旦成熟期较晚，产期短暂且风味独特，这次采取限量精选策略，并透过冷链运输确保品质。未来除了在当地通路办理试吃推广，更期望借此累积外销经验，逐步带领宜兰在地特色农产走向国际精品水果市场，为农民创造更高的收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因应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车潮，宜兰县警察局已经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及启动交通快打机制，并规划与警广及时路况连线，全力维护连假的交通顺畅。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3: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公布四大交通疏导重点作为。首先，警方将透过警广进行前置预录和定时连线播报最新路况，并要求各分局每两小时回报辖内及时资讯。
4: 在假期中，我们不定时由本局指挥所轮值的干部与我们警广全国台及我们宜兰分台这边及时来连线做最新的路况说明。各分局每两小时要回报辖内的及时路况。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会与警广这边来做最新的推播。
3: 其次，连假期间，宜兰县警察局将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加强与平林及南澳交控中心联系，监控国五匝道车流，只要回堵超过2公里，将适时调整号志秒数。同时，针对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疏导，并规划机动巡逻的交通快打机制，确保遇有突发车祸等状况能迅速到场排除，保障民众行车安全。

0: 经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会突破70,000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3日券和客运优惠。请听记者朱明仪报道。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2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0,000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2: 车流量会到达70,000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0: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3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经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5:49，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伊听无我讲啥，阮也无影，无愿意接纳我，无愿意听，我袂晓讲，你袂晓写，甲当要安怎，我袂安怎，伊听无我讲啥，阮也无影，无愿意接纳我，无愿。

听无我讲啥，有影无影，无愿意才来我，无愿意听，话未晓讲，字未晓写，甲答未安怎，我未安怎，伊听无我讲啥，有影无影，无愿意才来我，无。

0: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
1: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2: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3: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2: 哦，说来听听。
3: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3: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郑永新，这条歌叫做《天边的彩霞》，时间是5:58了。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目前在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恢复来到77公里了，南下的部分是85公里。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3公里，在高雄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北上54.9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平镇系统。北上40.2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有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三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的新店到树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善化路口的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以及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

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5.2公里，在太原前有箱型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78线往东19.6公里，土库前两台自脚客车目前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2: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4: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0: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5: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0: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5: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0: 啊，如果选现金呢？
5: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6: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到星期天呢，风场会转为偏东风哦，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明后两天呢，迎风面的水汽会略微增多，所以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大台北、花莲地区跟恒春半岛则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晴时多云，23到27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也是晴时多云，23到30度，降雨几率2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7.1度，宜兰是26.7度，苏澳27.2度，南澳是20。27.8度、哦、那最后在太平山的部分是16.4度。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喽。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好嘞，咱出发喽。
2: 好像不用介绍这首歌，他们都介绍完了嘛，对不对？

萧煌奇跟李炳辉的合作《辉煌旅行社》，时间6:16。我好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哦，编得很大气，但是又很刺入心坎里，就是一种要 K 歌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嗓子整个大扯开的感觉。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了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才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方大同的三人游6:26，稍待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宥嘉的《垃圾宝贝》，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川习会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八月外销订单1029亿美元创单月新高，预估全年接单将破兆。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川崎会登场前夕，美日韩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以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李一晨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2: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了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到了1029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的纪录，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由淑燕的报道。
3: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

0: 元水准，年增率高达 71.4%， 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八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1: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0: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另外，主计总处也公布了我国八月失业率3.41%，这是近26年来的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这也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吴怡妮的报道。
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个百分点，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4: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3: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4: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3: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到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劳动部长洪生汉到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今天傍晚顺利返抵台湾。洪生汉强调，这一次会议参与并没有遭到矮化的情况，享有跟其他 APEC 会员同等的权利。李一晨的报道。
5: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日前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返台后在机场受访表示，此行目标顺利达成。这次会议聚焦 AI 科技快速发展、劳动市场及人口变迁等议题，并通过联合声明，包括针对 AI 发展促进就业的附录。
6: 未来在区域间要进行更多专业性的合作，比方说劳工社会权利的保障，或者是 AI 发展下的再技能化，比方说reskilling， 这样子的合作，我想也会有越来越好的基础和空间。
5: 至于出发前就备受关切的台胞证议题，洪生汉也给出明确回应。
6: 在这边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我没有办也没有用，我们就是按照惯例，那是用邀请函来进入中国的。
5: 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洪生汉坦言回到台湾真的比较轻松。他表示，中方这次依照 APEC 规定给予台湾与其他会员同等权利，符合对等尊严原则，会议参与过程也没有遭遇矮化情形。尽管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流感疫情来势汹汹，上周重症死亡数创下了5年新高。南部一名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10月中旬会达到高峰，中秋出游聚会多，也请民众要特别留意。尤若纯的报道。
7: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

0: 是，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预估十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1: 预计未来的三周，因为有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

0: 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因应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启动6天连假的疏运措施。除了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高铁、台铁加开的班次，国道客运也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2: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4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各运输系统之间要互相协助，就譬如说像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再来就是我们苏花公路，如果因为像是及时的强降雨的部分，我们也都有公路的铁路的一个联防的机制哦，所以只要有需要的话，就会立即启动。
2: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苗栗县通霄镇今天清晨惊传一起家庭悲剧。一名谢姓男子在住家遭弟弟持刀攻击身亡，通霄警分局依杀人罪嫌逮捕了涉案男子，持续厘清他的犯案动机。陈一林的报道。
4: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5: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兆。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4: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云云科技负责人曾志兴涉嫌杀害梁姓技术长，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辩论终结，辩方以已经赔偿、再犯风险低请求法院轻判，死者家属则希望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决案定10月27号宣判。任南新的报道。
6: 一审判决指出，云云科技负责人曾志兴因工作摩擦及社群贴文片面认定与梁姓男子有关而萌生杀意。114年3月7号趁梁姓男子办理离职交接时，曾志兴持主厨刀从背后猛刺梁男头部、背部、颈部至少9刀，梁男送医不治，曾志兴随后持刀自残。全案上诉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辩护人表示，曾志兴犯后已赔偿道歉并承认犯行，鉴定显示没有反社会人格，再犯风险低，具有社会复归可能，请求二审从轻量刑。梁男遗孀则表示，无论多少金钱都无法弥补家属伤害，当初同意调解是为避免诉讼之类，但曾志兴始终没有真正认错，判法院驳回上诉，维持无期徒刑。国民法官法庭认定曾志兴犯罪情节重大，虽有坦诚犯行、赔偿等有利因素，仍不足以大幅降低责任刑，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辩论终结，高院定10月27号宣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武术男子南拳南棍全能赛，台湾好手刘昌敏再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另外，空手道女子团体型项目，台湾女团在铜牌战以5-0击败了吉尼泊尔。 周梦雨也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的

0: 铜牌战击败了印度好手，替台湾进账两面铜牌，目前台湾代表团获得了一金三银五铜。教育部举行了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和资深优良教师的表扬大会，总统赖金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好帮手。吴怡妮的报道。
1: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2: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1: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3: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1: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加速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南下369.5公里瑞龙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61公里过埔顶二隧道，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2.6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以大涨262点开出之后，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飙上了48602点的史上新高。随后因为调节卖压，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81点，指数收在47800点，这还是创下了收盘新高价。游淑燕的报道。
6: 随着国际油价下挫，美债长天期殖利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以纳斯达克与费半涨幅最为亮眼。这波科技股的买气也一路延烧到亚洲市场，台股先以47981点开出后，多方攻势进一步升温。IC 设计族群带头猛攻，加权指数盘中再创全新里程碑。不过就在创高之后，获利了结卖压逐步涌现，拉回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7: 台股在这边创新高，但是它也存在小小的隐忧。第一个，整体成交量有稍稍不足；第二个是用跳空方式来创新高的，昨天跟今天的缺口被填补之后，可能又要回到震荡，因为很多中小型个股没有跟着上涨，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的。
6: 分析师指出，目前台股技术面维持多头排列，回顾近五年全球主要股市第四季平均表现，台股已上涨7.67%，高居榜首，也是唯一平均涨幅突破7%的市场。在旺季效应和基本面稳健的加持下，对台股后市仍可抱持正面看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年会今天在高雄登场，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台湾经济依旧展现韧性，他期盼台湾把握接下来的黄金十年，持续走在世界的前端。黄义豪的报道。
8: 这场年会以 AI 领航链接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各地的台商齐聚高雄，交流 AI 半导体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关税、地缘政治、能源、人口结构和科技快速变化等挑战，政府除了要维持经济成长，也要让经济成果被更多的民众共享，并且透过产业转型与投资布局，替台湾下一个阶段发展提前做好准备。
9: 那赖总统也提出了造园投资台湾国家发展的方案，以及 AI 新时代建设，让台湾的产业能够持续的来升级、扩大、发展，包含前瞻技术的布局，确保台湾不只是现在亮眼，未来的黄金十年都要持续的有足够的能量，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8: 副总统萧美琴也强调，政府也将会持续协助企业解决水电、能源和人才等需求，让台湾在 AI 与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持续占有关键的位置。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杜鹃台风带来大雨，重创日本神奈川县还有千叶县等地方，发生多起淹水和土石流灾情，目前已经造成了4死6失踪，大约有430栋的住宅遭殃。警消研判失联者可能遭遇土石流，正持续搜索当中。另外，当地交通因为天气瘫痪，一度造成将近4000名旅客滞留成田机场。中秋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增派26名的替代役男，还有160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和行李复查等工作，要让尖峰时段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旅客通关。任兰心的报道。
4: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10: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年假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线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离线及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4: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的次高，平均发放金额是1349元，比去年增加4%，但是在通膨怪兽肆虐之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值的72%。朱瑞森的报道。
11: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12: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折而已。
11: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

0: 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81件跟中秋有关的产品，包含烤肉食材和节庆糕饼，其中2件豆干、1件甜椒和1件青椒检验不合格，卫生局要求问题产品下架，并且对无法提供产品来源的业者依法开罚。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因应中秋将至，抽查北市内中秋相关产品，包含35件烘焙产品、44件常见烤肉食材、2件烤肉调味酱，并根据不同品项择定检验项目。其中2件豆干苯甲酸超标，其中1件聪明素食批发行贩售的豆干更被验出不得残留的过氧化氢。由于无法提供来源，卫生局已经依法开罚。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3: 豆制品不符合规定的产品是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可以处责任业者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
2: 卫生局也表示，另外还有1件甜椒与1件青椒被验出农药残留超标，已要求不合格产品下架，并已请来源所辖卫生局处理。卫生局也提醒民众，选购中秋食材时应尽量避免颜色鲜艳、异常白皙或偏离传统色泽的食品，并选购具有完整包装以及清楚标示的店家，避免食用到问题产品。金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了赚币懒人包。10月份除了要下载2款 APP 绑定注册之外呢，也寄出首波3招领币攻略。由柔纯的报道。
4: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5: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4: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7-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Walgreen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了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的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深深入灾区记录下的人性光辉。吴怡妮的报道。
6: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7: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6: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8: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7天没有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6: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今年第25号台风舒利基预计最快明天白天生成，未来3-4天增加为中度台风。气象署表示，舒利基抵达台湾东南方海面之后，后续路径不确定性高。如果偏西接近台湾，下周一开始受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降雨就会增加。至于中秋赏月的几率，气象署表示。

0: 目前看起来各地都有机会。南部和山区雨量虽然偏多，傍晚逐渐山区之后，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月亮。
1: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1度，离岛地区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片闹呀，一片闹钟。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阳高架北上4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在台一线南下的228.795西螺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台22线的东向转国三燕潮教道有2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路肩机车误闯，没有警示哦。台66的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前有3台车事故，没人受伤。台88的西行小港出口前有2台车事故，没有警示。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一路到五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程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程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7:11。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的晚上，在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它是 Lord 罗德罗尔都行了 Solar Power。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从昨天到今天，至少在北部地区啊，这个阳光普照，但是因为气温有下降的关系，并不会让人感到非常的炙热。可是呢，这个紫外线非常的强，也是要做好防晒以及这个眼睛的保护啊。其实我发现，在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当中，我们比较少戴太阳眼镜。我甚至有跟朋友聊到说啊，这个戴太阳眼镜在夏天的时候或太阳很大的时候出门，好像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的故意呀？哈，是不是有要表现一个态度？其实太阳眼镜它就是什么，要保护眼睛，哈，避免一些紫外线强光的这个影响。Anyway， 晚上的紫外线没有了，但是晚上黑黑的，记得要开行车灯哦。

它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Sad Beautiful Tragic， 7:16。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用路的驾驶朋友吧。电话是0800-000123。台一线南下的228.795公里西螺路段的路线有掉东西，台66的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前三台车事故，台22的东向转国三的燕巢交流道两台车的事故。后方是有回堵的，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2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没有警示。稍作休息再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22，他们是 Control T Wasteland 当中歌曲叫做 Like Now Where。在道路状况上面，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辅助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方苑路段有塑胶缆掉落，台74线东向25公里太平路段的中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1线南下的228.8和228.795西螺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

Mindforeign Sons 蒙福之子 I will wait。好了，道路状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3号南下31.4公里过安坑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365.3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府内车道有两台车追撞。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10号辅助车道两台车事故。待会起来锁定警广新闻，他们是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歌曲是 Hunger。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使投资人更加了解台湾股票市场，金管会今天宣布，台股仪表板将在明天正式上线。内容包含证券市场授信业务、投资人违约概况及上市上柜公司营收等相关数据，同时揭露上市、上柜及两市场合计的全市场资讯，是台湾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以来积极强化市场资讯透明的重要里程碑。新北的诊所吸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两人感染，累计22人确诊。机关署表示，回溯千人至今，仍有7人失联，4个人还没有检验就死亡，将进一步厘清死因。尤柔淳报道。
1: 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新增两例 C 肝感染个案，都是来自土城，分别为40多岁男性和70多岁的女性，其中一位有轻微头痛症状，卫生局已经转介就医，目前在家休养，累计22个个案都没有住院。机关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框列1118人中已经追到了1111人，裁检到682人，已经通知待裁检的人有346人，另外有36人拒绝检查，32人自行就医，7人失联，4人死亡。
2: 1111人剩下的7个，卫生所会持续的去用家访的方式，希望说每一个都能够追到。那当然，这4个死亡的个案，我们会去追他的死因是什么。
1: 4个人的死因究竟和 C 肝感染有没有关联？林明诚表示，如果以40到70岁1118人15个月的国人平均寿命死亡期望值来推估，应该是7到8位。4人死亡并没有比统计来得高，但后续仍会厘清他们的死因。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台一线位在屏东县芳寮乡路段发生4部车连环事故，造成5人受伤，其中3人送医。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驾驶货车的廖姓男子没有注意前车状态，不慎追撞路口要左转的小客车，车子又冲撞到对向车道，撞上正在行驶的两部车辆。宋玲报道。
3: 这起事故发生在屏东县芳寮乡台一线与中华路口，原警赶赴现场处理，发现是驾驶营业的小货车廖姓男子沿着台一线南下内侧车道行驶，不慎追撞驾驶租赁小客车要在路口左转的李姓男子，造成车辆失控侧翻，并且波及对向正在行驶中的两部车子。
4: 一位注意车前状态，不慎追撞路口欲左转李姓男子驾驶租赁小客车，造成车辆失控侧翻，并分别波及对向行驶城南驾驶至小客车及刘南所驾驶至小货车。本起事故造成5人受伤，为3人送访寮医院医治，其中1人左脚骨折。

0: 试车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均无酒精反应。
1: 放量分局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避免疲劳或者分心驾驶，随时要注意行车路况，以免因为疏忽造成事故，危及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市府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新北市交通局表示，初步统计运量比平常增加一成，期盼以免费搭乘活动带动民众响应大众运输通勤。刘威报道。
3: 922世界无车日，双北市辖下719条公车路线全面响应，从头班车到末班车都可以免费搭乘，吸引不少通勤族改以公车上下班。交通局运输管理科股长赵万林指出，适逢周间上班日，为了确保免费搭乘活动顺利，双北交通局还有公车业者都全力动员。
4: 针对平日尖峰时段候车人潮较多，容易发生乘客无法上车的站点，派员现场观察候车及搭乘情形，同时加强免费搭乘宣导，并与业者保持及时联系，视实际需求协调车辆调度。
3: 此外，交通局表示，捷运三莺线、安坑轻轨以及淡海轻轨整体运量较平日成长大约10%，每天平均总运量达到50,000人次，显示活动有效提升民众搭乘意愿。另外，因应世界无车日大众运输接驳需求， Ubike 公司更是盘整人力还有车辆，让调度量较平日增加大约10%，期盼能够精进公共运输服务，增加民众搭乘意愿，以实际行动支持低碳运输。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2: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5: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2: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4: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2: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5: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2: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4: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二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序，安全无虑。

0: 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赖慈宏。

它是 Avril Lavigne Under My Skin 的专辑，歌曲叫做 Fall to Pieces。 7:43，我们来关心国道3号南下31.4公里过安坑的内线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57.6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汐止端不到60公里哟。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它是安娜 Anna 花的自白。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罗文玉的歌声，请说客语，有种谍报片的感觉是吗？休息回来7:52，再看一下哈。好，目前接下来的晚上大部分都是施工的消息哟。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丰原路段有塑胶栏掉在这边。好啦，警铃响起了，它是 CJ Meet 拍音啊。

恭喜 CJ Me 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有入围就是肯定哈。挖共我说专辑歌曲叫做《拍音那55分》。好，待会准备的8点会整整点路况消息。今天星期二，待会会为大家连线到律师来分享生活当中的法律常识。也别忘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彭佳慧 Julia 歌曲叫《太难唱了》。

起。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台一线国道一号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到202公里埔盐到彰化外线两个车道，南下206到235公里埔盐到虎尾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7.8公里古坑系统过后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49.5到151.9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丰原路段有塑胶栏掉在这里。路网图的车潮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跟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子多。补充国三南下29.4公里过碧潭隧道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

流失方。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点名。
1: 好的，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 Ashiniko， 歌曲叫做 Deal With It。今天要处理什么法律的常识跟内容呢？我们先邀请连线到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1: 好了，我们今天要 deal with 的是民事契约。好，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听到契约这个词。好，契约就是说我们约定好要去完成一件事情，最常见的就是我付钱，你要提供服务吗？或提供给我什么样子的东西吗？那这些契

0: 缔约我们是用怎么样的法律规范，然后什么年纪可以打什么样子的契约，其实都蛮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请律师连线就要来讲到契约的概念跟观念。首先在法律当中，律师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契约这个词啊？
1: 是我们在法律上面所谓的契约呢，其实它契约不会只是说是一张纸而已，这是一种法律上面的关系，就是让法律才发生法律关系的一种方式。那透过成立一个契约，它可以让两个人或是一群人跟一个人，或是就是一群人跟一群人之间，团体跟团体之间互相产生，就是要对对方就是提供服务或是满足他的需求的一个债务。
0: 对，
1: 那同时也可能会使某一方对另外一方产生可以要求他做什么事情的债权。就是让这个东西像是一个纽带一样，把两个不同的人或是不同一群不同的当事人之间，把它就是产生一个互相权利义务的关系，这就叫做契约。那依照民法的规定呢，就是当大家就是这些当事人之间他彼此有意思表示一致，就是他们有同意的时候，这个契约就已经成立了。对，所以说这个契约的原则上，一般的情况底下，就是契约成立，只要说，他们就是这些当事人之间对于到底该怎么做，我们已经有个就是一致的想法，大家都愿意受到一个共同的规则、共同的内容所拘束，那这样子就已经会成立契约。那受对方的意思表示的拘束，那也会承诺相当的义务。那如果在契约里面呢，对对方拥有权利的主可以主张权利的叫做债权人，
0: 债权。
1: 那对另外一方应该要尽义务的人叫做债务人。那这个债权人跟债务人，他其实也不是一个稳定一定非必然如此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去买车好了，对于要交付车这件事情来讲，我是在债权人，那车商是债务人，
0: 对。
1: 但是对于要支付买这个车的价金的这件事情上面，而我就变成了债务人，
0: 对，
1: 车商就变成了债权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债权人跟债务人不是一个很固定的说，你一定是债权人是债务人。
0: 对，
1: 比如说就算是在一个出租房屋的契约里面，对于要提供房屋这件事情，房东也会变成是债务人啊，我也有权要求他提供一个好的房屋给我，就是维护好的房屋给我。但是对于要付租金这件事情，我当然就是债务人，他有权利跟我去收受租金。那契约它成立之前，大家都是自由的，可以决定，我要这样约或不要这样约，我不要跟你成立这个契约。
0: 对。
1: 但是契约成立了之后，大家就有履行的义务了，不可以说啊，现在我当初想觉得这样子可以，那现在我又不想要做了。我本来想说100万买车是 OK 的，后来觉得100万太贵了，隔壁才卖80万，我要求降价，那这就不行，你已经契约已经达成了，意思表示已经合致了，那我们就要受到这个来拘束。
0: OK， 好，所以其实是互相互为债权跟债务，只是那个物件不一样，它的那个名词就会不一样，但是就是要好好针对这一个双方的契约去履行应尽的事情。所以其实刚刚律师有提到，不一定要白纸黑字，或者是一定要写下来才叫契约，对不对？所以这个要件或者是差异到底是怎么样子呢？
1: 是我们像刚才讲的，我刚才讲说，我们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了，
0: 对，
1: 那我们就可以成立这个契约。
0: 那
1: 所以说，就是意思表示一致，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有点抽象嘛，有点玄嘛。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叫做达成一致呢？所以就是要有，当大家发生争议的时候，说，我明明就你明明就答应过我，什么时候要花多少钱跟我买。那这时候大家容易产生争议的时候，我们才把它写成纸，写成书面
0: ，OK，
1: 那写成一个可以保存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契约，它更像是一个证据的性质，就是证明了我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可能跟这个对方达成了这个意思表示合致，啊，就是因为我们意思表示合致了，我们都同意了，才会写这个契约嘛。
0: 对，
1: 那你干嘛去写？所以更多时候这个契约它是一个，就是证据的性质，证物的性质，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有存在的性质，可以很正式的去证明。那当然你要说就是用其他方式也可以，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有手机，我就在他答应我的时候我就录音了，说好，讲好了就是这样，你到时候要那个还我多少钱哦，好，然后你现在已经收到我多少钱了，好，那这个如果录音录下来，最后可以 拿来

0: 确是有证据的效力的话，他也可以拿来当证据，那也可以，你就不一定要有那张就是所谓的白纸黑字。对，所以说原则上契约它是不以就是一定的要事为就是必要的。
1: 对，
0: 那对，那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就是特别的，就是特定的法律的那个就是契约，他说一定要用书面来做进行。
1: 哦，
0: 对，那比如说如果是那个不动产，我们在买卖房屋的时候做移转或设定的话，应该用书面的方式去进行。
1: 是，
0: 所以通常大家在就是如果有买卖不动产经验的话，他都会有一个就是决定买卖的合约，然后再去那个地震机关做登记的时候，还会那边还会再另外签一个，那个就是要做不动产移转的设定的这个书面。
1: 对
0: 对，那在这个修正以前的民法规定，他说结婚要有公开仪式跟两人上的证人。
1: 哦，结婚
0: 当然现在不用，就不用办公开婚礼，但是你的结婚还是一定要有书约。
1: 哦哈，
0: 就是对，要写一个书面的约定，然后到这个
1: 户政
0: 机关去做登记。
1: 对，
0: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有产生这个结婚的效力，婚姻的这个效力。所以这个这也就是看那个例子啊，在你正式去结婚之前，你是自由恋爱嘛，喜欢跟谁在一起都可以，但你一旦去写了这个结婚的契约，跟某一个人满足了这个写结婚书约，有两个人见证，然后到户政机关去做登记结婚换身份证，这个事情都做完了，那你就要受到这个婚姻的这个拘束。
1: 是，
0: 对啊，如果反正你就算你跟的朋友大家说啊我们结婚了，但是你也没有写东西，就是然后也没有去登记的话，那他还是没有发生那个效果。
1: 嗯哼，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不同的契约约定，他们会有不同的要求跟需求，然后在这个约定当中他也会有不同的要件以及之后要怎么样去做，所以他其实都是比较细部的。可是好，我们都说我们签了契约我们就要遵守，是不是百分之百，是不是就决定就是一定要这么做呢？
0: 是，我们刚才分享的是有讲到说，就是你如果你在这个签契约之前你都是可以自由决定的，
1: 对啊，
0: 如果签了契约之后，那你就有义务要去遵守这个契约的这个规则。
1: 对，
0: 那这个在我们的法律上很重要，它叫做契约自由原则，就是要怎么签订契约，原则上我们是尊重就是每个人民个人就是成年人然后自主决定人的自由。
1: 是，
0: 可是呢有一些情况底下契约自由原则它应该要去做退缩，就是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这样约定的，比如说如果今天你约定的这个内容它是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的话，
1: 对，
0: 就是法律明明就禁止你不准去做，比如说我们约定某一个人他要当杀手要去帮我杀人，那到时候他如果他不去执行这个杀人的任务的话，他要赔我就是100万，然后他真的杀人杀成了，他要跟我要100万，那这个契约我们也可以写啊，也可以的确达成意思表示合适我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东西到最后能成为被法律所承认然后不去履行的时候，还可以请求法律强制执行的这个契约吗？不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根本的去否定了，去抵触我们法律制定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国家是禁止杀人的。
1: 对
0: 对，所以说如果是有一个法律的行为去违反就是他们的契约内容它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或者是禁止规定的话它是无效的，或者是这个约定的内容是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话也会被认为是无效。
1: 对
0: 啊，这个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会比较抽象一点了，那比如说就是之前有看这个什么赌神二的电影，那里面呢他的那个坏人丑孝之他跟赌神在玩梭哈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房产或是基金会的资产拿来赌博，或者说赌输了以后他就要就是赔命啊或是赔手啊等等的，那我们就算是这些东西他真的都有约定好，就是都有白纸黑字写清楚，
1: 对，
0: 那但是呢这个约定的内容就是即使比如真的哪一边赌输，他能强迫对方把全部的财产都拿出来，或者是断手断脚，那个甚至是杀人嘛，这个还是不行的，
1: 那是伤害
0: 的。对对，就是会一方面会伤害到他，另外一方面我们本来就是禁止，台湾我们的法律是禁止赌博，
1: 对

0: 赌博不合法，它也不符合我们的公序良俗，所以就算双方都同意，还是不能成立赌博的契约。
1: 是，
0: 那如果就是如果他真的赌输的那一方不去遵守，那这个时候就是赌赢的那一方，他也不能去请求法院强制执行，或是去请求法院判决，
1: 对，
0: 不会理你，因为会认为说你们的这个契约是无效的。
1: 对，
0: 所以对于这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是违反公共秩序三项风俗的契约，它是不能够这么约定，它会是一个契约自由原则的例外。所以说像有一些社会新闻说，哎，签了一个什么 Sugar Daddy 包养的契约，一定要每周发生什么性行为，或者是就是你要当你现在欠了我多少钱，你要成为我家的奴隶，然后每天帮我当我的管家，然后帮我就是听我使唤等等的。
1: 对，
0: 这种逾越就是公共秩序上的风俗，然后逾越法律规定的这些契约都不会是有效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啊，我签了以后我就非得要遵守不可。对，所以有些事情不是签了就一定要遵守的。所以就算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被强迫啊，被逼或是被诈骗，签了一些不合理的不实在的这个契约，你也不要觉得说啊，既然我当下都签了，我还是非遵守不可。其实法律还是有就是留一个窗口让我们去解释，或者是去逃离这些不合理的限制。
1: 是，所以不是所有的契约它还是要建立在不伤害对方、合法合情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契约才是 OK 的。那如果我们在合情合理、不伤害他人、没有违反法律情况之下的契约打好了，可是我们的契约没有被遵守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有那什么违约金是吗？
0: 是，我们要这样讲，就是契约如果像刚才介绍是不例外的嘛，就是不合法没有效力的契约啊，一般的契约不是在那种就是极端例外情况下它就会有效力。那这个契约如果没有被遵守的话，一定还有方法能够去让它履行嘛，让债务人去履行，否则那这个秩序就无以为继啊，那大家讲话之后都不算话也不会怎么样，那就不行了。对，所以说当契约没有被遵守的时候啊，我们一般口语化说法叫违约，法律效果叫做债务不履行。对，那债务不履行的情况底下，通常就是它会依照各种不同的法律就是关系有产生不同的变化性，但原则上就是两种，一种是请求对方继续履行，比如说像刚刚举的买车的这个例子，那我明明就已经就是付钱了，但是车商却不把车交给我，那这时候我当然一方面就是可以叫他，你赶快把车交给我，你无论如何就是有负有要把我们约定好那台车交给我的这个义务。那他真的如果真的没办法交那台车，那你要赔偿我，因为这样子比如说我要另外再去买一台车，或是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有车可以代步的一个损失，就是负担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那就是可以要他履行，或是要他去负担这个损害的赔偿。那刚才卡尔讲到的违约金的情况，就是除了赔偿我因此产生的损害之外，我还要再另外处罚你这个你违约的这个行为，才会有这个警惕的效果嘛。所以说在损害之外又另外再加个违约金，这个也很常见。就是说如果你不准时交车给我的话，你说赔偿我损失还要另外再罚你20万，等等的类似这样的情形。但是就是这些契约和这些原则，如果对方无论如何硬是不遵守的话，那我们的债权人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法院判决对方应该要执行。因为到底这个债务人或是你主张说对方应该要对你履行什么什么什么债务，
1: 对
0: 这件事情，可能轮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个状况，我没办法确定说到底哪边对，所以这种情况发生纷争就是交给民事的法院去做判断。那法院判决以后，他就会有一个就是结果，他说哎，某某某应该交给某某多少钱，或某某应该履行什么样的债务。
1: 对，
0: 那这个判决一旦确定了，他就可以去申请，就是债权人就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到民事执行处。那民事执行处他就会派人去要求对方履行，比如说要就是去执行对方的财产，或是

0: 这个债务人他的那个东西给就是查封起来，或是直接把钱转给你，
1: 嗯，
0: 那确保说这个契约的效力会被贯彻执行下去。对，那这个就是如果契约没有被遵守的情况，那其实我们是就只要它是一个合法的契约，我们就是可以去寻求法律的救济。但如果是不合法的，那是刚才讲那种赌债啊，或是让人家卖身为奴的这种，
1: 嗯，
0: 那这个你不对方不履行，你也不能拿他怎样，因为你本来不合法的契约就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
1: 对，刚刚讲到的这些契约呢，就是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之下，或者比较 general 哈，一般情况之下，这个契约没有被遵守，会遇到一个情况。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哈，有一个契约是我们很常在，比如说，我觉得成年人比较会遇到哈，它叫做定型化契约，又或者是在租房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常会看到类似的东西？那到底什么叫做定型化契约？然后我们在当中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0: 是定型化契约条款，定型化契约应该是我们现代人就是最常遇到契约的这个情形。
1: 嗯
0: 嗯，就是但凡是你去申请一个，比如说什么网络的账号啊，或是进入一个游戏啊，要使用人家什么服务，它前面不是都会有一大堆，就是漏漏等的，它要你滑滑滑，最后勾个我接受啊 accept 或什么之类的这个内容，然后就代表你同意了他跟你讲这些条款或是他定的这些规则。
1: 对，
0: 但那些就是由提供服务的人或是经营企业的人他预先预拟好的，
1: 嗯，
0: 然后让消费者去决定，你只有两种选择，
1: 嗯，
0: 你要么就接受要么就不接受，你没有说哎，我要在这个其中的某一条做一个微调，作为一个个人特质化的这一个内容的这个东西的情况底下，这就叫做定型化契约。
1: 是，
0: 对的，我们平常会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你要产提的任何的服务，你去这个手机的电信合约，
1: 嗯哼哼，信用卡之类的，
0: 信用卡，对。那刚刚讲玩游戏都会是，那这张的定型化契约里面，它跟我们刚才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契约自由原则就会有一些落差的情况存在，
1: 嗯，
0: 因为这个两个缔约的双方他们处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落差，
1: 对，
0: 就是我们没办法就是个别的去磋商去同意或不同意这个条款，但是我可能又很需要这个服务啊，所以说对，在这种定型化契约里面呢，法律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规定，
1: 对，
0: 就是在就是去补足那个我们一般消费者的弱势的这一边，比如说他大部分像是刚刚的预售屋买卖各式各样的行业，定型化契约条款都会有，就是内政部会去颁布的就是应记载或不得记载的事项，
1: 对，
0: 甚至会公布一个范本，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去参考，去说，哎，如果逾越什么情况，就很可能被认为说，哎，这个是就是
1: 合约没有效，
0: 刚才讲的，对，是法律规定不能做的。
1: OK，
0: 你说已经说这个是不得记载事项，你还是硬生生把它规定进去，比如说预售屋买卖合约，就是如果那个建商违约的话，那个可以任意就是。自己随时都可以终止合约，不想要把房子给别人，这种如果是那个不得记载事项，你约定进去也会没有用啊。如果这个对这个就定型化契约条款有产生解释上的疑义的情况底下，那他也会应该要采取对消费者比较有利的解释，对，那也如果违反平等互惠原则，或是就是有些就是契约和权契约上面的应有的权利被严格限制的话，可能会让这个条款无效，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如果发生争议了以后，即使我们有签了就是不利于我们的定型化契约条款，但是还是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例外解释方式或是救济的管道，也不用觉得说啊，这个我跟大公司或是就是银行或是什么建商签了合约以后，我就一定非得照那个东西遵守不可。
1: 是，所以其实在契约上面很多时候我们都还是要有基本的观念跟概念，然后多盯紧一点来留心一下，那如果发现哪里不太对劲了，来看看有没有一些法律的咨询，或者是问问身边有一些法律专业的朋友或律师了。所以今天我们连线到律师，讲到就是民事契约的概念，我们从订契约的名词来解释到后面可能有哪些是符合跟不符合契约规定的内容，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非常谢谢钟律师的简单分享。

0: 想跟 call in 咯，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1: 晚安，拜拜，
0: 拜拜。应该要讲 call out 才对了哈。Anyway， 礼拜二跟礼拜四通常都是律师的连线时间哈。如果要来留心来认识一些法律想尝试的话呢，这个时间点就别错过喽。待会八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长洪生汉到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今天傍晚顺利返抵台湾。洪生汉强调，这次会议参与并没有遭到矮化的情况，守住了对等和尊严。李一晨的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日前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返台后在机场受访表示，此行目标顺利达成。这次会议聚焦 AI 科技快速发展、劳动市场及人口变迁等议题，并通过联合声明，包括针对 AI 发展促进就业的附录。
3: 未来在区域间要进行更多专业性的合作，比方说劳工社会权利的保障，或者是 AI 发展下的再技能化，比方说reskilling， 这样子的合作，我想也会有越来越好的基础和空间。
2: 至于出发前就备受关切的台胞证议题，洪生汉也给出明确回应。
3: 在这边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我没有办，也没有用，我们就是按照惯例，那是用邀请函来进入中国的。
2: 成为赖政府首位附录的部长，洪生汉坦言回到台湾真的比较轻松。他表示，中方这次依照 APEC 规定，给予台湾与其他会员同等权利，符合对等尊严原则，会议参与过程也没有遭遇矮化情形。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秋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增派26位替代役男和160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心理复查工作，让尖峰时段的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通关。任兰心的报道。
4: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5: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年假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助，确保安检线在尖峰时段返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离间此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4: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二路和哈尔滨街口今天傍晚发生了死亡车祸，一名33岁的林姓女子骑机车和同向行驶的游览车发生碰撞之后倒地，当场死亡。警方表示，游览车司机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和责任归属仍需调查厘清。又有游客到小琉球触摸海龟，一名外籍游客在美人洞岸边触摸了海龟，被民众拍下来检举，海巡署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宋林的报道。
6: 海巡署说明，接获了海巡18专线转民众通报，称屏东县琉球乡美人洞岸边有游客骚扰海龟，随即派遣小琉球安检所人员前往查处。经影片确认，是一名德国籍的女游客，她的手确实碰到了海龟。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7: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美人洞岸际发现并逮捕一名外籍女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

0: 法第十八条，函送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最近小琉球接连发生了游客出没海龟的案件，地方单位虽然持续透过交通船、案记公告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仍然有少数游客因为好奇而伸手触摸海龟。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呼吁千万避免触摸、追逐、喂食或者其他可能干扰海龟的行为。违者依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最高可以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并科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世间
4: 的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整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我会牙起蔡昌宪跟陈珊妮做会来唱的一条歌，无言有闲当中的歌曲。好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道二号东向过大园的路间，两台车子误闯了国道，两台自行车。国道二号的东向过大园的路间，两台自行车误闯。国道一号南下的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中间外线是有施工的。一席许富凯前段时间在小巨蛋举办了演唱会，并且今年有新专辑哦。阿比几条瓜是秀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8:50，阿琳的歌曲叫做《海洋之心》。海洋之心应该也是，哎，那首是什么？不是孟汉娜，但是是这个海洋上面的那一出动画片有出到第二季的哦，《海洋奇缘》呐，是不是哈、哦、的主题歌曲之一？不过是中文版本的。来留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国三南下过大山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二号东向过大园的路肩，两台机车跑上来都很危险哦。好啦，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刻，虽然我自己觉得啦，有太阳，然后温度不会到太热，然后有风，现在基本上晚上睡觉也可以把空调给关掉了，不需要开空调了，就是哇，真不错，不用开冷气，然后自然风很舒服，然后一觉好眠的感觉。可是因为天气在改变，然后加上八月份跟九月份都会，九月份就是一个开学的 moment， 所以当小朋友进到学校当中，然后再回到家里，难免就会带来或者交互一些病毒，好，互相交互到影响到，所以用小朋友啊，这几天这段时间哈、哦，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流感的疫情好像有慢慢的出来，又或者是 COVID 的疫情也有一点点出来哈、哦，所以如果自己的抵抗力最近比较不好，那就是要多做休息，然后戴好口罩，跟人也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咯。听到的是上周结束个人专场演出的 Sumin 歌曲叫《打猎》。

引入专辑当中，歌曲叫《打猎》，来自苏命舒米恩的歌曲。好，上个礼拜呢，也举行完了个人的专场演出。在大陆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过大山的路间，小货车是停放在这里的。路网图来看一下，北部地区目前顺畅，中部也都是顺畅好走。好，目前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喽。道路的情形的话，晚上的施工是比较多的。哪里有掉东西啊？在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310公里处，还有国一北上315公里处，沿途有掉东西，行进路段的朋友特别小心这些散落物。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比三。在前一周、前一两周 ，SHE 算是出道满25周年。而在这个礼拜四，9月24号 ，Hebe 田馥甄她要发行个人的全新专辑，要登场了，期待一下。来听 SHE《爱情的海洋》，下个小时见了。

晚上九点钟，打拼整天辛苦了，要更爱自己一些哦。天大地大，别忘了还有景广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 Alan 柯有伦。

0: 是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过大山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过大园路间两台自行车误闯。几个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48到 148.9, 31到铜锣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58到 154, 泰安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 199.2 到 194.5, 彰化路段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施工在北上的270到 267.8, 过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 149.5 到 151.9 三一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 265.9 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

0: 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1: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夜市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以夜市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1: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再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见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5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1: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制播，谢谢收听。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

0: 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抓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给他回向，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6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收录在我很抱歉专辑，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说爱我吧。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57.6公里内壢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283到286公里新民路段的中间外线，这里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在国道1号的北上209到202，南下206到235，这里是彰化埔盐的双向外线两个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另外，路网图看到哈。国道一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封闭不能走呢，哦，要记得提早进行改道。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9:21，我们用一个比较复古感觉的 R&B 的男团女团的歌来跟大家分享。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歌曲叫 I W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国道三号北上160到160.2，161到160.2，161到160.2。大甲过后，中间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还有小客车故障在这边。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57.6公里内力层的内线小客车撞护栏。刚刚男团现在女团了 ，Destiny Child 天命真女 Survivor。

从天命真女 Destiny Child 的 Survivor 到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国三北上的161到 160.2 公里大甲到苑里内线中线有三台车事故，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在这边。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泰安服务区路段施工定点的情形要留心呢。另外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双向在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不能通行哦。潘玮柏善五不二，待会九点半的金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到1029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纪录，预估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尤淑燕报道。
2: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3: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发生行人从停车场穿越车道时，遭巷子出来的小货车撞上，送医不治。经调查，死者是高雄螺丝业大佬张土火。不幸消息传出后，令业界哀痛不舍。许俊秀的报道。
4: 警方表示，73岁张姓男子从凤山区光复路2段150巷附近的停车场走出来，准备穿越车道前往凤山行政中心，突然被一辆从巷子出来的小货车撞上。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许正义说，
5: 一名72岁林姓男子驾驶至小货车沿巷内行驶，与一名正步行穿越车道的73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张男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送医抢救后仍重伤不治。
4: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初步调查，被撞的行人是安拓实业董事长张土火，曾任高雄市螺丝工会理事长，为高雄螺丝界重量级人士。凤山警分局针对这次事故现地会刊，建议在停车场行人主要出入口画设彩色铺面行人穿越道，并画设减速线平台，希望透过相关交通工程改善措施，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金管会宣布，完成机车驾驶训练并取得驾照的民众，在投保强制险时，政府将提供数位奖励金200元。明年元旦开始试办一年，预估会有50000人受惠，而规划发放的形式是超商礼券。因应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启动6天连假疏运措施，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高铁、台铁加开班次，而国道客运也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6: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四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7: 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
6: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

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她是阿妹张惠妹，连名带姓，周杰伦的曲，葛大为的词。9:45在休息过后回来，国道二号东向18.5公里过大南的中线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的东向5.7到8公里大竹道机场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61到160.2，院里到大甲到院里中间内线的三台车事故要特别留意哦，目前最新是移到路肩了。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前的外线跟大客车道是在施工的，都是歌后来着的。刚刚是周杰伦的曲，现在是他自己写的曲，搭上葛大为的词，在华语流行乐圈当中也是一个这个镀金的双人组合。拉拉徐佳莹，明天的事情。

劳拉·徐佳莹收录在专辑《寻人启事》《明天的事情》。国道一号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

Love Me Like You Do， Ellie Goulding 在格雷的50道阴影当中的算是主题曲之一咯。9:54，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英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好，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地方呢，在国道1号国道1号双向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齁。国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施工封闭不能走，请提早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中间外线是有施工的。好啦，很快的又要来到了10月10号的这个国庆大典。好，所以说呢，在这个国庆大典呢，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呢会有事前的准备，会有事前的准备。今天9月22号开始做事前准备了，会有国庆大典的夜间作业的交通管制。基本上呢，这个夜间的交通管制呢，会从今天的晚上11点钟开始。好。今日开始之后呢，基本上接下来的每天晚上都是11点钟开始齁，一路会到10月初，所以至少会进行，我看一下，约莫2周左右时间的作业交管。所以晚上的11点钟过后，如果您会行经凯道的话呢，建议是先行改道的齁，建议先行改道。好啦，路况更新消息还是要提醒大家，0800-000-123，0800-000-123。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它是阿月张震岳《感情勒索》。待会上恩接棒了，明晚小周末的7点，我们空中再见喽！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

0: 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49.6到51.3，三营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前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二号东向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交道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到新庄外侧两个车道。台88的西行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的外线车道路间进行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二号大竹过后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中部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的关系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咯。路况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3: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3: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0: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Snow Patrol， 叫做 Chasing Cars， 10:14。今天是9月22号啊，什么日子？世界无车日。今天世界无车日，说在双北市哦，他说搭公车不用钱呢。不过搭公车会因为不用钱让你更有动力去搭公车吗？啊，就是造福原本就搭公车的人了。不过你是搭捷运的吼，这双北市没有说到捷运不用钱，所以还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吗？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搭乘大众运输，绿色运具了，好吧？接下来是 Trash 的歌《幸福的末班车》。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飞天摩托车，来自杨米人。10:23，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另外，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双向封闭，那哦是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了。这首歌是为你飙车，来自潘信。

这是来自潘信伟的歌，叫做《为你飙车》，10:27。好，在国道一号呢，要把盘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哦，双向是封闭的，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因为这边其实也影响到了，如果你是北上，大概是大弯过后速度就变慢。好了，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好乐团的歌，叫做《车站》，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午后的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白天气温方面，西半部白天可达31至33度，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方面，各地大约23到26度。

0: 明天晚间开始水汽会比较增加，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明天晚间开始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而整体的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要特别留意在恒春半岛跟澎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已变形为温带气旋，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晚间8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290公里之处，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本周末后请留意其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平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川喜二会本周登场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记者李叶成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3: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2: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今天在高雄登场，副总统萧美琴时指出，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台湾经济依旧展现韧性，他也期盼台湾把握接下来的黄金十年，持续走在世界前端。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场年会以 AI 领航链接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各地的台商齐聚高雄，交流 AI 半导体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关税、地缘政治、能源、人口结构和科技快速变化等挑战，政府除了要维持经济成长，也要让经济成果被更多的民众共享，并且透过产业转型与投资布局，替台湾下一个阶段发展提前做好准备。
5: 那赖总统也提出了造人投资台湾国家发展的方案，以及 AI 新十大建设，让台湾的产业能够持续的来升级、扩大、发展，包含前瞻技术的布局，确保台湾不只是现在亮眼，未来的黄金十年都要持续的有足够的能量，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4: 副总统萧美琴也强调，政府也将会持续协助企业解决水电、能源和人才等需求，让台湾在 AI 与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持续占有关键的位置。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流感来势汹汹，上周重症死亡数创5年新高，南部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10月中旬达高峰，中秋出游聚会多，请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有症状快就医。记者尤柔纯报道。
6: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7: 预计未来的3周，因为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10月中旬左右。
6: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

0: 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长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我国八月失业率为 3.41%， 是近26年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 59.69%， 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推测是政府推动中高龄及女性人口就业的效果显现。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3: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2: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3: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2: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健康币将在十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战币懒人包，十月除了要下载2款 App 绑定注册外，也寄出首波3招领币攻略。记者游周纯报道。
0: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十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4: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0: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7-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World Dream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生深入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5: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2: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6: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7天没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2: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晚记者吴依妮。

0: 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 McGuff 真爱，这首歌叫做 Greater Waves， 那他的全新作品第二张专辑就叫做 Greater Waves， 也已经正式的推出。在明年一月份呢，他也要跟大家在他的个人首场专场来见面了，非常期待。因为三年前他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后呢，现在才终于带来了他的全新作品，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女歌手。好了，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双向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九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158到157公里，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哦。

来自同里，这首歌是乌有。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双向封闭哦。这是进行这个国一北外环交流道的一个工程，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这边是没有办法走的。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所以这边刚有说到了，速度上比较慢一些。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在树林过后到三鹰这个路段，时速也有比较缓慢的一个路段，是因为南下 49.6 到 51.3 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哦，三线车道这封蛮多的，那预计要到早上的6点，所以这边也不太好走啊，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台北市呢有一些交通管制，这个是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了。那今天是9月22号嘛，那等一下的11点钟。哦，到这个凌晨4点钟会有管制，包含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这边会是管制不能走的，记得这附近就改道行驶吧。来听到的是池修跟春燕合作，叫《魔法 Boy》。

刚听到是魔法 boy， 春燕和池修。十一点前，来自算上荣的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待会整点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

时刻听着景广好音乐，喝杯温牛奶让自己放松一下，准备睡个好觉吧，迎接明天的幸福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六六，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

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关心一下这边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双向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咯。国一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像南屯到台中路段。那另外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一样是施工的。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99.2到194.5公里彰化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49.5到151公里通霄到苑里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在南下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6: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5: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6: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7: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岂能再同框，超过我想象，毕竟我总可以让你失望，就选择性分开。

这是柏林的歌《足够的失落》。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边双向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另外国三南下在三鹰路段这边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内侧三线施工封闭哦。

五月天《玫瑰少年》。11:23，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就要到早上6点了。另外，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张若凡已经结束的。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饮酒以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爱赶紧找退路。会使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袂让厝内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喜欢送别的场面，也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堂。

0: 支持，我想我是幸运的。
1: 带片你的歌，这首1999。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注意喽。好，另外呢，在国一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双向封闭不能走。国三南下三鹰路段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的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那这边也影响到时速，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喽。

刚听到的是林忆莲，至少还有你。11:45，国道一号北上294.5公里过下营系统，路肩有泡泡车，没有警示哦。

的歌叫做《冰结心》。11:52，国道1号北上的294.5公里过下营系统，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警示，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另外，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双向是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后，这个要改道了。国一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3号这个是南下三鹰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速度稍稍的缓慢一点点，但跟刚刚比起来顺畅很多了啦。这边内侧三线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好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歌曲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宠坏》。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宠坏》。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这边双向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是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有管制，再麻烦你改道喽。好了，等一下整点，9月23号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9月2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是双向封闭施工，要请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边是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再来关心到国道二号这边，东向5.7到8公里扩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是施工，不是施工了，是管制哦，交通管制，所以封闭。另外贵阳街的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一样全线管制，宝庆路的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也管制哦，衡阳路往西怀宁街到博爱路一样全线管制。这周边呢就是国庆大会夜间标线的一个作业交管，建议你改道行驶，从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边都是有管制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如天使一样拯救。12:10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1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首经典作品陈淑桦梦醒时。

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他是阿丹薛以丹。12:23，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双向封闭，是不能走的，记得改道。继续要送上来自黄雨涵的歌《时间滴行》。

0: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1: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

来，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12:34，现在依旧是国道一号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封闭不能走。台北市凯达干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是封闭管制，是管制的范围呢，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建议就提早改道吧。这是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

这是 Linian 的歌，在这个清晨，但现在时间还不算清晨了，在深夜的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状况要留意，不要疲劳驾驶喽。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Drunk Text 来自 Henry Moody 的作品，12:50。今晚上在国道一号的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主线是封闭的哦，完全不能走哈，改道行驶。另外，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

这是来自关诗敏的歌，叫《走开你哪位》。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嘴哥乐团《大画家》，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新的消息，台一线南下277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路肩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经过要小心哦。另外，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这边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的部分南下49.6到51.3公里三英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妈，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我要，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4: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挥别了昨天9月22号，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三了啊。这个9月23号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白天走在路上哈，啊，就突然觉得，哎呀，这难得舒服的秋日风景，这个走回家的路上呢，啊，特意放慢角度看看，这个屋顶上的天空啊，看看这个一起忙碌在行走的人群，啊，然后呢，夜间就要换自己忙碌了啊，啊，这个来到夜的下半场呢，希望朋友们，哎，这个中场都有休息。足够，因为接下来硬仗要打，接下来凌晨的1:00到4:00，3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让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好了，所以接下来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廖文强 ，Wake Up。

来自廖文强这首 Wake Up 啊，虽然说好像比较适合在早上呢啊，这个应该要起床但是还昏昏欲睡的时候，然后听着就会觉得哎呀啊，迎合这个四时节气啊，昼夜的这个节奏变换，调整自己的心情，那在夜间听也不错，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哈，首先呢在台一线南下的277公里水上路段，这里外侧路间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影响到你行车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北市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哎，台北市啊，等一下哈，我们这个等一下稍微确认一下啊，新营服务区应该不在台北市内哈。好啊，这个国道上面哈，这个朋友们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哈啊，这里外环交流道工程进行当中，所以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哈啊，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啊，能可以这个走国道八号接国道三。好，替代行驶了啊。那其他国道的施工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哈，相关的一个监测工作进行当中，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

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 Go Wild， 时间是凌晨1:16。哇，这个刚上工就遇到事故呢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啦。在国道一号这里是过南下过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事故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除此之外幸好了今天夜间施工看起来还是比较多。在国道一号这个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国道三号南下49.6这里到51.3是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的158到154泰安路段啊，以及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路段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另外省道的部分呢今天夜间的施工关心到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喽。好，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FT Island No Better Days。

热血的摇滚。稍早有听到 FT Island 韩国的乐团 No Better Days， 之后是福琼因爱我说了算啊，这个节目一刚开场的哈，到现在这摇滚非常懂滋懂滋的哈，就很像是什么你知道吗？突然觉得很像那个如果你一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先暖身，然后呢就直接去运动了哈，把一天的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体力啊情绪啊都把它冲到最高点，然后呢接下来再洗洗澡，开始工作，开始上班啊，不知道有没有业间工作朋友是这样子的行程呢？也许这个傍晚起床了，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哈，就先去运动，然后呢再吃个晚餐，接下来就整个晚上辛勤的工作。哇，如果能够这么自律，那真的是很健康哈。好，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零星的工程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好，在国道2号东向的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台北市呢要留意哈，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哦，所以在这个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以及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里都是有进行管制的。好，其实就是总统府周边了哈啊，那么这个管制的时间呢，预计会一直到到这个清晨的4点钟，白天会开放通行了哈啊，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绚烂三人组，这首歌曲 So Thankful。

0: 哎，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啊！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焕然一新呢。首先先来关心天气哈，全台夜间应该还算舒服，北部地区应该稍凉一点哈，如果把车窗摇下来呢，外面的风吹进来应该会冷哦。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南部地区其实也大概25-26度啊，这个南北有一点温差。那么今天呢9月23号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啊，昨天在这个南部地区午后啊，尤其山区呢有一些降雨，今天啊也是一样了哈，这个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白天的高温其实都可以达到30度哈，这个西半部大概都是31-33度，局部地区呢说不定会达到34-35度啊，靠近中午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外出要建议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啊。说今天的清晨哦，空气会比昨天再凉一点哦，所以即使呢还北部感觉到现在还有22-23度，对不对啊？到了这个清晨5-6点的时候，天亮之前也许会逼近20度。说昨天的这个清晨哦，在新竹县的关西啊，辐射冷却降到15.7度了。哎呀，真的是入秋了哈，朋友，今天刚好是秋分呐。

秋分啊，这个在集体上啊，大致上就是昼夜等长了，对不对？好、啊，过了秋分之后呢，哈、啊，接着进入深秋啊，就可能会有更浓厚的东北季风来，然后呢，啊，就会这个变得更凉喽，日夜温差可能就会变大喽，啊，这个民俗节气上哈哈、啊，这个会在提醒大家秋天的一个保养方法啊，这个要对于这个肺部多多的这个滋润啊，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是百合、莲藕、白木耳啊、水梨等等的。水梨呢啊，这个好像夏天比较容易见到的食物，对不对？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最近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啊，这个到了夜晚呢，常常口干舌燥。我、哦、刚出门也是啊，觉得口干舌燥，哎，家里刚刚好冰箱的保鲜盒切了一些水梨来，我就吃了两口再出发啊，哈哈，觉得心情好多了哈啊。但是呢啊，像是梨子水哈、啊，水果呢哈、啊，台湾的这个水果啊，以这个味道鲜甜闻名，对不对？这个要注意哦啊，糖分可能会过高哈、啊，不要饮用太多。那当然了啊，这个好像不论哪一个季节都是一样哈、啊，这个提醒大家。家避免吃太多油炸、辛辣、生冷的食物。哎呀，啊，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啦，你说哇，要吃烤肉哈，那就要小心，适可而止。而且呢，最近朋友们应该都有啊，收到一些中秋礼盒啦啊，像我也是，家里哇摆了这个琳琅满目的月饼，真的是好吸引人哦。但是我这个提醒自己，一天只能吃一颗啊，哈哈，有时候还要提醒自己，不一定要天天吃，不然热量真的是太高。然后呢啊，也要记得适度的运动，保护自己的身体了哈哈，因为这个时节在转变呢 啊，这个身体的循环就容易变慢了，所以呢哈、啊，建议每天固定时间活动身体啊，促进新陈代谢还有气血的流动啊。到了现在像这样子的一个晚上或清晨呢哈、啊，可能更凉的时间，你一定要多穿一件薄外套，适度的保暖了哈。哎，但清晨呢 啊，根据这个台北市立天文馆这个指出呢在今天的清晨啊，甚至还会看得到一个叫做黄道光。

黄道光是什么呢？哈，就是在如果天气晴朗的状况下，黎明之前，在光害比较少的地方，哈，你往东边看，太阳是往东边升起，对不对？哈，这个东边的天空啊，这时候可能在天亮之前可以看到一道这个神秘的光辉，它就是黄道光了哈。啊，这个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呢，秋分的分哈、啊、常常被解释为昼夜等长，但是如果是台湾实际的日出日落时间来看哈，秋分当天白昼和黑夜其实不会刚刚好等于十二个小时呢哈。啊，这是因为日出和日落是以实际太阳接触到地平线的时间来判定，加上地球大气的直射折射，所以呢，我们看到太阳的位置事实上是会比实际的位置还要再来得高一点点。所以实际上呢，在秋分这一天哈，通常来讲，白天可能会比夜晚多个几分钟了哈，但是确实过了这个秋分之后，像今天呢、啊，台北呢白天的时间大概是12小时7分钟，但是这个过了几天之后，就真的是昼夜等长，甚至呢夜晚会比较长了哈。那么这个秋分呢这个天球上面是这个黄道和赤道的交接点，和春分是相对的哈所以呢秋分之后，太阳在这个天球上的位置会越来越偏南方，接下来就是一个更适合观赏星星的时节啦。不过夏天好像有一些流星雨，对不对啊？像是英仙座流星雨就是在8月，秋天如果适合观赏星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宜人的。

这个流星雨可以看呢，我记得好像有猎户座啊，哈哈，到时候再来看看。不过呢，刚刚讲到说这个秋分呢，是一个适合观赏到黄道光的这个时机，其实不限于只有今天啊，大概在这秋分之前。

0: 往东方的天空仔细观察，你可能会看得到平时比较难见到的黄道光啊，它是分布在太阳系黄道面上细小的尘埃所散射出来的微弱光芒。因为是这样子啊，在这个清晨3:40，事实上距离太阳升起2到3个小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太阳的这个光哎，照映在这个黄道面上其他的他们也不算是星球，星球的这个小尘埃折射出来到我们的这夜空当中，可能会产生神秘的光芒。那这个神秘的微弱阳光呢，呈现白色的三角锥状，说底部最宽会有40度啊，高度可能可以到70度，这么高啊。70度什么意思？就是你抬头已经快要把这个脖子这个举到最高点了哈。哎，最亮的地方和银河的亮度差不多。可是呢，你说等一下啊，这个2-3个小时之后想要看，你说奕勋我怎么看不到？因为你可能还是要到远离城市光害还有远离空气污染的地点来观赏，才可能比较容易看到这道黄道光。
1: 在客厅的瓷砖地板，
0: 所以现在的时间是凌晨1:45，所以推测一下，应该是2到3个小时之后有机会可以看到黄道光啊。这个在2到3个小时之后再来提醒你啊，如果你刚好有在这个位置，还不错，光害比较少，宜人的地方，也许可以观察看看喽。

时间是凌晨的1:53啊，这个道路上面好消息，在台一线呢南下277公里，原本在水上的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啊，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啊，因为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哦，目前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啊。这个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它是金井惠梨子 Butterfly。

化身成蝴蝶，然后自由飞翔啊。一边在听的时候呢，突然想起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样子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最后啊，是祝英台吗？啊，最后变成了蝴蝶，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啦，等一下2:00，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 Joanna 王若琳这首歌曲 Jump Into the Water。等2:00，好，关心完整点路况过后，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勇敢的灵魂就像光火，即使勉强在暴风里闪烁。
1: 只要有决心实践对自己的承诺，就有希望绽放绚烂的光芒。
0: 大家好，
2: 我们是 Dislike， 和景广一起陪你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产生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这里因为有工程，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是国一呢，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后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车动线。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以及北上的182到 179.8 这里是南屯到台中148到 142.9， 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 149.5 到 151， 通宵到苑里，还有南下的北上的270到267.8这里是古坑系统过后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五号南下的5.9到6.5乌土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隧道、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0: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4: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5: 是啊，你要下山吗？
4: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5: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4: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5: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4: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5: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4: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5: 有那么严重吗？
6: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3: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大家好，我们是
9: Trash。
10: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面理所当然化
11: 成。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12: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是的，让警广持续陪伴你啊，这个迎接夜晚的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不少的夜间施工的，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在台88线的西行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外侧路间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巡查工作哈啊，然后呢，台北市有一些封闭哈或者是工程。首先呢不久之后就国庆连假了哈，那么在这个总统府周边呢，还有台北车站周边哈，在这个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啊、爱国西路以北，还有博爱路以东呢啊，目前都是实行夜间的管制的。事实上啊，哪些路段会受到影响呢？重点道路像是凯达格兰大道啦、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开封街、忠孝西路部分的这个车道啊，以及这个重庆南路、爱国西路哈，朋友们走一走可能会遇到有管制哦，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管制这个确实小心的避开。那其他还有夜间的施工，像是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啊，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一勋可能跟你分享啊，我觉得可能跟看书、看电影啊，或者是译文啊，这个有趣的一个知识哈 啊，或者是有趣的分享，在这个节目上面呢，跟你侃侃而谈啊。再过两天哦，就是中秋节，对不对啊？这个桌上不知道你家里是不是摆满了许多各种不同巧思的月饼，而且呢已经计划要烤肉了呢，对不对啊？当我们和这个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哈啊，因为中秋节也是我们这个华人社群的一年当中三大节日之一呀、啊，所以呢啊一定是要回老家啊，这个和家人团聚，或者是跟朋友叙叙旧啊。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跟我一样啊，到时候还得留守工作岗位，对不对啊？但是呢，就算没有回家，我们一起抬头举头望明月，好像也可以千里共婵娟，对吧？就跟我们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的。

但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样，月亮呢啊这个词汇啊，因为接下来要满月了，对不对？尤其满月啊给人带来的一个印象，通常在不论是文学诗词啊，或者是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应该都是象征着圆满，对吧？不过呢，像是唐朝的诗人李商隐也曾经写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个清冷的月空当中，这个嫦娥也许非常的悔恨啊，当时呢偷吃仙药，现在得自己一个人啊，呵呵，待在这个广寒宫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呐、事实上啊，这个翻开跟月亮相关的一个神话故事当中，还真的有些啊是这个圆满励志。但有一些呢，的确有一些警示意味哦。其实刚刚讲呢，这个嫦娥自己一个人，孤单的住在月宫当中，好像也不尽然如此，因为还有另外一则神话呢，讲的是吴刚啊，吴刚呢，因为这个心智不够坚定，受到惩罚，必须在月宫当中不断的砍伐桂树，就是吴刚伐桂的故事啊。当他把一棵桂树砍下的时候呢，这桂树又会立刻愈合，长出新的树，他就得立刻砍树，就跟西洋神话当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啊，把石头呢推到山顶上，石头又掉下来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虽然说我们说有志者事竟成，但是在吴刚的这个经验当中，他好像是一直都在受一个轮回的惩罚呀，是不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呢？这个人从一刚开始就不应该做亏心事啊。西方也有关于月亮的故事，可不是只有东方哦。在这个西方的神话当中，有一位年轻的牧羊人叫做恩底弥翁。哇，他可是一位大美男啊，而且心地善良，你不要说凡间的美女看到他都很心动了，据说连月亮女神叫做塞勒涅看到他之后都颇为倾心啊。这位月亮女神呢，希望永远待在这个年轻牧羊人恩底弥翁的身边啊，希望他永远保持青春多好，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请求众神这个赐给他的爱人恩底弥翁永青春永驻啊。这个众神之主呢，就是宙斯啦，跟他讲说可以我让他青春永驻，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永远沉睡。所以呢，恩底弥翁就睡着了，永远不会醒来。所以呢在这个西方恩底弥翁的这个故事当中这段爱情好像犹如我们七戏当中的织女和牛郎一样，对不对都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万喜藤存在，可是呢牛郎跟织女至少一年还能相见一次彼此诉说相思之情，但是恩底弥翁有没有喜欢这位月亮女神塞勒涅好像不确定，但是塞勒涅却永远只能看着他自己沉睡中的爱人没有办法跟他互动所以呢好像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珍惜当下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世间万物早在这个人类发展文明发展之初一直到现在呢，都有好多的故事可以讲光一个中秋节呢讲到月亮其实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举凡这个传统华人社会刚刚还讲到了希腊罗马神话，事实上呢还有各地跟月亮有关的一个传统故事可以分享。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在那个早年可能没有精致月饼，也没有烤肉香气弥漫的这个月圆之夜呢
姑且不

一定是中秋。古人或许团坐在月光下啊，这个望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把这个传说故事口耳相传留下来了之后，你猜啊，听完故事的人们会不会心里多了一些不同的感受？也许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更懂得知足感恩啊，或者是隔天清醒要工作，哎呀，心中燃起更多的希望，或者是更确定要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长相厮守。你会说奕勋想太多了，有的时候大家其实就是聊聊天听听故事会有这么奇妙的改变吗？我们未必会有办法这么体会，对不对？因为现代人呢听到得知一个故事其实未必是像这样子这么传统的一个场合啊，就好像萤火晚会一样坐在户外，然后呢就是真的只是好好的聊天专注的听故事。因为现在有手机，对不对啊，你随时可以分心做其他事情，而且事实上呢你可能会这个比较容易受到故事渲染力感动的时刻，也许是要拿起一本书啊，这个沉浸在小说的世界当中啊，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对你影响的魅力了。甚至有的时候是看电影影视作品，因为有声光效果会让你更能够沉迷在故事当中，而让你因此有所获，走出电影院啊，或者是从你的位置起身的时候，心中好像就多了不一样的心灵养分。所以呢，奕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等一下开始要来简单介绍几部跟月亮有关的电影，让你在这个中秋节连假吃着月饼剥柚子的时候，也藉由故事带走一点充分的养分，然后接下来度过4天的中秋和教师连假了。

来自王菲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不叫千里共婵娟啊，也不叫水调歌头啊，因为它的歌词呢就是啊直接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啊。我当时呢在记这首歌曲想说，哎呀，水调歌头这首歌怎么找不到呢啊呵呵，叫做但愿人长久，时间是凌晨的2:25。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这么有寓意的这个天文现象，怎么可能没有相关的电影呢？对不对？不过呢，刚刚歌曲这也讲说，哎呀啊，这个嫦娥一个人哈，这个孤独的住在月宫当中啊，还有玉兔啊，还有这个吴刚，对不对？哎，不对。人类去过月球啊，只不过不确定有没有到达月宫哈。回望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啊，月亮其实并不是你我想象中那么遥远，对吧？啊，因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呢，阿姆斯壮在月球表面留下足迹了。我们现在会觉得，哎呦啊，这个人类的太空能力、科学能力，你不要说观看到外太空的行星了，要去造访到哪一颗星球上面，感觉不成问题。但是呢，半个多世纪以前，你觉得人类会不会怀疑什么啊啊？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太空总署要把太空人送上外星球，真的啊假的？敢做会到，还是做不到啊？在1969年的夏天呢，啊，佛罗里达州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台上，土星五号火箭啊即将点燃升空了啊！这个全世界的人们呢，哈，透过荧幕凝视火箭划过天际啊，希望它真的能够到达月球。可是呢，啊，这场举目的这个任务如果失败的话呢，啊，所以有一部电影叫做《飞越情海》。月球的月啊，就是从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假设出发。这个故事呢，是用真实的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为背景哈啊，描述了有一位叫做行销专家凯利琼斯啊，受到官方的委托，要前往 NASA 协助扭转民众对于登月球计划的一个反感哦。同时呢，他也被要求暗中筹备一场备案，就说呢啊，如果现场啊这个火箭无法如实的升空，或者是他没有办法顺利到达火箭，那就搭建一个摄影棚，然后呢拍摄一套假的登陆月球画面，以防任务随时会失败啊。所以呢啊，这个当人们在电视机荧幕前面看到火箭升空，然后呢啊，一节一节的推进器掉到地面上啊，接着火箭冲破大气层啊，进到这个外太空的画面，你觉得这个电视影像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部电影是以真实的历史为舞台哈，当然它并不是在质疑登陆月球的真实性，也真的是做过这件事情了哈。当时的阿波罗11号最终把阿姆斯壮还有另外一位太空人叫巴兹艾德林送上月球。

人类完成了把足迹踏到月球上面的愿望。但是呢，《飞越情海》这部电影是用浪漫轻快的方式重新点亮当时敢于这个做梦也敢于出发的一个年代，借由这个虚构情节让我们思考，如果历史走向另外一个岔路，衍生出另外一个可能，我们的世界到底会有什么模样呢？饰演这个刚刚讲到的行销专家凯莉琼斯呢，就是黑寡妇史嘉蕾韩乔森演的也是非常的有魅力。所以中秋节抬头仰望明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电影思考，我们如果第一次跨越星海奔向月亮的这个同时人类到底跨越过了多少的质疑和想象力啊。刚刚讲《飞越情海》电影呢是这个假设历史往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性。不过呢接下来这部电影脑洞更大开了，我们要直接把月亮给偷走它不是只有后羿射日把太阳给射下来这样子而已，他把这个月亮偷走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刚没塞你想象在这个极静的街道上面有这个地下室大楼的地下室当中住着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神偷，他是格鲁他带着一群吵吵闹闹的小小兵这小小兵是三个小孩，他们要执行一个计划，把天上的月亮缩小，然后把它偷走，在没有人知道的状况下偷走。但为了偷走月亮呢，格鲁必须要抢回被对手维克夺走的一支缩小枪。他发现呢还有三个孤儿女孩能够自由的进出他的对手维克特的家里，所以呢他就收养了，他想要假装收养这三个孤儿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小小兵了打算呢利用他们成为自己行窃的工具。就没想到呢这三个女孩就把这个格鲁当作自己的老爸了要掳这个格鲁呢带他们去游乐园玩，还要买生日礼物，甚至还得再讲晚安故事他们才愿意睡觉这个格鲁呢要执行这个绝世大盗计划的同时呢，还得身兼三个小孩的奶爸，好好的安抚小孩所以呢你就知道他到底生活过得多精彩。不过没想到他所假装收养的这三个孤儿女孩呢还真的帮助他这个夺回缩小枪，然后呢这个把月亮给偷回来了。只不过这个格鲁呢把月亮趁全世界人们都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偷到自己的口袋里面的时候他所抚养的这三个女孩也被对手绑架了对手只有一个条件，你呢把月亮交给我，我就把这三个女孩交给你。完蛋了，格鲁到底要月亮还是要已经日久生情对他们产生情感的小女孩呢？你刚开始看到刚刚这部电影叫做《神偷奶爸》，事实上呢当时也是非常的火红。刚开始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对格鲁的计划真是嗤之以鼻，偷走月亮太不自量力了吧。不过呢后来想想，不对，我们的这神话当中其实也有后羿射日，而且后羿一下子把十颗太阳当中的9颗给射下来，那格鲁应该可以成功，毕竟月亮也只有一颗而已。可是呢这个无厘头的剧情看到一个偷天大盗变成温柔奶爸的这个过程，反而还会觉得原来我们说月亮这个照射出人们最温柔这个温暖的内心还真的不是不可能呢，对吧？所以在中秋节赏这轮明月的时候，毕竟月亮真的是代表温柔和温度是不是很值得合家观看，一起珍惜团圆的时光呢？

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偷心》跟刚刚讲到的《神偷奶爸》是要把月亮偷走，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偷心比较难，还是偷月亮比较难呢？2点38分这个首先先关心最新道路状况哈虽然说没有这个最新的讯息，可是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这传进来一个小时左右，还没救货排除呢。阿哥你家吗？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看看哈。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哈，有这个道路施工，全线都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国道三号南下的49.6到51.3，三鹰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只剩一线车道可以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啊，原来跟月亮啊这个相关，脑洞很大开的一个电影剧情这么猎奇啊。最后呢，想要再跟你分享一个，如果人生能够倒转的话，你会不会去挽回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呢？电影带我去月球这故事呢，是倒退回1997年，说啊，有六个很热爱张雨生歌曲的高中生，他们组成了月亮帮的乐团啊。主唱佩恩他其实是有一个明星梦，吉他手郑翔很喜欢主唱佩恩，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办法，都一直不敢告白，但是呢他却把自己的心意写在歌曲里给主唱佩恩唱。主唱唱完之后有没有感受到？应该是没有啊。人生20年就过去了，佩恩呢因为意外过世，所以呢月球帮事实上有六个人嘛，佩恩离开了就是5个人，所以剩下5个人啊在丧礼上面重聚了。可是丧礼结束之后啊当时喜欢佩恩的这位郑翔呢，他就在路上闻到一阵玉兰花香，突然眼前一片发黑，回到了20年前毕业前3天啊。这时候大家都还在玩乐团，佩恩当然还活着，而且还是月球帮的主唱啊。这个郑翔想到，不行啊啊，我深爱的佩恩以后呢，如果踏上这个选秀舞台之路，以后真的是往演艺圈发展的话，人生会有难以承受的转折啊，难以承受的痛苦啊，甚至以后会间接的导致悲剧发生。所以他这一次啊，他决定想办法捣乱啊，这个让佩恩呢阻挠他的梦想。当然他也在这个时候表白了对佩恩的情感，只希望他呢避开悲剧。然而啊，到底避开悲剧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让佩恩在自己喜欢的人生路上自己去啊这个经历人生的高潮迭起才是对的呢？这部电影啊，它跟月亮我想最直接的关系可能就是电影里面死党们组成的乐团叫做月球帮啊。而且呢它也致敬了张雨生经典的歌曲叫带我去月球啊。其他电影的元素啊，其实跟月球比较没有到非常相关，没有到前面的飞越情海真的是以人类登陆月球的这个历史实力啊，以及呢神偷奶爸真的是啊有点像模仿后羿射日，对不对？他要把月亮偷走啊，是真的跟月亮有关。不过呢，事实上这部电影还重现了1990年代复古街景熟悉的旋律。所以啊，我发现最近复古的一个话题时不时在抬头，随时把电影拿回来重温好像也是必要的吧。你有没有发现电影一定需要有脑洞大开的剧情才会精彩吧啊，飞越情海，我们真的能够啊像阿姆斯壮一样啊这个随随便便就登陆月球吗？就像哎呀我们明天就去啊南部玩，这么的行动派吗？啊可能没有办法，也许以后100-200年后办得到了哈，但我们应该都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了，更没有办法像神偷奶爸一样把这个天马行空，要在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的状况下把月亮偷走。但是我们可能可以像带我去月球里面的主角一样啊，在月光下想起那些年陪我们一起追梦，一起跌跌撞撞向前走的朋友。今天的单元一刚开始呢，好，我曾经设下了一个问句，说辛苦一天之后和身边的人聊聊家常，听听故事，是不是对心里啊某些感恩爱的珍惜继续生活的动力有些微妙的变化啊，内心好像获得了什么精神食粮。也许只是用我讲你听，这个感受不是非常的浓厚，对不对？但是呢如果真的是看一本小说，看一部电影，这个感受可能就浓厚了，甚至一部电影看2遍看3遍感受就更浓厚。趁着中秋到教室

连假总共有四天，哎呀，不知道要干什么吗？不妨挑一部喜欢的电影，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充电吧。然后呢，希望在假期过后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1啊，最新路况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了，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美秀集团，长米阿爸没回来。

这首歌曲呢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小学好像曾经都念过一篇课文，天这么黑，风这么霸，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那我想在现代社会可能要说，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开车去，今夜也没有回家。也的确是有不少的宿给朋友以车为家，但希望你都还是要照顾好身体哦。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一样有我逸勋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一样描写出了底层人的生活。他是董事长乐团是不是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台74线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产生事故，而且还有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影响地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哦。不过这个事故持续都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夜间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封闭，要麻烦这个改道路段。一样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二号在东向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9.5到151通宵到苑里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以及这个国道五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5.9到6.5乌土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还有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那最后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的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相关的一个巡查作业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从容游刃有余。中秋。

0: 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救命啊！
2: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大牛罗时丰这首《我爱秋瓜》啊，你敢爱秋瓜啊？我是最爱秋瓜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活动啊。那就跟着熟悉的歌曲一起哼哼唱唱吧。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啦，来到新的一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了，0800-000-123，再送上马念先1989的下午。

马念先1989的下午，这是几年前，37年前啊，这个我记不起来我那时候在干嘛啊，那时候还没出生啊，我3:17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台74线哦，东向的 15.6 公里北屯二德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而且说相关的一个散落物也会受到影响哦。台64线中向的东向的 2.8 公里五股区路段路面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啊，其他夜间还有施工啊，在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的20到10公里这里是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外侧路街有相关的一个巡查工程啊，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你让

他是林希子。Give me a sign， 时间是凌晨的3:25。好，稍早在台74线呢，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有事故啊，而且地面上原本还有散落物，现在全部排除了。可是呢，哈、啊，相关的一个抛锚车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新北市五股区的路段啊，这里抛锚车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国道1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哈，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于澄庆不夜城的咖啡店。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3: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2: 这是诈骗。
3: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2: 小心变猪仔。
4: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2: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3: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5: Oh no！
2: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6: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7: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6: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8: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9: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8: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时间是凌晨的3:33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目前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呢，好、啊，气温大概是20度到27度，哎，这个南北温差挺大的哈啊，在这个平地的低温呢，哈、啊，看到，哎呦。新竹的关西已经这个下降到 18.7 度了哈，新竹的峨眉也只有 19.7， 苗栗的八甲也只有20度早出晚归，这个气温是比较低了哈要记得这个加件薄外套啊。但白天呢，各地基本上这个高温都还是可以超过30度，今天还有明天呢、受到东北风微幅增强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平地来讲，你可能说，哎，好像还好了哈啊，那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就可以了。星期五到周末呢，又恢复多云到晴了哦啊，星期五刚好中秋节赏月 ，OK 的，几乎全台各地北中南东啊，应该都看得到皎洁的月亮，只有在南部山区还有南。

南部平地在午后可能会有局部无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但是这个连假呢是到下一个礼拜一，说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可能会受到这个第29号的低气压的影响。即第29号低气压呢，它目前的位置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2200多公里的海面上会朝西北西转西北的区域进行。那未来呢是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甚至呢说巅峰时期有可能会达到中台。那会不会对台湾的天气有影响呢它在朝台湾接近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变化了。强度比较强，它就会持续往西偏。如果强度比较弱或者是有导引气流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往北偏会离开台湾。但是呢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间点大概会落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二如果比较近的话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可能会转为局部有雨的天气咯。所以呢在中秋节连假的后半段，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要开工了这个天气的变化这个不确定性仍然会比较大所以请朋友们随时还是要关注气象的后续发展咯。来自梁静茹，梦醒时分。

梁静茹现场演唱的版本《梦醒时分》啊。这个每次想到《梦醒时分》这首歌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反而不是陈淑桦，反而是伍佰呢哈。你看他这首歌曲在这个演唱会现场唱的时候，这互动性很强啊。时间是凌晨的3:41啊，道路上面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路面有抛锚，车站用在外侧车道啊。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双向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啊，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楼，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另外在这个国道2号东向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啊，国道的这个3号啊，国道三号的施工呢，南下的149.5到151.9三义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70到267.8过古坑系统啊，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伍佰的现场渲染力很强，就来听伍佰的歌《Last Dance》。

清空五年的美龄，讲老嘛不是少老。

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带流水流甲开。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

0: 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2: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我吹嘞，再卡慢嘞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是嘞，开车唔通个吹嘞哈，慢慢的开，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52。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事故排除了，还有原本台六十四线哈，原本东向的2.8公里有路边这个停放抛锚车，现在也接获排除，暂时看到国道省道上面一路顺畅，顺顺顺啊。

一边听着歌曲，犹如踏这个乘上了阿拉丁的魔毯，遨游全世界。陈淑桦和周华健这首《萍水

相逢正是电影《阿拉丁》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的中文版，时间是凌晨3:56。最后节目结束之前要送给你的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曲的中译版，田馥甄和井柏然的《美女与野兽》。稍待会儿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又来到新的一天啊，祝你今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158到154，泰安路段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149.5到151，通宵到苑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270到267.8，过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除工程。国道二号东向5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到新庄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午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有到29.7度啊。那最低温只有18.6度哈，在新竹关西这里。哦，然后新北石碇、桃园大溪，现在这几个点不到2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

哦，周杰伦疗伤小巴掌，这个小巴掌感觉不是咸的，是甜的，这样子温馨守护高贺公，要吃小巴掌不用等到那个端午节，就像要吃月饼不一定要等到中秋节哈。哎，再过几秒，四点。

0: OSHE 我爱雨夜花。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已经4: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的南下再过嘉义系统内线要小心哦，说有大石头大粒石头让你家，不知道石头怎么来的，从来

那边滚下来嘛，重点是一定你内线，在国一南下国嘉义系统内线，内线一定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双向封闭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哦，这边在施工哈，要注意避开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佳慧的歌曲《旧梦》，这是从这个经典歌曲《落花流水》里面长出了另外一首新的歌。然后4:21哦，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大石头掉落，而且刚通报不久，马朱勒背后金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哦。哦，这也是从经典名曲里面发展出，也变成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童安格。
1: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0: 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合唱嘛啊！好，我们来一段啊。我说 Where are you 的时候，大家 Where are you 啊 ？Where are you？ 啊，哎，聪明。啊，这边就加起来啊。Still love me， 但是要从前面开始唱啊。Where are you？ 预备起。这边
1: 哦，童安格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4:25了，因为后面写豆豆等哈，点到为止。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无。

0: 林红叫沈文成 Nina 来代当 Nina 可以是人的名字嘛，对吧？哈但是感觉这首歌听起来应该是阿公从阿孙那去代当去头啊。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3: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30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大粒石头有大石头掉落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点过哪位哈？国一的话，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还有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哈，这边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

这里内二侧，还有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以及泰安都是内二侧有作业哈。再来是彰化路段也是一样哦，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内二线施工。而国三南下通宵到院里外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南下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哈，随即国二线在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是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南下乌涂隧道前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然后好，这是施工的情况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句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裘德加上清风变色龙，这两位在音乐风格上那也是非常多元的哦。哦，4:36，哦，国一原本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大桥头的代志，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阿基玛是什么情形啊？好，重点是已经没有大石头了。那之前是怎么看到的？啊，好，我要给你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啦，哈。再来就是国一现在要注意避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因为施工而封闭，双向都是哦。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哦双向封闭了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施工哈。还有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南下在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啊，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美国旧金山。那他们最近旧金山湾区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一个画面，有那个在常年在海上活动的渔夫都傻眼的画面。你觉得你如果在海面上看到鱼啊、船啊，哦，这都不足为奇啊。但是他们呢，不太相信眼前看到的，看到一栋完整的两层楼房，竟然就是在那个海面上哈、哦，被拖着走。前面是一艘小型的休闲船，然后后面竟然是拖着一栋两层楼高的房子。哇，不可思议。当他越过这个湾区的时候哈，这附近的这些渔船啊、渔民啊，一看了真的都傻眼了啊。我怎么会一艘小船后面拖着一栋完整的房子哈，而且那个房屋甚至二楼还有露台啊，大家都惊呆了。哎呀，太有趣了。那其实他不是在表演特技啊，你想说那个房子为什么浮得起来，不是他下面哈，他是固定在一艘船上面哦。那只是因为房子比较大，所以看不到那一艘船，然后前方再有一艘小型的动力船来拖行。哇，这样也行啊。哎，不过至少用

海路的方式来搬家，总比在陆地上拖还来得容易哈，至少水有那个浮力嘛。不过因为那个过程当中哦，那个房子说晃动非常厉害，因为风浪不小，大家都看傻了。

哦，庾澄庆，我最摇摆，真的哈、哦，有时候自信哦，那个不管到什么年纪，自信的人哦，他那种表现出来的，感觉跟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自己欢喜就好啊，你哈。就像说，虽然不是生做像电视剧的男主角，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最佳男主角的封号。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会让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

哎，4: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要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是封闭的情形。那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那一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三则是南下三鹰路段，是内侧三线要小心啊。

哦，这是 Greg David 所演唱的 Don't Love You No More， 他有个刮胡 I'm Sorry， 好，跟人家道歉要分手了，但是唱得如此轻快，光听看破吧。来，我们准备五点对时了。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警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封闭了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有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再来，国一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而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还有泰安路段，以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都有工程，

那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内二侧施工哈。国三南下通宵到院里，外二侧有作业。国三还要留意南下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有工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南下乌涂隧道前外侧以及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啊。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而南部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呢，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29.7 度哦，然后最低温的话现在只有 18.5 度在新竹关西这里哈，新竹的关西宝山还有新北石碇桃园大溪现在都不到2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哈。

小辣椒也刮下苏凉在秋天，秋天人真的那个情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一点哈，所以你也刚刚讲哦，你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特别有艺术能力哈，我对美感的一种感受特别的好，好，这时候多看看周遭大自然的环境，请假期我告诉你，像一首诗，像一幅画。好，5:10了，来国一啊。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现在还是要注意双向哦，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是因为施工封闭齁，要注意避开嘿。

0: 休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无疑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那国二留意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消防署最近公布国内消防及义消楷模。在屏东消防局新园分队这边呢，还有潮州义消分队哈，这里有一位是廖伯勋，有一位是这个潮州义消的分队长。这两位都获得了凤凰奖哈。那其中呢，这个廖伯勋他自己本身是职业军人，但他退伍之后他不是闲闲在家里，他反而呢去投身消防工作，然后经过多年的服务累积，

哦，这是荒山亮请为挂客 True Hero 5:20了。来，目前呢、啊，我压起来哈。好，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来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哦，刘德华超人，可能因为是女性，然后我胆子又比较小，所以我在看那种英雄题材的电影的时候，我不会就是很崇拜说哦，我要来这英雄哈、哦，没有。但是我一直对那个超人到底是哪一个电话亭可以让他变身，我一直在找那个电话亭。虽然讲到今嘛拢还未找到。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已经5:25了，来讲一下新北市年度油饭节没开戏了。那今年这个也广邀很多的摊商小吃店，这位来参加油饭组的比赛。他们今年有分古早吹香组跟当代风味组啊，有这种勾扎鼻还是创新的这个口味哈。好，以去年获得这个新北油饭节金赏的店家哈，分享说传统的油饭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哈，但是从糯米的口感、油葱的香气到火候的掌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验跟细心。杯杯洗醋油崩，哎呀，这个好坏也是差很多哈。哇，好，那这个所谓的古早炊香组，这古早味比较重视是风味、口感还有经典的特色。那当代风味组呢，就是注重食材外观跟有什么样新的创意哈。哇，光看到这个比赛，干嘛不豆腰哈？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持续封闭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都是封闭。

闭的状态哈。而目前国营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而国营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北上呢，这个同样路段也在内二侧施工。再来国一北上还有彰化路段以及泰安路段以及三义到铜锣这几个路段都在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南下通霄到苑里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南下还有三义路段，这里有内侧三线的工程哈。国五北上雪隧也要注意内侧的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南下是乌涂隧道前外侧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哈。而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还在施工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哦，安德烈·波切利所唱的歌曲《只为你歌唱》用意大利文来演唱，感觉要把全世界抱在怀里。哈哈哈哈，醒醒吧，醒醒吧，你一般就会不能连起呢。5:38了。好，Beyonce 这一首歌虽然歌名叫《德州扑克》，不过他说这里不是德州，也不是德州扑克，把你的牌放下，来跳舞吧，别坐在那里啦。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已经5:43了。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微，尤其国一要注意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哈。以及国三现在南下三鹰路段内侧有3线车道在施工，要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哟、哦，我们来讲一下，今天已经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了。哎呀，一年当中哈、哦，这个秋分节气照理来讲是很平衡的，因为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哈。那到了日夜均分这一天，不过在今天过后开始呢，这个夜就会越来越长，寒气也会逐渐加重哦。还在这个秋分的节气有一个意象，古代的人会透过大自然一些现象提醒你这个时候你该干嘛。比如说在秋分节气第一阶段，他用雷矢收声，说这个时候雷你就不会听见打雷了，要收敛，这个雷的声音会收敛起来了。他用这样一个意象告诉你说，这个时候进入到秋分节气啊，我们的一些情绪啊，心灵上的活动哈，其实都属于火气，而这个节气要开始学会收心哈，因为呢思绪太多哦，你火气太大哈，然后呢心或者是说心神散涣，这样也不太好。那收心，你讲安尼收心咩喏？哎呀，古代的人有这个所谓的收心汤哈。哦，这样搞哦，好啊！收心汤是没讲什么，我跟你讲，这个超好吃的。这里面呢，用百合、白木耳、红枣，哦，加一点那个红糖或黑糖哦。那因为黑糖里面是有一些矿物质嘛，哈、哦。百合呢是通透百脉，重点是百合让神经传导可以更加顺畅，而白木耳是滋阴哈、哦，而且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哦，啊，也有饱足感啊。再来红枣补心哦，补心气，然后也帮助血管软化。

原本就是说很多食物里面它各有各的功能哦，但是就是说在这样秋分节气到来的时候，你可以帮自己呢用百合、白木耳、红枣，然后呢做成一碗汤哈、哦，这个就叫收心汤哇，而且我跟。

哦，龙井月歌啊，像欧泽、昂泽，一共唔管什么泽啦，只要对身体有帮助拢好啦哈。再过几秒，5:51了。说吧，百合、红枣、白木耳，这会煮可以变成收形汤。要注意那个百合，不是那个百合花哦，是百合的球茎哈、哦，白色的，在这个秋季里面吃白色的食物，要是非常对时的哦。来，不是收心汤，是收心操，诚意。

5:55了，我们要提醒一下哈。疾管署根据监测的资料说，从9月13到9月19号，单周呢，因为腹泻去那个看医生的哈，腹泻急诊就诊呢126,419人次，然后全台湾最近4周接获70起是腹泻群聚的这样一个案件哈，发生的场所是在餐饮旅宿业的。这个环境是最多的哈。那接下来因为又有中秋节，所以疾管署特别提醒哦，因为呢我们在烤肉哈，亲友聚餐，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因为群聚哈，万一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菌的问题，比较容易有群聚感染。还有就是烤肉的时候饮食安全要小心哈，食材一定要彻底烤熟，煮熟之后再吃哦，因为用烤的，那有一些不小心就是外面都已经焦了，里面还没熟哈，你说啊那把菜还是吃下去，千万不要哈，不要这么勇敢，呵呵，不要跟自己的健康过不去。生熟食的器具一定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哈，污染，还有要勤洗手啊。然后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食物一定要熟哈。那因为是用烤的烧烤的方式，那我们如果说你知道一年就这个烤肉节那一行吧哈，技术没有那么纯熟的话，比较简单的又健康又安全保证的哈，你要把这些肉拿去烤之前哈，尤其那个比较不容易熟的，像鸡肉或者那个比较厚的肉，你先把它蒸过或稍微煮过哈。让它呢至少有那个7分熟这样子，然后你再拿去烤，哇，就是既可以吃到烟熏味，但是又确保一定是可以煮熟，又好吃又健康哈。所以反而是在中秋节这样的这一波哈，一定要注意哦，这些小心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

0: 实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南下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哈。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南部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29.7度，那最低温呢只有18.3度，新竹关西这里。而宜兰的南澳、桃园、大溪目前都不到2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2度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3度，东部最高温有31，离岛则是30度。

哦，来自温蒂漫步所演唱歌曲叫秘密，虽然标题叫秘密，但是这个鼓点蛮高调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六点早分啊，重点是你的目睭不能冷气哈。来，这是 Yoko 落日飞车 Young Man。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6:15了，国道一些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包括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以及在国三南下三鹰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国五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乌涂隧道工程都告一段落了哟。
2: 时光有四季，饮食要注意，节气来了。

今天已经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了。二十四节气里面，秋分哈、哦，照理来讲是都都好。为什么？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白天黑夜各一半哈、哦。不过，从秋分节气这一天之后，寒气就渐渐加重，夜也会慢慢拉长了。在这样一个季节哈、哦，叫自带天然忧了哈。就算你平常个性蛮开朗的，受到这个外在环境还有这个节气的影响，相对的有的人会出现秋悲秋乏这样的现象，就像春困的时候一样。在古代的这样一个养生的概念里边，会用五行来对应不同的季节。那秋天的五行属金，

跟背部的系统会相呼应。那在这个时候，因为呢，呼吸就没有办法哈，就是有的人会呼吸没有太顺畅，因为他那个毛孔张合没有很好，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水气的蒸散太多。就算你没有高血压问题，如果说以自己个人来比，跟其他的季节比，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比较自然会比较高一点哈，因为这样的一个紧绷后紧张的一个心情。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哈，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自己，让自己过得更舒适？照理来讲，秋分这个节气是很有美感的哈，因为什么都一半，都是一个平均的均衡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讲，我们跟平常哦，就是我们说的不是病理性的高血压，这个叫季节性的高血压。好，在这个时候其实很适合来摄取茄红素哦。

因为秋天如果出现了这个秋乏的感觉，身体需要更多的呼吸作用跟循环，那肌肉、血管、心脏也会跟着收缩，所以自然的它我们的血压也会比较高一些哈。那我们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喝点番茄汁，或者是你要摄取更多的茄红素。其实我们知道，你要摄取茄红素，你最好是经过加热跟油脂结合哈。比较简单的喝个番茄汁，那你如果要喝番茄汁也可以加点乌梅来增加风味啊。

这首歌跟秋分很合，因为他讲的是一半苏明渊的瓜虾瓜虾几瓜，这很厉害的求婚歌曲哈。

哦，瓜虾几本啊？为什么只写了一半？因为另外一半你要跟我在一起，我们才会知道后面的结局是怎样。故事写安娜花店对吧？哈哦，苏明渊这一首歌还蛮适合表白跟求婚的。好，再过几秒，6:24啦。国一哦，因为双向先前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施工封闭，但是现在南向说已经开放通行了，不过北向还在撤收当中哈。

看一下一个台日新闻啊，在宜兰生产的酒米现在已经跨海到日本去酿造了。这是台南区农业改良场育成的酒米台南21号。你知道我酿酒的米跟我们拿来吃

的米其实它有不同的品种，因为需求不一样。那这个九米台拿21号在宜兰壮围的示范田已经顺利采收，第一批3公吨正式运到日本这边。好，这是受到日本的邀请，说他们要用宜兰这边种出来的米来酿酒。那台南21号本身呢，这个酒米是具有良好吸水性跟新白结构。新白就是那个米啊，你以横切面来看，它中间会有那个白白的哈。那这个新白的多少，它的比例也会影响到发酵的稳定跟风味的表现啊。那日本这边呢，有酿酒的业者看到了台南21号说有非常独特的米香跟纯净的口感，所以想要从宜兰引进这样的好米，然后来做 sake。

其实台湾的稻米哈，这个酒米台南二十一号，不只是台南二十一号啦，台湾米的品质，这真的是国际有口碑哈。那再加上日本每一年会举办那个米的一些竞赛，台湾呢有很多农民去参赛，获得很好的成绩哦。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现在在国一哈，先前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因为是跟封闭，但是现在南向已经开放通行了，不过北向还要稍微等一下，因为这个施工还在撤手当中哈。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些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尤其是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注意一下。好，有任何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

0: 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1: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原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0: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夜市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夜市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临近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原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临近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黎明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0: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原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在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5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0: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

0: 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8了，来国一啊，先前这个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北向这边施工的撤收已经结束了，所以全线都开放通行了，感谢。但是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 28.3 公里三重前呢，外线哦有金属掉落物哈，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国一北上 28.3 公里三重前外线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哈，金属制品。然后呢，新北市淡水中正路沙仑路口这边，因为原本说号志灯不亮，那现在这个已经恢复正常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3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朗到70多度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是25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啊，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航班一切正常啊。6:40，国一才刚刚通报哈，有金属掉落物，那里国一北上28.3 公里三重前外线，外线一定要小心哈。

欧巴雄亲，新的一天，的确是新的一天开始，而且今天那个秋分节气到来，刚好是平衡，一人一半，白天黑夜。但从今天过后，慢慢的黑夜的势力就会逐渐增长啦。6:44了。来，雄福台提醒，目前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路段车多。而在北上28.3公里三重前，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掉落物是金属的掉落物，小心啊。

哦，6:48了。国一现在北上仁德到永康路段说是有车多的现象，而在北部这里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也是53公里左右而已啦，齁，也是爱塞级。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南下 19.6 公里过内湖路间铁锹掉在这里，好，有铁制品让你加哈。那先前国一北上 28.3 公里在三重外线也有金属掉落物，目睭背后金，不要被这个掉落物妨碍到了。

哦，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一个曾经飞越世界，在不同城市穿梭的航空货柜，当这个航空货柜退役之后，还可以有什么作用？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在桃园这边哈，跟航空公司合作，然后艺术家的一个发想，然后策划出呢，把这些退役的航空货柜重新来设计，真的是赋予它艺术的新外貌哈。在变成呢是今年度台湾设计展这个期间短期的公车亭。他们这一次呢用退役航空货柜做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公车亭，保有箱体原本，因为使用，你知道它退役就表示使用了很久了，一定会有一些斑驳的痕迹哈，但保留那样岁月的痕迹，然后把它变成装置艺术的一个部分，而且经过设计不只是艺术，还可以有这样实际的功能哈。看那样视觉，真的是秋天很美丽的一个风景之一啊。

这个黄子轩唱的客语歌曲《翻游世界》，环游世界啦，哈。虽然我哈巴不太会讲，但是我会讲南巴朗朗朗朗朗一级三。我们的服务专线，暴露控的专线哦，你可以多加运用。来6:54哦，现在有新的事故通报哦。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前路间，拜托要留意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然后台二线双向112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已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再来台61线北上196.2公里方院的内侧有铁制品哦。而国一两个点也是齁，要注意掉落物。南下19.6公里过内湖的路间也有铁制品。然后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金属掉落物，小心啊。

分享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在美国乔治亚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校车哦。你说我走上去，你会发现啊，拍谁我干不掉啊？车上不没有学生，就一群非常兴奋、狂摇尾巴的旺旺啊。这个车子名为故事书巴士，这是狗狗的冒险巴士哈。那由在地的动物救援组织他们所推动的，最主要就带着一般宠物狗跟等待领养的收容犬外出活动，透过兜风啊、农场郊游啊，还有让他们有这种社交体验哈，让毛小孩暂时离开日常的环境，也增加更多人可以看见他们的机会哈。哇，你可以想象这个巴士很特别，满车都是顽皮的狗狗，真的很像学校校车哈、哦，所以很有创意耶，也很温馨哎哈、哦。不过如果讲到巴士哈、哦，我个人心头最爱。我一直还没有放弃在找寻龙猫公车，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哈。来，待会七点我们还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吃的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国一哦有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还有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这边都要注意哦。而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前路间有火烧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有金属掉落物，而国一的南下19.6公里过内湖路间有铁锹浪里加。台二线双向112公里新北贡寮这边有事故，也是刚通报不久哦。台61线北上196.2公里方院留意内侧也有铁制品掉落。台南市北区公园路790号前，以及安南区总安街一段跟安和路四段交叉路口，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奇怪一开口就卡住。好，再一遍，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23号礼拜三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哇，这个放假日子真的过得很快啊，一下子呢4天假就给它过去了哦。礼拜一礼拜二呢就休假嘛哈。今天要上班，有没有觉得特别的不适应呢？其实我本来昨天都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你知道吗？但是我昨天晚上偏偏发生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太美丽哈。什么事情呢？就我昨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哈，突然胃痛到不行，我痛了1个多小时，然后就躺在床上哼嗨了1个小时，至少嗨了1个小时，我真的很不舒服哎。不晓得为什么胃痛，是我贪吃吗？好了，我承认我昨天中午去吃 buffet， 我好久没有吃 buffet 了，但我 buffet 我也没有吃到很撑啊，没有吃得很那个啊，没有吃到让我觉得说很不舒服啊，没有我昨天很克制而且呢我还在想说，那我中午吃 buffet 然后毕竟还是比平常多吃了些嘛，我想说晚餐不要吃哈。结果哪知道晚餐不吃，然后去上完课回来之后，洗完澡10点多，应该说还没有上完课，课还没下课前，我就觉得肚子有点饿哈。但那时候觉得还好，就等到洗完澡之后10点多了就觉得哇不行，我很饿。我本来想说继续给他饿好了，但我又怕饿到睡不着觉，所以我就又吃了一点东西。

我吃了一个米汉堡哈，就哪知道吃完那个米汉堡，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要睡觉的时候，我就啊、哦、开始觉得胃超级超级的不舒服。这次呢，连拿精油出来抹都没用啊，所以在床上哼了嗨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可能比较没那么痛了，才终于睡着。真的实在是不可以这样子暴饮暴食，其实我没有，真的没有暴饮没有暴食，但不晓得为什么，就昨天真的胃超级超级不舒服，还好还好后来缓解了，不然的话真的是很痛苦。好，今天是礼拜三哦，一大早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讯息，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部分哦，国道五号南北双向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们看一下今天实际画面哦。好，目前在平林端也好，或者是在头城端也好，哦，那个车流状况看起来都还 OK。北上车子有稍微多一点点哦，但是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啊，重点是天气很好哎哦。这我刚刚在七点钟之前我就已经开好那个，那个什么，就是高工局的网页，我已经看到那个监视器画面，我就看到，在平林端这边呢、啊，好像有一点点云雾，你就知道我接下来讲什么了。两天嘛，我总是有出去玩的哈、我去了哪里呢？可以看到云的地方，这样讲很奇怪，可以比较接近云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到了这首歌。

好，时间早上的7:13，哦，现在太阳很大，我刚刚准备要开麦的时候突然发现，哦，不行，那个窗帘还是要再给它拉下来一下下，真的阳光很强哦，家属朋友在行进路口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因为有些时候真的太阳很大，可能会没有注意到旁边是不是有车子过来哦。OK， 对，让我们看云去。对，我去接近，去比较靠近云的地方。对，我是去太平山，没错啊。好久好久没有去太平山，好多年了哦。然后去太平山的行程也是前一天晚上要睡觉前临时决定，所以隔天一大早啊就很早起哈，就跟平常上班一样哦，5点多就起来了，6点我就准备出发了。真的觉得太平山还是有点点远啊，但是就是因为放假嘛，就是慢慢开，所以也都是很放松的心情。重点是你知道吗，还好你知道吗，还好我有带厚一点的外套。我的天哪，山上看了一下17度，哎，好冷哦，然后那个风啊有够强的。中午的时间呢，就是那个感觉上已经是那种，那个这样很像那种到了晚上的那种，然后天气很不好的一个状态，你能想象吗？在山下，然后30几度，然后在山上只有10几度、17度，然后哦，云梯云非常的多，其实它其实很局部啦，它不是全部都是这样，你可能走一小段之后呢，走一段路之后呢，哎，它就雨过天晴了，那但是刚好在那个太平山庄那个刚好那个山凹那边，哇，那个云一直吹过来，风超级大，在那个停车场那个地方啊，然后就觉得好冷好冷好冷哦。结果等到下午下山之后才发现，哇，山下天气这么的好哦，而且温度真的是温差真的差蛮多的。然后我这次去走了2个步道，一个是那个鸠之泽步道，然后另外一个是剑琴步道，这两个步道我都从来没有走过，算是这一次去好好的去给大家感受一下。然后那个鸠之泽步道可能我去的时间比较早吧，没有什么人，根本没人去走。然后那个剑琴步道到了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所以就比较多，哇，那个超级多的，那个游览车好多，一辆接一辆，那个停车场停满了游览车哎，真的是，走步道的时候人多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舒适，尤其你知道吗，就尤其是很多人喜欢拍照，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很不顺畅哎，明明这么短的步道要走蛮久的。好，7:17哦，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 OK 哦，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

许茹芸演唱的歌曲《如果云知道》。刚刚不晓得为什么听到他的歌声啊，这首歌突然觉得有点点起鸡皮疙瘩哎，就觉得有点点凉意哦。好，7:22，赶快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讯息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苏花改的东澳出口这边哦，有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好，这个信息我们已经跟东分局这边来通报了。刚刚打开那个东分，应该是公路局的一个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哈，有看到那个这个起事故的一个状况，它主要是在内线车道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哈，这是在苏花改的东澳出口这边哈，在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看样子好像是追撞事故，大家留意一下。哦，对，没错，最近一些老歌又流行起来了哈。我刚刚在上节目前呢，也大概搜了一下我们英国的歌曲，我发现说，哎，不只是国语的老歌，哎，连英文老歌都开始流行了。最近放了蛮多英文老歌哦。等一下啊，等一下晚一点再跟大家分享。好，那出。

除了刚刚苏花改冬奥出口的这一起事故，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哈。另外呢，今天在宜兰市的七张里慈云路这边哈，还有进行道路刨铺，昨天就有在进行了，今天还会持续哦。这刚刚我大概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这两天的 LINE 的讯息，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施工的讯息哦。好，另外还有个是停电的消息哦。今天早上8:30到下午4点，东山乡哈有部分路段呢会暂停供电。那这个路段主要都是在青沟这一带啊，哦，应该算是不能讲群英，这边应该算什么呢？顺安吗？不是，哦，反正就是比较靠罗东这一边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包含哪一些路段呢？包含像光明路、和平路、青沟路、义城路3段，还有南蒙路、永清路跟永光路。今天台电又要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早上8:30大概在1个小时后，然后到下午4点会暂停供电哦。所以不管你是做生意的也好啦，或者是一般住家哦，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停电时间有一点久哦。哇，这边很热闹哎，这一区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些路段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下，因为停电的话，连带会影响到号志灯哦。好，刚刚在这个停电路段，我再讲一遍哈，东山乡的光明路、和平路、青沟路、义城路3段，南蒙路、永清路跟永光路啊，这几个路段今天会停电哦。

好，继续我们赶快来关心天气。气象署说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依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从今天晚上起呢，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所以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会增加哦。好，温度方面的话，今天基隆东半部地区白天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西半部呢则是可以达到31到33度。那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的指数偏强，早晚的话呢就是比较偏凉一点，像偏凉一点，像北部啊宜花大概早上的温度在只有22到24度左右，其实差不多就现在外面这个温度啊，所以是有一点点凉意哦，最好是穿个薄外套比较好哦。好，至于说这个编号第29号的那个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发展为轻度台风，那距离台湾的话其实还蛮远的，还有2000多公里，不过感觉上它是朝着西北西方向前进哦，所以好像是朝着台湾过来哈，但是短期内呢对台湾的天气呢没有太大影响哈，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那可能这个礼拜的后半段呢就要留意这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个动态。哎，这个礼拜后半段，今天已经礼拜三了耶，好，差不多可能到那个中秋连假之后了。好，苏花改在东澳出口这边哦，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下。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日，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而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白天发展为台风舒里基，预估未来三到四天内增强为中度台风。受到它的外围云系影响，下周一到周二，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有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西半部高温约31到34度，东半部约30到32度，低温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约22到25度，其他地区约24到27度。因应本周五开始的中秋季教师节连假，交通部将从明天起展开为期6天的海陆空交通疏运计划，包括国道将在连假期间实施高承载管制，国道客运提供票价6折优惠。此外，高铁跟台铁均有加开班次，而桃园机场预估起降约4063架次。记者杨欣报道。
2: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4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
2: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并增派26名替代役男及160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行李复查等工作，让尖峰时段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旅客通关。记者任兰欣报道。
4: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

0: 等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1: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廉价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支援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舰在尖峰时段返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离舰指示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0: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透过癌症筛检打疫苗赚点数，12月起可开始兑换，包含便利商店、健身房及多家人寿等，可用健康行为免费换取健康商品。记者尤若淳报道。
3: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4: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3: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Seven 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World Dream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1: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2: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4: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5: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4: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5: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4: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5: 啊，如果选现金呢？
4: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6: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

0: 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2: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0: 好，时间早上的7:39，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罗东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哈。那另外先前台九线南下113K 就是在东澳隧道苏花改的东澳隧道出口这边哈，有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是占用了左侧车道，这个状况也稍微留意一下下，这还没排除哦。

OK， 好，这首 We Are The World 相信五六年级生对他应该不陌生吧、哦、但我们刚刚播放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最原始的那个版本、哦、这个是帕华洛蒂跟流行群星演唱会里面的这个揭露的歌曲、哦、所以他其实蛮多的这个歌手都是比较后来的歌手啊，不是那种早期的原始版的那个歌手唱的，就是演唱会的实况、哦、把它揭露下来的。哎，但是这张专辑我看也是1999年，哇，距离现在20几年了耶、哦、好，7:46，我们赶快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如何、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讯息，只有先前有提到说在苏花改的东澳出口这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不晓得排除了没有，请大家留意一下、啊、国道五号的话南下头城到罗东有移动式清扫，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咯。最近哦，好像在我们县内蛮多乡镇市都有一些道路刨铺的工程，对不对？像礼拜一吧，我看了一下我们的 LINE， 我礼拜一在那个罗东的光荣路有进行道路刨铺，所以上下班时间好像车子很多哦。还有一些其他路段啊等等啊。那另外宜兰市的7张里的慈云路啊，今天依然是有进行道路旁坡、哦、昨天已经有进行了，今天还会持续啊。话说我昨天到那个礁溪去啊，我就发现那个礁溪，哎，那是礁，算是礁溪路几段了、啊、反正就已经出了礁溪市区啊。但我是从那个国五的方向要往礁溪市区走，我发现说哎，要往那个温泉公园的那个什么那个路口啊，不是很多人会在那边右转嘛，发现他有专门画一个右转车道、哦、但是呢最外侧是右转车道，然后再来呢是那个什么机慢车道，哇，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哦。如果说你在车多的时候啊，你车子是一台跟着一台啊，你根本不知道说他那边是这样子画的哦，你让人觉得觉得不太习惯哦，就觉得好像挺危险的。但是我知道说这边是真的有蛮多车子会要需要右转，然后可能就会跟机车呢会产生一些冲突吧。好了，不管如何就是小心再小心了啊、哦、好，那像今天呢现在太阳依然是想

相当大，阳光很强哦，所以呢，驾驶朋友在行经路口的时候，更是要注意，一定要速度要放慢哦。好，任何路况讯息，0800-0001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零点至清晨五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9月26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好，7:53了，不是9点，时间过太快了。好，7:53喽。哇，今天是礼拜三，明天礼拜四，哎，再上一天班，然后礼拜五就开始碰到中秋，还有教师连假喽。我刚刚在看这个，就是那个热带性低气压哈，就是有可能在今天会升级为台风的热带性低气压，编号 TD29号啊。哦，感觉上这个天气系统有可能到下礼拜一的时候呢，会开始接近台湾嘞哦。而且依照目前的路径，感觉上它很可能会直接朝着哦这个台湾前进哦。伤脑筋，然后这个就不禁让我想到那个以往啊，在中秋节的时候也有曾经台风来，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印象？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小时候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台风哦，就刚刚好在中秋节那天来啊，那个时候很流行那个中秋节一定要烤肉啊，哦，那么早前就流行中秋节烤肉。好，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我们一家还在那个二楼的阳台，我们知道。

二楼阳台非常的窄耶，大概差不多顶多就是这个50公分宽左右而已吧，哈。然后就在二楼，然后我们前面很空旷，然后就在二楼升起那个炭火炉火，就算台风来也要烤肉，所以我就对那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中秋节印象很深刻，但是我忘了是哪个台风了，然后。好啦，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因为接下来4天连假，大概前3天的天气状况都还不错，但到第4天，也就是下礼拜一最后一天连假的时候，可能天气就会稍微有一些些转变了哦。然后如果说你要是下礼拜啊，要是有安排一些什么活动的话，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户外活动的话，哦，那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哦。

好，另外呢，刚刚我们在新闻啊有提到那个听到那个健康币啊，健康币说十月份就要开跑，就下个月哦，其实在差不多剩一个礼拜而已哈、啊。那卫福部呢有公布了健康币。怎么去赚这个健康币的这个懒人包哦？好，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好像如果你是做那个什么做健检或者是打疫苗，可能会比较快容易一点呐、啊、但是你知道吗？后来想想啊，那些癌筛健检啊，我好像有些都已经做过了呢哦。但是我是自费做的，不是用公费做的。但是我又不想为了要去赚那个健康币，然后再去做一次，因为我觉得这样有点浪费哦。所以感觉上我好像这个健康币又赚不到了，可能大概是打疫苗有可能赚到健康币。好啦，如果说您要是今年都还没有做过健检啦，或者是癌症筛检的朋友们哈，可以参考一下哈。那尤其是十月份呢、啊，又开始要打那个疫苗了嘛。我印象中好像今年是不是十月一号哦？好像是十月中才开始打疫苗哦。所以到时候打疫苗的话，也可以赚到健康币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听众朋友有传讯息进来哦，这个是哪里的状况？哎呀，糟糕，我的影片打开很慢呢。哦 ，OK， 好，就是先前我们提到苏花改的那个东澳出口的这一个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啊，哈，好，我们听众朋友说还在哦，现场还在哦，还没有排除哦。

0: 好，7:59啊，赶快在我们要联播总台整点对时的这个状况之前，先再来提醒一下，刚刚提到那个在苏花改哦冬奥出口的那个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听众朋友说，在你进隧道前哦，就要先走右侧车道了哦，因为那个隧道的那个左侧车道是已经打叉叉了哦。那出了隧道之后呢哦，那剩下的那个路幅也没有很宽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这个是在苏花改东澳出口这边有发生了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哦。好，8点了，我们赶快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24.2到324.3公里之间，大湾路段前往生动物在内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北上223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南下316.7公里在东山服务区前外侧路间有泡沫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00.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76公里过关西服务区有置物柜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5线南下10.5公里土城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七十四线西行在北屯二匝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继续往西7.5公里南屯路段小货车冒烟停放在外线车道，台78线西行40.6公里过了古坑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3.3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三台车事故占有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8:03哦，刚刚看到我们路况群组有在讲说，台九线北上大清水隧道这边有发生砂石车的事故，刚刚才接到讯息哈，请大家留意一下。那大清水隧道离我们是有一些些远啦，不过请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因为它是砂石车事故，所以可能处理起来时间会稍微比较久一点哈。这是在台九线的北上大清水隧道这边所有发生砂石车的事故哦。
1: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2: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3: 阿孙哎，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